0: 我这是为民请教，怎么让大连跟我去？
1: 您别急，咱们再想想办法啊。还能有什么办法？
2: 我愿意嫁给胡大少。你说什么？您去跟他说吧。我愿意。大莲啊，你疯了！他有4个老婆，你过去了能有好日子过啊？我就是愿意，我喜欢胡大少。
0: 你可要想好，那胡家可是火坑啊！
2: 不要你假惺惺的做好人，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是我什么人？你管得着吗？
0: 你
2: 啊！爹，英叔，英叔。
0: 我是真心愿意，反正我在这儿也没有好日子过。大莲，你别生气了，我明天就走。
3: 大喜呀，大喜！

0: 你真的要走？
1: 嗯。
0: 你不要走。我嫁过去以后，爹没人照顾，我求你帮。

哎，你，哎哎，快起来！大莲，我问你一句话，你要据实告诉我，否则我不会答应。你是真的想嫁给胡大少吗？

好，我答应你。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啊？啊？
1: 大莲，他愿意嫁过来。
2: 好，嘿，这还像句话。来人，
3: 大少爷，
2: 还不给我老丈人看座？
3: 哎，是是是，老丈人。

0: 您坐，坐吧。
1: 行，我看你挺识时务，这么着吧，明天呢，我就把彩礼送过去啊，然后选个黄道吉日，吹吹打打把大连娶过门啊，啊，哎呀，
2: 大老爷，山上的马彪大哥给咱们送枪来了，
1: 好，好极了，
3: 哎，你去告诉他，我马上就过去啊。去吧，
2: 好嘞。
1: 哎呀，啊，那老杨头，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去吧。
2: 哎，大帅，
1: 我跟你说啊，明天呢，多准备点东西。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往里边，
6: 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来来来来，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点，往里抬，往里抬，哎，看着点，哎，这边这边，哎，慢着点啊，哎。

0: 玉。
1: 怎么了，二当家的？
2: 这姑娘谁家的？
1: 不知道啊。
2: 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去去。这次送来的枪不错吧？
3: 哎呦，好，好极了！听说我姐夫当了国军的旅长，那可是大喜事儿啊！
4: 来。

0: 这是我们孝敬他老人家的，大哥，你就收下吧。老弟呀，你太客气了，啊！还有个事儿，我想跟老弟打个招呼，啊，
1: 那你就说。我看上了村里一个丫头，想把她娶回去做压寨夫人。哦，哎呦！ 这可是好事儿啊！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啊？
0: 是西头王英家的大莲。
2: 啊！这可不行。

0: 这个小丫头嘛，我送给你，彩礼呢，就算是我替你送的，喜事儿就在我这儿办。你看怎么样？那就多谢老弟你了。转让，可大连他是个人呐，那又怎么样？能嫁给马旅长的弟弟当媳妇儿，那是他的福气。我告诉你，老杨头，你可别不识好歹。 你要是惹恼了我姐夫，他要是生起气，能宰了你全家。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居然敢抢我的女人！要不是看我姐夫的面，我一枪毙了他。
1: 是啊，大少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惹不起他。行，大少爷，大少爷，大连他不能嫁给土匪呀！
2: 你个老不死的！
3: 你说，
0: 我姐姐嫁给马大炮做生意，他哪还不是一回事儿？你再敢废话，我毙了你！
3: 喂，你
0: 怎么着？你想干什么？嗯，
3: 你放给他。
0: 我愿意。啊！哼，真还像句话。小兔崽子，你也敢跟爷爷作对？
3: 你给我滚出去！
0: 你说什么？
3: 我让你滚出去！
0: 你怎么样？哼哼，好啊，大连，跟我摆起少奶奶的架子来了，有你好看那天，弟兄们！ 把他们家给我把住，谁也不准出去！
2: 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啊！您别哭，早点休息吧。

0: 咱们带着英叔一块逃走吧。
1: 疼吗？
0: 嗯。
1: 逃走又有什么用？再说，我们根本逃不掉。这一带全是马大炮的势力。大喜哥，你现在想要我吗？
0: 如果能挽回这一切，我愿意。
1: 你不愿意，我知道你不愿意。以后我不会再逼你了，大喜哥。我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好好照顾我爹。

0: 你的身体好像不太好啊，是一点旧伤，伤得一定很厉害吧？箭刺进了我的心脏，可是我还活着。
1: 你是在讲故事吗？我从7岁起开始练习忍术，因此我的五脏可以做小小的挪移，正是这一点救了我的命。那你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啊。我一直有个疑问，是什么？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0: 我为什么会认识你？我只是觉得你很像一个人，但据我所知，他已经死了。
1: 你说的是李慧吧？
0: 你是？
1: 她是我姐姐。

0: 哎，大哥呀，哎，我去胡家窝棚啊，在那个村西头，哎，看着一个老蝇头铡的女儿大莲，哎呀，那个长相，大哥，我要娶那个丫头做压寨夫人，这可是好事儿啊！
1: 哎，什么？你要娶个穷棒子的闺女？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她那长相啊，那可是黑戈壁，都难找啊！
1: 哎，你刚跟我说她叫什么？
0: 大莲，王大莲。
2: 我劝你不要娶她。
3: 特派员，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最好不要娶她。
3: 为什么？
2: 我只是在劝你，娶了她你会招来杀身之祸，也会给山寨带来无穷的后患。虽然她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她早晚会明白的。
3: 你说的是谁？大莲？你他娘到底什么意思？
2: 我没意思，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听不听由你。
3: 可这是为什么？
1: 特派员指的是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

0: 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

0: 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

0: 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

0: 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就位，预备，
3: 停！
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就不信娶个小小的丫头能招来杀身之祸。这方圆几百里敢惹我们山寨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出了事不要怪我没有说话。
0: 哼，要是这么说的话，大莲我娶定了。
1: 马旅长，咱们来谈正经事吧。
2: 好好好。
3: 老刀把子已经恭候多时了，请。

0: 进来，当家的来了。哎呦，哎呀，久闻七爷大名啊，今日光临，蓬荜生辉啊！
1: 魏九爷太客气了，小弟不敢当啊。
0: 哎呀，九爷今日召见，不知究竟有何事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想见见白罗山二当家的啊。九爷言重了，如果不是有机密要事，恐怕也不会连夜召小弟来到临河集吧？哦，七爷高见。 今日相请，却有要事相商。九爷有话，就请开门见山吧。好，请坐。哎呀，以七爷的才干，在这黑戈壁可以说是顶尖的人物啊。 现在屈就于马大炮的麾下，不觉得明珠暗投吗？哈，
1: 九爷这话就有点莫测高深了。
0: 马大炮不过是个匹夫，以才能而论，与七爷相去不可以道理计啊。以我看来，白罗山的老大应该是七爷才对啊。
1: 马大哥待我不薄，九爷何以说这样的话呢？如果真是这样，七爷今天还会来吗？
0: 老刀把子就是老刀把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0: 我与马大炮是世仇，这一点老弟可能有所耳闻呢。如果老弟能统领白罗山寨，今后我愿与你通力合作，怎么样？
1: 九爷是担心马大炮被中央军收编后与您分庭抗礼吧？
0: 高，果然是智计过人。老弟可能看出来了，目今黑戈壁的局势已不是从前，各家山寨需要联合才能有出路，可马大炮却只会逞匹夫之勇，而今他已被收编，今后肯定是更加不可一世，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1: 九爷的意思是
0: 取而代之，
1: 杀了他。
0: 如果七爷能够行此一举，我魏九锡在此保证，一定鼎力相助。
1: 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马大炮在山寨中的势力相当大，恐怕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0: 老弟大可不必亲自出手。
1: 哦，什么意思？
0: 借刀杀人。
1: 不知九爷说的这把刀是谁？
0: 燕双鹰。
1: 燕双鹰？可据我所知他已经死了。
0: 不，他没有死，而且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1: 什么？
0: 他现在在胡家窝棚。
1: 确实吗？
2: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他就住在村中的农户王英家里。
0: 老弟与燕双鹰的过节我也曾有所耳闻，老弟难道不想报这一箭之仇吗？
1: 要杀燕双鹰谈何容易？
0: 我有一计，管保老弟一箭三雕，既杀死马大炮和燕双鹰，又当上白罗山的老大，
1: 愿闻其效。
3: 谢谢了，谢谢了。

0: 红红的，
1: 妈呀，可真有福气。嗯，嘿，慢点儿，坐吧。

0: 里边请，里边请啊！
1: 恭喜了，恭喜啊！里边，里边，里边！
0: 来来来，
1: 恭喜啊！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请！
0: 来，你往里走，往里走。
1: 哎，里边请，里边请。
2: 哎，请。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2: 请请请请。

0: 大哥，敬大哥一杯啊！
1: 干！
0: 来来来，恭喜大哥！
1: 哎，
2: 干！
0: 各位喝好啊，大哥，我到那边去招呼啊！
1: 好，弟兄们，
0: 各位
1: 弟兄们，好，

哎呀，嘿嘿嘿嘿嘿，哎，嘿嘿，哎。

0: 为什么这么对他？他想杀我，你教的？不是宗爷，孩子不是成心的，他是鬼迷心窍。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我去！哎，你说，你说，
2: 你说，
1: 老子，你别说，
2: 你别说，
1: 老子，你别说，
2: 放开他！
0: 你说，让他杀你的，有什么冲我来？
1: 你谁呀？
0: 老东西的外甥，李大喜。
2: 大喜哥，你胡说什么呀？是我，是我要杀死你这个畜生！
0: 哎呀，
2: 杀了我吧！
0: 你闭嘴，大林。

0: 是我，有什么冲我来？嘿，
1: 还真有情义啊！看样子，你的身板还挺结实啊！弟兄们，把这个王八蛋给我吊起来！是。
2: 你们放开他！放开他！
1: 大少爷，啊，求求你，行行好，替孩子们说句话吧。

0: 一路上热热闹闹的，也省得孤单呐！啊！
1: 哎，这房子地基不太结实。嗯，来呀，把这硬汉吊高点，
2: 好
1: 嘞，让他打打横，晃。
3: 大喜哥，
4: 大喜。
1: 还不够高啊，再就高一点，来一次。
2: 是，
1: 这小子身板还真挺结实。晃。
4: 大喜，大喜，大喜。
0: 哎呦，
2: 真轻啊，
0: 真挺硬实啊。哎呦，
1: 还没死。再来一次。
2: 好嘞。
3: 你们这群畜生，你们杀我吧，杀我吧。
1: 你在那看什么？
5: 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叫燕双鹰。
1: 放！快去！
2: 放开他！
3: 真有点佩服你了，你又站起来了。
1: 我最后再说一遍，
2: 放开他。
3: 他以为自己是谁呀？
4: 这个臭小子把自己当成神仙了。
3: 你以为你是谁呀？放开他，你把自己当老大了。
1: 哼，可惜呀。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们放弃了最后生存的机会。
3: 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说我们不想活了。
5: 大喜哥，你别再嘴硬了。你们放开他，这是我一个人的事。
3: 晚了，个王八蛋，我想看看是你够硬还是我的子弹够硬。也许他的头真够硬，能把子弹弹出来。
1: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
3: 我倒想听听。
1: 我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3: 是吗？我现在正用枪顶着你的脑袋，你能怎么样啊？是把子弹弹出来，还是把枪管顶弯啊？

0: 那屋子里有你们十一个人，先杀掉九个，再杀你们两个。
1: 你真可爱，我他妈简直太喜欢你了。
0: 我答应你，可以看到胡大少的脑浆。
1: 你听见了吗？他让我看你的脑浆。我觉得还是你的脑浆比较好看。你愿意让我们看看吗？
0: 刚刚我躺在地上的时候，想起了很多往事。有件事我觉得很可笑，你们想听听吗？
1: 当然，我并不急着让你死。
0: 那是很多年前，我告诉301分站特高科科长李逵，他会死得很难看。可他不相信我的话。几分钟后，他的身上中了几十发子弹，血肉模糊。他真的是死得好难看。
1: 李逵，你是说被燕双鹰杀掉的李逵吗？
0: 我就是燕双鹰。
1: 哎，你听见了吗？他把自己当成燕双鹰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你会比李逵死难看十倍。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吗？
1: 为什么？想吓死我？
0: 因为我的师父的名字叫步鹰，我的名字叫燕双鹰。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是什么？
1: 你
0: 你做个好农民，我只想做李大喜。可是你们不愿意，因为你们不想活。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
1: 大侠饶命！大侠呀，
0: 只有死，才会让你改变。你本来有活命的机会，可你不听我的劝告。你为什么非要死呢？嗯？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过安静的生活？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拿起枪呢？啊！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该死！
1: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
0: 刚才我说过，会让你看到胡大少的脑浆，我说过吗？啊！
2: 大爷！哎呀！
3: 大林，你没事吧？
4: 谁让你救我们？
5: 大林，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耍孩子脾气啊？
4: 我答应嫁给胡大少，就没想活着。能杀了他们，就赚一个；杀不了，我就死。
3: 大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你心里明白。
0: 英叔，你和大林跟着我。
4: 我不要你保护。
6: 跟着我后面来，打死他们！开枪！开枪！

0: 开了啊，开了啊，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0: 我可开了啊，
3: 开开开快，
4: 哎呀，
3: 我赢了我赢了，
0: 都是我的，
3: 都是我的，
0: 哎，这里快，这里啊，
3: 来
0: 点零手买点零手啊，
1: 哎，快快快，
3: 别晃了，
1: 哎，怎么了？
5: 哎，兄弟们，
1: 嗯，
5: 刚才东头响了一阵枪，咱们用不用过去看看啊？
3: 没事儿，接着玩，接着玩，
1: 再来呀！
5: 啊，这咱还是过去看看吧。
3: 没事儿，你放心吧，有马彪大哥在这儿，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来咱这儿蔫虎须啊？我可告诉你们啊，肯定是和小妞玩的高兴了，出来放两枪，全当是放鞭炮了，啊，是不是？
0: 来来来，那咱们接着玩啊！
1: 来来
0: 来，来，李婶，
6: 好。
0: 你是谁啊？
7: 你们可以选择怎么个死法。
8: 这儿是待不下去了。哎，大喜呢？
9: 刚刚出去了。他已经不是咱们的李大喜了，他是燕双鹰。
8: 我曾经听到过这个名字，他是黑戈壁的第一好汉，绰号神枪第一。没想到大喜竟然是他。

他到底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不过你放心，他一定不会有事。能让马彪怕成那样的人，绝不是好惹的人物。

0: 英叔，大连，
1: 大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英叔，大连，这里不能待了，我得送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那你呢？
1: 我不会走，事情还没有完。如果我走了，乡亲们会遭殃的。
0: 大喜，你还要干什么？你杀了马大炮的弟弟，已经惹下大祸了。你虽然有武艺，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啊。
1: 我曾对您说过，不想再知道自己的过去，只想在这里和你们过平静的生活。但是我错了，土匪不除，黑戈壁是没有净土的。大喜。
0: 是我们连累你了，
2: 还是小玲说的对，我早晚会重新拿起枪。
3: 小玲，你就知道小玲。

0: 英叔，走吧，我送你们。
1: 不用了。我和爹自己能走。
2: 大喜啊，不用你送了，我们先到大连姑姑家躲一阵子，然后再说吧。
0: 你们俩能行吗？
1: 你去找你的小玲吧，我们不用你管。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
4: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牌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

0: 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

0: 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5: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

酱油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羊，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去找你的小玲吧，我们不用你管。
1: 那也好，英叔，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门口有两匹马，鞍袋里放了500大洋，那都是胡二阎王的不义之财。你们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埋几亩地，别再给地主当长工了。
2: 大喜，
1: 好了，英叔，快走吧。

0: 大哥，干嘛不让我杀了他？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想杀燕双鹰？我们不动，他什么也听不见，我们一动，全都得死。可老刀把子派我们来，不就是要杀燕双鹰吗？哎，凭咱们这几块料，也被杀燕双鹰。大哥，那咱们来，当然是为了那妇女俩。
1: 快点儿！

0: 夹道欢迎啊。怎么今天这些穷棒子那么喜欢咱们呢？
1: 大哥，他们呀是想把闺女也送给咱们的。
0: 说什么呢？扯你娘的蛋！走，
2: 殿下，
3: 殿下，
4: 殿下。
0: 马彪兄弟，老弟给你道喜了。
5: 大哥，
6: 大哥，
0: 大家小心。

说话呀，怎么样了？王五、小亮。

0: 你是谁？
1: 当然是杀他们的人。你呢？
2: 我叫朱三愣，是白罗山马。行了行了，别自报家门了。我只想知道你的名字，朱三愣，这名字不错。你杀了马彪？不光是马彪，所有人都是我杀的。
0: 你一个人？奇怪吗？你到底是谁？我是谁？这对你很重要吗？你想怎么样？不怎么样，和你聊聊。爷爷落到你手里，要杀就杀，别拿爷爷寻开心。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马爷一定会抓到你，挖了你的心。
3: 哎呦，我真是太害怕了。
1: 为什么我的手会不住的发抖啊？我的心里那么恐惧，我真害怕马大炮他来开我的膛挖我的心啊！你别猖狂，早晚有一天，让你落到我们手里，挖了你的心，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马爷是谁了。哼，你的马爷在我的眼里连个屁都不如。你回去告诉他。
0: 我和他玩个游戏，如果他猜出我是谁，我赏他一颗子弹。你不杀我？哼，像你这样的喽啰，少杀一两个不碍大事。滚蛋！
4: 把二哥家的身子收了吧！来人！为什么要杀他？啊？为什么？就因为他娶了个穷棒子的女儿？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他是谁？给我找出来！
5: 我早就说过，可他不听我的。你知道他是谁？看来他自己也知道了他是谁。什么意思？我劝过你们别惹他。
4: 他是谁？你告诉我，我要扒了他的心。
5: 我早就说过，出了事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我知道他是谁。 可是不能告诉你。他杀了我弟弟，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我这样的心情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哼，是吗？我就坐在这儿，倒想看看你能做出什么事来。
0: 啊！
5: 这，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早就警告过马彪，可他不听。如果你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可以告诉你，他活该。
4: 我他妈毙了你！你，
0: 别动！
6: 张培元，别激动。

0: 先把马旅长放开。
1: 放下枪，
2: 否则我会让你死在这儿，陪着你那个笨蛋弟弟。
0: 大哥，你就听他的吧，他可是说到做到啊。
3: 对呀、啊。
2: 记住，以后别再威胁我，也别再用枪顶着我的头，否则我会亲手割开你的喉管。哼，想杀我你不敢，我死了，不要说中央军会来，就是老刀把子也不会放过你。他正想灭了你，那不是个机会吗？所以我提醒你，想活命就老实点。
4: 大哥，院里死了42个，保安团8个，一共是50个人。
5: 你说什么？死了50个？
4: 而且，
6: 除了胡二阎王和几个团丁外，其他人
4: 都是一枪未发就被干掉了。
5: 这绝不是一个人做的。
4: 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一个人做的话，那么我就知道他是谁。
5: 谁？
4: 燕双鹰。
3: 燕双鹰站在我对面的是燕双鹰，
5: 就是那个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4: 保安团的人全部是被匕首杀死的，这确实是他的风格。
3: 对，是他。他的腰上别着2把长管左轮。
4: 黑戈壁里
6: 用长管左轮的
4: 步鹰死后就只有他。
5: 燕双鹰他为什么要杀马彪？
4: 大哥，容我说句实话。
5: 你说。
4: 燕双鹰这个人我了解，不惹到他，他绝不会出手。马彪一定是大大的惹怒了他。
5: 我要杀他。
4: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他。
2: 我想奉劝二位一句，想杀燕双鹰，先要保证自己的脑袋还留在脖子上。
5: 哼，我就不信他真有那么神。
2: 你可以试试。
4: 他说的对。
5: 你也这么说。
4: 他给你的那粒子弹就说明从此以后他会盯上我们，直到你死。
2: 你还有一个儿子不是吗？希望他不会遭到这种厄运。我想劝你一句，为了你们的安全，不要惹他。
5: 他就是神仙，我也要宰了他。

放心，我一定会救出大莲。残害你们的人，我会让他付出十倍的代价。

0: 那妇女俩离开了胡家窝棚，小弟命手下人继续追踪，自己骑快马给沈七七报信儿。沈七七立刻甩人，在黑松林杀了王英，将那个丫头绑走，交给我的手下看守。小弟则是从白鹿山直接赶回向大哥报告。马彪惹怒了燕双鹰，把胡家大院的所有人都给杀了。现在马彪死了，马大炮急怒攻心，要杀燕双鹰报仇。您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
1: 非常好。燕双鹰怎么样了？
0: 沈七七故意引他找到了王英的尸体和那张血图，我想他一定会到山寨去找马大炮的晦气。
1: 沈七七果然不是个池中之物啊。

我们这次的任务，看起来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啊？哦，对了，大哥，刚刚沈七七传来消息，说让咱们连夜把那个丫头送到白鹿山去。照办。

0: 三当家，有什么情况吗？没有，您放心吧，当家的，咱这是黑戈壁有名的天险，凭他燕双鹰再厉害，也会跑到这里来找死的。好，我叔叔刚死，老头子心情不好，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行事。是，三当家的。
1: 下面有条筏子，干什么呢？再不说话，老子开枪了！
2: 慢着。

0: 上找到他。
1: 大哥，燕双鹰在黑戈壁，外号人称半人半鬼，想找他可以说比登天还难。
0: 我就不信他真有那么神。
1: 从我一到山寨，你就问我为什么老是咳嗽，每次
2: 你问的这个问题
1: 我总是一笑置之。今天我说给你听听。
0: 啊，怎么今天想起说这个？这和燕双鹰有什么关系？
1: 有。燕双鹰用刀从我的前胸刺了进去。
0: 啊，什么？
1: 我和他斗了很长时间，他把我身边的人一个个杀掉，最后轮到我，我也没能逃脱。可是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刀只伤到了我的肺叶，所以我会不停地咳嗽。
0: 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1: 对付燕双鹰只有一个办法。
0: 是什么？
1: 从他的亲人下手。
0: 亲人？他哪有亲人呢？
1: 胡家窝棚那个姓王的老头一家就是他的亲人。
0: 他们早就逃走了。
1: 找不到燕双鹰，难道还找不到他们吗？

0: 爹，
1: 王奎，出什么事了？
0: 刚刚有一条筏子靠在山寨门前，可是

0: 井了。
1: 啊，这是哪儿？你们是谁？
0: 奶奶的，你倒话多，爷爷没问你是谁呢。
1: 你干什么？
0: 小娘们儿，你他娘还挺厉害。我、

0: 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凤。
0: 是谁把你送到这儿的？
1: 是几个穿黑衣服的人，他们给我吃药，然后把我塞到麻袋里。
0: 啊，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2: 得了，老七，别问了，这不定是哪儿的毛贼玩完了，不愿伤他的命，把他放在筏子上，飘到这儿来的。赏给弟兄们吧。
3: 谢谢大哥。
0: 等等，
2: 怎么了，老七？
0: 他不叫小凤。
2: 嗯，你怎么知道？
0: 你姓王，是胡家窝棚的人，对吗？我怎么知道？是吗？
1: 不是，我不是胡家窝棚的。
0: 那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勾家店的，我姓李。
0: 刚才你都听到了，我们老大说要把你赏给弟兄们。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会有一间小屋子。我们这儿哪一个弟兄想和你玩了，就会过去。如果你愿意说实话，我可以保护你。
2: 弟兄们，这个小丫头要是不说实话，就是你们的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我数到三，一，二。
1: 我叫王大林，是胡家窝棚人。
2: 你真是
0: 大哥，大哥，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

0: 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到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 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

0: 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

也开心，这评价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弟兄们，这个小丫头要是不说实话，就是你们的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1: 我数到三，一，二。
2: 我叫王大脸，是胡家窝棚人。
0: 你真是
1: 大哥，大哥，我们刚说过要找到他，现在他就来了。
0: 真是老天爷帮忙啊，有了他不怕找不到燕双鹰。你爹呢？
2: 死了，让他们给杀了。
0: 是谁？
2: 我真的不知道。
0: 哼，你害死了我弟弟是吗？
2: 你说什么？
0: 马彪就是我的弟弟。
1: 大哥，别打了，他可是我们手中的王牌。把他关到山顶的小屋里，再派两个弟兄看着。
3: 是
4: 是。

0: 自己跑到咱们山寨来，老七，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可是，是谁把他送来的呢？
1: 胖琴，别想那么多了，管他是谁。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特派员，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啊！特派员有什么高见？这是借刀杀人之计，绑走大莲，再把他送到你手上，然后留下线索，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如果可能，就借你的手除掉燕双鹰；反之， 燕双鹰就会杀死你。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是他乐于看到的。
0: 谁乐于看到？
2: 老刀把子。
0: 要依特派员的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马上送大莲下山，利用他的嘴告诉燕双鹰真相，那时候老刀把子就要难受了，燕双鹰一定会去寻仇，二人拼个你死我活，即使老刀把子能杀了他，也必定元气大伤，那时候你就是黑戈壁的老大，你想怎么报仇都可以。
1: 高，只是马彪死在燕双鹰的手上，不知大哥愿不愿意这样做。
0: 马旅长意下如何？
2: 他杀了我弟弟，我不会借任何人的手杀他，我要亲手挖出他的心。哼，
1: 大哥，
2: 我绝不会放他下山。

0: 他是成不了大事的。老刀把子就是看到了他这一点，才会把大莲送来。你的老大要倒霉了。
1: 特派员，你和燕双鹰的关系似乎非同一般呢。
0: 你不也是吗？
1: 这么说，我们是心照不宣了。
0: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替代这个草包。别以为我在开玩笑，到时候
2: 我会支持你。

0: 是你。
1: 嘘。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来看看你。
0: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2: 我也不知道，但暂时还不会杀你。
0: 但我最终还是会死的。
2: 我帮不了你，这把匕首给你。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自杀。我只能做这些。

0: 怎么，特派员也对这个小姑娘感兴趣？
1: 哼，我只想看看燕双鹰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杀了马彪。
0: 有答案了吗？
1: 她很美。
0: 是的。
1: 你来做什么？
0: 随便看看。

0: 燕双鹰会来救你吗？我找了他很多年，真希望再见见他。哼，你还是不要见到他的好。
1: 为什么？
0: 他会杀了你。<笑>你很会说话，不错，他很可能会杀了我，但我也有可能杀了他。

三当家的，您转完这圈您就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了。这两天不得不加点小心。哎，就凭咱们山寨这道天险，谁能进得来？他燕双鹰除非是个神仙。

0: 老朋友，别来无恙啊。
1: 坐在我面前的人应该是个死人。我很少会感到吃惊，但是这一次你确实给了我一个惊喜。

0: 记得我的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仁者是不会被杀死的。
1: 我倒是忘记了，你曾经练过忍术。不过你放心，下一次我一定会把刀插进你的头。

0: 头顶。
1: 你永远都那么自信，也许是我把刀插进你的头顶呢。
2: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你真的是很厉害，能够从我手下逃生的人并不多。
1: 这算是夸奖呢还是讽刺？
2: 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大莲呢？
1: 你是说那个小姑娘吧？
2: 你知道我在说谁？
1: 她在山寨里。
2: 她还活着吗？
1: 当然，但是今天以后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2: 因为我上钩了。
1: 这次我还真的再也想不出你还能怎么逃脱。
2: 我们不谈脱身的事，能不能让我见见大莲？
1: 先想想你自己吧。我真是非常佩服你，你是怎么进到山寨里的？
2: 职业秘密。
1: 恐怕这个秘密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2: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啊？
1: 既然有人煞费苦心地把大莲送到这儿，那就肯定会让你先知道，所以我就在这儿等。这么多年没见，我还真有点想你。
2: 我也是，但恐怕今天我不能留下。
1: 是吗？你想怎么走呢？
3: 别动！就是燕双鹰。
2: 是的，我就是。
3: 你杀了我弟弟。
2: 我不过是杀了几个畜生。你相信吗？我会在一秒钟之内让他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相信。大哥，这样你是杀不了他的，只能被他杀死。
3: 你说什么？
2: 你最好相信他说的话，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1: 今天你的心情确实很好，照你往常的脾气，我们马旅长的头早就开花了。为什么？
3: 跟他废什么话，还不杀了这个王八蛋。
2: 他总是这么冲动吗？
1: 我们老大是个职场汉子，
2: 他不过是个草包，或者说是个笨蛋。
3: 你

0: 这榻坐着挺舒服的，你从山下弄上来，一定花了不少的力气吧？
1: 你真是个幽默的人，你死了，我会想念你的。
2: 你不觉得这样杀我太容易了？什么意思？
3: 啊，没什么，只是句问话。
2: 别在跟他耍贫嘴了，弟兄们！
3: 别开枪！别开枪！大哥，大哥，
2: 怎么了？啊？
3: 三当家不见了！
2: 你说什么？
3: 巡山的几个弟兄全被人杀了！
2: 啊！
3: 三当家也不见了！
2: 是你？
3: 怎
2: 么了？你！
3: 别靠他太近。

0: 我儿子呢？
1: 你儿子？哦，我想起来了，刚才我是带走了一个人，我听别人叫他三当家。哦，那是你儿子。
0: 我警告你，别碰我儿子。
1: 嘿，我在这坐着，我怎么会碰你儿子？
2: 燕双鹰就是燕双鹰。马奎在哪儿？
1: 在一个地方，那地方是个斜坡，我呢在他身上捆了十捆炸药，药线拴在一棵大树上，他如果乱动或者不小心顺着斜坡滑下去，拉动了引线，砰的一声就会变成灰。
0: 你想怎么样？
1: 大连不是在你们手上。好了，我得赶紧回去了，那个坡很陡，万一他自己滑下去了，轰隆一声粉身碎骨。
2: 做个交易吧。
1: 我会跟你联络的。马旅长，打开闸门送我出去吧。
0: 打开闸门送叶大侠出去。
3: 是。
0: 我要杀了他。
2: 这就是燕双鹰。
0: 我不想再丧失一个儿子，你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0: 门没关。
1: 燕双鹰来过了，
0: 他绑走了马奎。我早就说过，惹上他，你们就大祸临头了。可没有人愿意听我的。马大炮太固执了。我告诉你，我代表中央军到这儿来，不是来陪你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1: 我是来整编你们。共产党的部队已经来到了黑戈壁，我需要你们有所作为，而不是在这浪费时间。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这次无论如何你要帮我们。
0: 哼，我是在帮你们，每一次我都会给你们我的意见。马彪的事是这样，这次又是。
1: 你还指望我怎么去帮你呢？帮我联络燕双鹰，把马奎换回来。哼，马奎真的对你很重要吗？至少那个姑娘对燕双鹰很重要，否则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闯进山寨。帮我就是帮他。好吧，我会尽力的。
0: 特
2: 派员，事不宜迟，我想今晚就送你走。
0: 最后一次，
2: 以后
0: 再也不会麻烦你了。
3: 打开这门。
4: 是。

0: 你来了。
1: 你果然在这儿。
0: 你从哪儿来？
1: 马大炮山寨。
0: 你在他的山寨。你在收编马大炮。

0: 惊人的判断。
1: 你为什么总是替土匪做事？
0: 我在为中央军工作。
1: 也就是说，中央军和土匪是一丘之貉。
0: 你的道德判断太简单也太清楚了，我们只是在利用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共产党来了。
1: 共产党有什么不好？
0: 他们是敌人，上面不希望他们在黑戈壁站稳脚，
1: 所以要你收编土匪和他们作对。
0: 简单的说，是这么回事。
1: 你刚才说的对，我的道德判断确实很简单，谁打土匪他就是好人。
0: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
1: 你是来谈交易的？
0: 马奎在你手上，大连在他们手上，你们都需要交易。
1: 大连好吗？
0: 他很好。
1: 想怎么交易？
0: 我们一定要这样公事公办的谈话吗？
1: 你代表我的敌人，对敌人你会怎么样？
0: 就是因为我收编了马大炮。
1: 在我失去记忆的时候，我重新认识了很多事情。当我的记忆恢复以后，我想到了过去，想到我哥哥兄弟的血仇，想到英叔大连，想到了很多很多。我忽然发现，只是报自己的仇是不够的，因为在黑戈壁，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发生像我的家庭遇到的那种惨事。就像英叔和大连，他们在过自己的日子，可是厄运降临了他们的头上，他们能怎么办？只能忍耐。我也曾想过忍耐，可英叔死了，大连被抓走，我明白了，忍耐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重新更正了我的思想，决定要做另一种人。
0: 什么人？
1: 杀土匪的人。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从前别人不惹到我，我是绝不会出手的，这可以说是我的原则。可现在如果面对土匪，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我说这么多是因为我还把你当作朋友，想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在战场上你站在土匪那一边，毫不犹豫地杀死你，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我的敌人。
0: 就为了大连？
1: 是为了那些可怜人。
0: 你还爱我吗？如果有一天你杀了我，会难受吗？
1: 会的。我并不希望做你的敌人。
0: 有时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爱人一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开始我以为是李慧，它是我们中间的一座山，可现在我发现并不是。你生来就与我和李慧不是同样的人，就算李慧不死，你们也不可能幸福，因为我们是那种是非判断并不太清楚的人，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你不是。

0: 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我要做我的事情。
1: 你还会想我？

0: 这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咱哥俩在这儿守了她半天了，也该乐呵乐呵了。
1: 你可千万别找不自在啊！刚才七爷传下话来了，这个女的谁都不许动。老大肯定是要拿她去换三当家的。
0: 哎呀，玩玩嘛，又不会杀了她。
1: 我跟你说了啊，你可别找事儿，别为了个女人把自己的命给搭上。
0: 真他妈扫兴。
1: 行了啊，忍着点，扫什么兴啊，跟命比起来哪头轻哪头重啊。消停点吧。哎呀，消停待着吧。
2: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一样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

0: 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1: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卤土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2: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

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

0: 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涮一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片，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贡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六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补气膳月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吗？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贡贵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

0: 叫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1: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3: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4: 招募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3: 向着大西南出发！
5: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3: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7: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

0: 某些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真他妈扫兴！
1: 行了啊，忍着点，扫什么兴啊？跟命比起来，哪头轻哪头重啊？消停点吧。哎呀，消停待着吧。哎，哎呀。

0: 想玩玩吗？
1: 你愿意？
0: 傻站着干嘛？你们两个谁先来啊？
1: 我先来，
2: 我先来。
1: 你守着，我玩完了你就上啊。
2: 那

你要是再敢开枪，这就是他的下场。

0: 别动！
1: 你别过来！
0: 千万别动，否则你会粉身碎骨的。把手给我！
1: 我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跟你回去。
0: 把手给我！我发誓，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你不会有事的，啊？
1: 是吗？
0: 燕双鹰要救你，你千万不能死。
1: 你说什么？
0: 燕双鹰绑走了马奎，要用你去交换，你马上就能自由了。
1: 你骗人！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话。你们想抓住我，让他上钩，好杀死他！
0: 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把手给我，把手给我，快！

0: 他死了，现在怎么办？你说什么？我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你，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你却问我该怎么办？哼，你的人都是乌合之众，没有任何约束。他们想要强奸那个女孩子，反而被他杀了，才有了现在的事情。
1: 这与我无关，我已经尽力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救出我儿子，不然的话，我他妈毙了你！
0: 你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有我的保护。如果没有我，两年前你已经被老道把子的人看成肉酱了。
1: 今天，你用枪顶着我，说要杀了我。我再说一遍，你要救出我的儿子。如果他死了，我要你陪葬。叶双鹰说过，会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现在我告诉你，不光他能办到，我也一样办得到。
0: 这滋味好受吗？啊！
1: 别再用枪对着我的头。

0: 大哥怎么了？大哥，那丫头死了，我们怎么办？我一定要救出马奎。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本来我挟持大莲是想引燕双鹰来，利用他的手先杀死马大炮，然后我再杀了他。不想燕双鹰来到山寨以后，竟然先下手绑走了马奎，而在马大炮的枪顶住他的脑袋时，他竟没有动手，这让我非常被动。今天那个丫头又跳崖而死，现在我已经无法制约燕双鹰了。我约九爷见面，就是想商议一下今后的事该怎么去做。
1: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哦，九爷请讲。
1: 你刚刚说特派员已经去找燕双鹰联系交换人质的事了，是吗？
0: 是，约在后天中午。
1: 机会就出现在这里，要主动出击。

0: 七爷怎么了？七爷太小心了，我的群仙酒楼等闲是进不来的。我不是对九爷的群仙酒楼不放心，只是刚才确实听到了一点声音。哦。
1: 刚刚所说，七爷以为如何呀？
0: 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计。我看，就这么办吧。

0: 又在自作主张。
1: 哼！你不过是想要杀死燕双鹰嘛？啊！
0: 可他现在还活着。
1: 哎，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手中的一张牌，我的杀人工具啊！
0: 是吗？你可真自信。
1: 我的计划是……
0: 你的计划根本就是狗屁不如。你想利用燕双鹰？啊？你以为你是谁？你杀死马大炮，山寨就会落入到沈七七的手里。马大炮不过是匹夫，而沈七七是枭雄，懂吗？这两个人谁更好控制？嗯，你说。你是个没有头脑的蠢货，你的计划根本就一钱不值。我早就说过，这个山寨我说了算。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就要取你的狗命。
1: 你欺

0: 坐下，听懂了吧，蠢货！哼，你以为我不会杀你是吗？嗯，你错了，杀你就像碾死一只臭虫，懂吗？ 我可以告诉你，杀掉你以后，我可以在山寨随便找一个傀儡，比如说杜琪、老丁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可以替代你。你相信吗？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哼，这种态度还可以让你的命长一些。

0: 至于你的狗屁计划，我并不关心。沈七七当寨主也好，马大炮做老大也罢，我都有办法让他们俯首帖耳。但是燕双鹰不同，只要他活一天，我就一天无法安宁。我把话说清楚，我只要燕双鹰死，如果你再失败，你这颗人头就要掉在地上。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0: 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吗？
1: 大脸死了，对吗？
0: 我忍受马大炮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他终于落在了我的手里。
1: 你向来都不会讲故事。
0: 哦，
1: 如果马大炮真的落在你手里，那么刚才你只杀掉马奎一个人就够了，可你杀掉了所有的人。你怕这些人回山将真相告诉马大炮？哼哼，这又是你并不高明的诡计。
0: 随你怎么想，想要大连，三天后在胡家窝棚等我。
1: 不是等你，是等马大炮吧。
0: 哼，

燕双鹰说：“三天后。”

0: 特派员，有事吗？我是来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你走了以后，大连出事了。什么？是，他杀死了两个守卫，爬到了山顶。 想从寨子里逃出去，可你知道，山寨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我想救他，可他跳了下去。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马大炮怕你通知燕双鹰，因此封锁了消息。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个假大连。 去做交易，那
0: 是没有用的，他一定会看出来，否则他就不是燕双鹰了。是啊，他看出来了，他太快了。嗯，
1: 他知道大连死了吗？是知道了，我告诉了他。他之所以没有杀我。
0: 是让我给马大炮带话，三天后在胡家窝棚等他。他要大开杀戒了。你的伤很重吗？
1: 伤在了肋下。
0: 好好养伤吧。
1: 谢谢。

0: 吊起来。
1: 是。

0: 村人都集中到这儿，这样村里除了咱们自己的弟兄再也没有别人，只要发现可疑的人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3: 是。
0: 还有传我的话下去，所有弟兄都待在村里，绝不能踏出村子一步，都听懂了吗？
1: 是
2: 是是。
0: 哼，燕双鹰是硬点子，要杀他我们一定要筹划好，咱们就在胡家窝棚布下天罗地网，不怕杀不了他。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老四
3: 在，
0: 带十个弟兄守住村口。
3: 嗯，
0: 白四带人守在村中的小面崖子上，他想进村这是必经之路。
4: 嗯，
0: 张二川带你的人守在房顶上，监视村里的情况，如果发现异动立刻开枪报警。
3: 好。
0: 房大个
4: 在，
0: 带四十个弟兄在土路两侧的民房里隐蔽，只要燕双鹰出现立刻杀死他。
4: 明白。
0: 其他弟兄就守在胡家大院里，我就不信这次杀不了这个狼崽子。
1: 是
2: 是是。
0: 行动吧。
5: 废话，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6: 站好了，
5: 别开枪了，别开枪了，站好了，
6: 站好了，站好了，
5: 走，别吵我们，别吵
6: 我们，走，
0: 别吵，
6: 在这干什么呀？凭什么？
0: 都别吵，
6: 把我们放了。
0: 今天我下山，一不为钱，二不为粮，是为了一个人。
7: 啊，
8: 一个人，
0: 这个人你们可能听说过。
6: 谁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5: 对呀，
7: 真是不知道
0: 名字，就叫燕双鹰。
7: 啊，谁呀？没听说过呀，
6: 没听说过这个人。
0: 杀了我的弟弟和我的儿子。
7: 啊！
0: 我把你们弄到大院里来，就是给我做个保障。我杀了燕双鹰，大家都没事。我杀不了他，我就杀了你们。

0: 守了一天一夜了，连他妈个鬼影子也没见着。
1: 就是，还他妈规定咱们只能在村里，哪来那么多事儿啊？
0: 真是，
2: 不就一个燕双鹰吗？瞧把他们怕那熊样，这到了咱们哥们手里，三下五除二就让他了账。
0: 这不是吗？这他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
2: 你是谁？
3: 燕双鹰。
0: 啊！
3: 说，你们埋伏了多少人？
0: 要杀就杀，少他妈废话！
4: 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
3: 你们来了多少人？
4: 七八十。
3: 都是怎么分布的？
4: 村口有十个人，村中小面崖上有八个人，房上有十二个人。

0: 我们这儿除了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女孩子。
1: 她是谁呀？
0: 她是我们村里的女孩子，她是我们村里的女孩子。
2: 这么多人，
0: 葫芦两边的民房里藏了40来个人，其他的人都在胡家大院。
3: 大连呢？
0: 什么大连？
3: 就是被抓到山上的那个女孩子。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

0: 糯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

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

0: 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

0: 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

0: 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8月10号下午在民生保障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串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9: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信访局调研，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通过甘肃智慧信访平台了解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信访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残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他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省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份时代考卷。要抓实信访领域整治，加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要抓实教育领域整治，聚焦校园餐、教辅、校服等重点，坚决纠治各类风腐问题，推动教育行业公平规范运行。要抓实民政领域整治，持续完善养老服务网络，加强殡葬服务和设施供给，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要抓实人社领域整治，加力根治欠薪顽疾，促进重点群体稳岗就业。要抓实住建领域整治，加力推动物业服务履约，加强建筑市场、房地产开发销售、工程招投标等综合治理。要抓实医疗领域整治，坚决整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等行为，完善医疗质量安全分级管控体系，全方位净化医疗卫生环境。胡昌生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工作，把制度建设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形成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要针对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领域问题，出台精准管用的制度办法，推动各类制度全面落地落实。 要持续完善为民办事解决诉求机制，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胡长生强调，要扛牢主动创联责任，把主动创联融入管党治党全过程，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要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技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防范，变被动纠治为主动施治。要把主动创联与三抓三促行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与天津、山东及38家中央定点帮扶单位持续巩固拓展东西部协作成果，走出了一条从书写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共赢的发展之路。
9: 自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启动以来，东部持续向我省注入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累计援助帮扶资金超324亿元，动员东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36亿元。过渡期以来，双方互派挂职。

0: 干部1269名，专业技术人才2.24万名，通过组团式帮扶，为甘肃培育起一支留得住、能战斗的本土化人才队伍。民生温度体现在基层医疗的点滴改变。天津东丽区组团式医疗帮扶队扎根甘南州临潭县，两年来成功救治极危重症患者60余例，急诊科年接诊量突破10000人次，改变了当地大病向外转诊的困境。
1: 在天津专家帮扶下，我们坚持了标准化的初中创伤、胸托、三大救治中心并两性运转，相继通过了州级甚至国家级认证，极大地保障了极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0: 援甘专家落地20余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诊疗。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建立了世代图机制，打通了附近进修通道，就是要为临潭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我省将60%以上协作资金投向牛、羊、菜、果、鼠、药两种8大特色优势产业，金柑、鲁柑携手共建产业园区86个，累计签约项目749个。东部企业在甘落地投资额从2021年的20.5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81.27亿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协作双方打造金柑技工、鲁柑人力等65个特色劳务品牌，过渡期内完成技能培训8.65万人次，帮助84.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东部援建1535家帮扶车间，就近吸纳4.97万名群众就业，实现家门口稳岗增收。消费协作让甘味走出陇原。过渡期以来，累计帮助销售甘肃农产品414亿元，同时实施百村振兴计划，投入资金21.83亿元，打造256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万企兴万村行动中，6676家民营企业落地帮扶项目，投资额307.58亿元，吸纳15.22万人就业。目前，天津、山东共35个区结对帮扶我省13个市州、44个重点帮扶县、38家中央单位开展定点帮扶。
3: 下一步，我们就要聚焦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教育医疗帮扶、交通建设和交通治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拓展协作的广度，挖掘帮扶的深度，全力推进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践协作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4: 项目落地快不快，企业经营顺不顺，考验的是营商环境硬功夫。今年我省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聚焦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以系统化改革攻坚破除堵点难点，让企业敢投资，群众少跑腿。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设立经营主体12.39万户，新设企业3.87万户。
0: 我省加力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落地，在酒泉市宿州区，市民10号一早来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通过一窗受理，很快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5: 只用了30多40分钟，感受到这种服务的便捷高效。
0: 当地依托自然人加法人分厅服务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办事渠道，在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专区整合上线60项主题服务事项。
6: 我们中心实现了一窗受理、内部流转、一套资料办结，同时充分利用青青会客厅，实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有效压缩审批时限，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陇南市5都区全面深化一窗通办改革，企业开办时限稳定在0.5个工作日以内，实现开办零成本。同时优化注销便利化流程，实现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双向提速。
7: 目前全区共有市场主体52754户，新登记市场主体2695户，新增市场主体301户。
0: 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引力。作为定西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甘肃腾远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西北地区前列。
8: 本地的一个营商环境在持续的一个优化。

0: 服务效能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各类惠企的一个政策落地非常的扎实有力，项目审批上企业的用工保障方面主动靠前，能够精准的为企业服务，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坚定了我们在定西的一个深耕长远的发展的信心。
1: 今年以来，定西经济开发区深入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园区在行动专项行动，累计帮办代办涉企业务120多件，帮助企业融资超10亿元，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4家，成功跻身全国省级开发区发展潜力百强行列。
2: 定西经济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运用稳市场主体五市工作法，配套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帮办代办等服务事项，常态化开展包联走访，为企业的健康成长以及园区产业的聚集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如今甘肃趟出了一条机制有效、机构有为、抓手有力、企业有感的特色营商环境建设新路，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支持企业安心经营，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甘肃台报道。
3: 好，5:20新闻继续。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4: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煤炭产量达到48.5亿吨，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跃升。现代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深化，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制度不断健全，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9方面重点任务，即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规划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矿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5方面重大工程。甘肃台报道。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56万亿元，同比增长0.6%。甘肃台报道。国家统计局8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甘肃台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举行，展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推介、洽谈、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
4: 8月10号，相约服贸共话未来2026年服贸会倒计时一个月系列宣传活动，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区举行。相关。

0: 安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本届服贸会的亮点等情况。
1: 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近40场。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广告、人力资源等领域的30余家出海服务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出海服务。
0: 甘肃台报道。日前，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第二届赛马会及第四届炒波拉美食嘉年华陆续举办。本届赛马会涵盖速度竞技、骑射、耐力赛3个项目，共吸引8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交流赛马文化。
2: 本次活动我们共招募了骑手是68名，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骑手，总共80多名骑手参加本次比赛。他们在山丹县明马庄园呢，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人更多，赛事更多，参赛的骑手更多。
0: 山丹炒波拉是河西走廊标志性非遗美食，本届嘉年华旨在让更多人品尝特色风味，让非遗美食焕发全新活力。
3: 这次嘉年华呢，盛况空前，我感觉真的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有意义，让山丹美食走出去，让更多人呢看到尝到。同时呢，山丹的胭脂山、山丹马场等美景呢，也值得大家呢前来打卡。山丹欢迎大家。
0: 甘肃台报道。
4: 近期我省多地迎来降雨、暴雨天气频发，那么遭遇强降雨天气，公众该如何应对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提示，了解一下。
5: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或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处于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住宅的群众，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居民住户因地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农事活动和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窨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10号，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了一场皮划艇游行，吸引数百人参加。他们希望以此声援格陵兰岛。此次活动旨在宣扬格陵兰岛文化，同时加强格陵兰岛与丹麦之间的联系。除了皮划艇游行外，人们还可以欣赏传统歌舞和水上文化表演。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方，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10号，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这一服务的银行。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首席执行官埃尔温·齐普卡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对高效跨境支付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长。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引入纳米比亚，能为客户提供更快捷的结算和更低的汇率风险等，为经营中国业务的企业带来显著竞争优势。
4: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秋时节，从祁连山下到戈壁绿洲，一片片绚烂的花海正进入最佳观赏期。节目的最后，去欣赏一下那儿的美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要融入到这片土地里。
1: 吃碱土，尝碱水，也许这是采访农技人需要必备的胆量，但是我眼前的这位耕地守护人告诉我什么叫大地母亲。
2: 为啥叫大地母亲啊？这就是大地母亲。
1: 对，
2: 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所有的食物来源都是来自
0: 在这片大地上。
2: 有土思有粮，
1: 也许正是有土思有粮的信念，让这片碱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无法将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玉米地和盐碱地挂钩，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景泰县，而在这片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里，同时长出了一位耕地守护人，他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郭世谦。今天我们跟着郭世谦一起走进这片盐碱地的蜕变故事。站长，您跟我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片玉米地以前是什么样子呢？
2: 咱们这有个前的一个场景照片啊，这呢是咱们以前的一个场景，在没治理之前，
0: 就这个
2: 一个白花花的一片。2022年我们过来开始这个情况。
0: 那您当时就是来到咱们这一片现在种满玉米的这一片地里，看到这像雪一样的盐巴，您是什么心情？
2: 哎呀，我觉着应该是能治理，但是治理起来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盐碱地啊，在咱们全省属于重度盐碱地。
0: 重度，对。
2: 咱们全省的盐碱地面积达到700多万亩，重度盐碱地虽然比例不大，但是治理难度还是。
0: 很大
2: 很大啊。
0: 那郭站长，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就一直说咱们这一片是重度盐碱地，那它肯定治理难度是所有里面最难的。
2: 对对对对。
0: 那您遇到这个特别难的这种硬骨头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心情什么想法？
2: 我这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出生农村，学的又是农业，土地啊是我们那个农业方面和去国家最宝贵的一个资源，一定要把这个耕地资源运活运好运足，才能保证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所以我就当初想的时候，这么大面积的盐碱地要是不运好，那绝对太浪费了。
1: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农户们看着这片地都犯愁，而郭世谦和他的团队扎根在这里，经过无数次试验，研发出了针对重度盐碱地灌水排盐的综合治理技术，让这片曾经的废地变成了如今的分产田。他说，每一寸耕地都不能浪费，这是他对土地最朴素的承诺。
2: 喝的时候，这个数值在20以上。那么20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极严重的盐碱土，碱土。路面上是0.17，路面上基本是没盐碱危害了，基本接近于零，效果非常好，这就对咱们这个辣椒生长没任何影响。
3: 通过郭站长带领的这个技术团队来，玉米产量从600公斤达到了900公斤，以前不出苗的都。现在都出苗了，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辣椒，去年开始种，产值在3000元左右，今年看这个涨势，可能能达到5000到7000元左右，确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希望。
0: 我身后这一望无际的辣椒地，正是郭站长所说的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的成果。这正是郭站长带领着技术团队，用技术让这片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给每一位长在田地里的农技人点赞。当当当！金灿灿的麦田，这会儿我已经到了小麦浅埋滴灌示范点，我要跟着郭站长去探寻藏在这片土地下的增收密码。
2: 播种的时候种子埋到水沟里面，就是3到5厘米。
0: 就是浅埋是吗？
2: 滴灌带呢，就是。放到3公分以下，3公分左右。水肥一体化呢，它是一个先进的一个节水、节肥的一个技术。它能大幅度增加那个水分的利用效率。这个技术呢，我们那个整个我们的小麦的生育期啊，能提前10天，正好卡到一个蔬菜或者是丝草。强种一茬蔬菜或者丝草。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话就是实现了一年
0: 两茬收成。
2: 是一块钱吗？
0: 对呀、
1: 啊。这里的凉菜负重模式是郭世谦团队推广的核心技术之一。小麦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让耕地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既守住了种粮底线，又让农户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
2: 这耕地啊，也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好，才能让每一个土地啊，产生更多的粮食，增加更多的收益。所以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们这个广袤的大地啊，产出更多的粮食，让老百姓啊，增加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一直是有这么个想法。
1: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风吹着麦穗沙沙作响，我想那是大地母亲对每一位农技人的回答。

0: 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

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我省张掖以东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白银的平川区出现了大暴雨，武威南部、甘南北部出现了暴雨。今天多地的降水天气仍将再现，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降水也让我们暂别了高温，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徘徊在十几度，早晚凉意显现，大家不要固守夏日的单薄穿搭，出门记得添件薄外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定西南部、陇南的西部和南部、天水西部、六盘山区以及太子山沿线有中到大雨。武威、兰州、白银、甘南、庆阳等州市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武威南部、兰州南部、白银中南部、甘南东部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河西西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4到27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5到28度；张掖晴，17到30度；金昌阴转晴，14到28度；武威小雨转晴，15到27度。白银小雨转晴，15到26度；宁夏小雨，13到23度；甘南小雨，11到22度；定西中雨转晴，12到21度；陇南中雨转多云，22到33度；天水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平凉小雨转晴，16到22度。庆阳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兰州新区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甘肃矿区晴，15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3到26度；辉县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临潭小雨，12到23度。康县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两当阴转小雨，20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垄断，7盏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百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 每条出厂检测一百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 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 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的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 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张二哥，一个燕双鹰至于吗？连灯都不让点。我就不相信燕双鹰敢来，这村得七八十号兄弟，一人吐口唾沫也淹死他，傻子才会来送死。
1: 没见过他的人都这么说，等见到他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到时候你想说也说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已经死了。
0: 有那么神吗？

0: 子哥，这燕双鹰会不会不来了？他一定会来，而且很有可能就在今天夜里。你们都知道，姓燕的外号人称半人半鬼，只要有一点疏忽，就会发现他在你身后。啊！这他娘的没用的东西，才说了一句就吓成这个熊样。 今天夜里，所有的人都给我睁大眼睛，谁敢打瞌睡，我就挖了他的眼珠子。
1: 是。

0: 行了吧，缓慢了。下来吧，缓慢了。真他妈废物！上面兄弟们，梯子断了，跳下来吧。
1: 不必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魔样可真不是人干的，屋子里连抽烟都不让。老大是怕你的脑袋开花。据说燕双鹰是第一神枪，只要烟头一亮，就像这样，啪的一声，就敲开了你的脑袋。
1: 别跟老子扯淡，我就不信这个邪。啊！去！

0: 他们去了多久了？
1: 一带一的功夫了。
0: 肯定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2: 走。

0: 大哥，这么早就起来了，怎么样？没动静吧？放心吧，大哥，咱村里那么多弟兄，要是有情况的话，枪早就响了。我看，八成这小子不敢来了。
1: 不敢来，我也要找着他。这个狗杂种，我要挖他的心，喝他的血。
0: 来了，
1: 快去把二村和方大个做好准备。
2: 是。

0: 小子给干了。
1: 啊，是。
0: 嘿，这回可有赏领了，走。
2: 好。

0: 他妈了个巴子，蹲了一夜了，倒让吴老四他们得了个便宜。这他妈背，要早知道这么容易，老子也守村口去了。
1: 就是，把岳生云说的跟个神似的，也不过就这两下子，还不如咱哥几个找到他，把他一开膛，那多风光啊！
0: 现在说还顶个屁用，赶紧回去吧。
1: 叶双鹰死了，赶快到老大那领赏去！
2: 是他们吴老四，
1: 他妈的，瞧把他给得意的！吴老四，领赏可不能归你一个人，得我们大家平分。
2: 那还用说，有我的就有你们的。啊，他不是吴老四！啊，
1: 叶双鹰没死，叶双鹰没死啊！
2: 老大，这小子！
1: 让我们四爷一枪就给撂倒了！好，好，什么半人半鬼、神枪第一？我早就说了，是他们虚张声势，还不是让他们白罗商给干了！啊！
2: 老大，要不是您亲自来，就凭我们几个想杀叶双鹰，连门都没有啊！
3: 咱们多厉害！
2: 弟兄们干得好！ 老马，我重重有赏。好，弟兄们，叶双鹰死了，为他们干掉了。好，
4: 大哥，好像是吴老四。
2: 他不是吴老四。

0: 你们在哪儿？
1: 什么呢？怎么不见了？
0: 哎，奶奶，这个混蛋飞上天去了！给我找！
2: 是。
0: 不信他能上天入地。

0: 放下枪，否则我杀了他们。 看见了吧，里面还有很多狗杂种，放下枪。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用大连来要挟我，而是抓这些无辜的乡亲们。
0: 你是说那个小婊子？怎么，你还不知道，她死了，从山崖上跳下去摔死了。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沈七七杀死马奎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0: 嗯，你说什么？
1: 沈七七杀死了马奎？怎么？
0: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能来到这儿，都是沈七七一手安排的。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他想让我杀了你，自己做白罗山的老大。你是个笨蛋！哼哼，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先杀了你，然后再杀沈七七那个狗杂种，因为。 他至少要比你好对付得多。你杀了我弟弟，不过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那么痛快的死去。我会用尽所有刑法，让你受尽痛苦而死。这样够公平吧？嗯。你笑什么？
1: 在黑戈壁，杀人的人不会死，坏人。

0: 只有一种人一定要死，你想知道吗？
1: 哦，我倒想听听。
0: 愚蠢的人，你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自己的处境。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真的想看到自己的脑浆，你想怎么让我看到啊？
0: 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1: 哦，
0: 直到现在，我的双手还能活动。真想不到，你竟然和你的弟弟一样蠢。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做到。我说过，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吗？啊，说过吗？为什么喜欢杀害无辜的人啊？像你这样的人，怎么才能让你改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死。
2: 这样的死法才真正的难看。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大莲已经死了？
2: 如果我告诉你，你还会来吗？
0: 虽然我知道这是你的计策，但我仍然会来。
2: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一定要杀死马大炮，那也是我的计划。
2: 看来你早就知道大莲已死。
0: 是的，只是还抱有一线希望，而现在我无所顾忌。
2: 其实这是个借刀杀人之计，借你的手除掉马大炮，然后我再杀了你，替这个草包报仇。那么我就是山寨的英雄，一切顺理成章的由我掌握，而大莲不过是个饵，他本不需要死。
0: 可他死了，英叔也死了，
2: 现在你也要死了。
0: 是吗？
2: 怎么，你不相信我吗？
0: 我只相信我自己。
2: 这简直是一场屠杀，你太可怕了，杀了70多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把他们都杀掉。
0: 他们该死，你也该死，但你还算坦诚，这一点你比他们强。
2: 看来我要尽快处理你，和我说再见吧。
3: 放下枪。
2: 你也来了。
3: 我知道你没有受伤。
2: 我是在做你交代给我的事情。
3: 我并没有责怪你，但你不能杀他。
2: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虽然我很需要你的帮助，但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我只能牺牲你。因为燕双鹰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2: 为什么所有女人都对你这么好？
0: 因为我是个好人。
2: 特派员，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3: 什么事？
2: 我一定要杀死他，即使我会死在你的手里。
0: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觉得能够杀死我？
2: 哼，我不是马大炮，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确可以杀死你。
0: 想看一样东西吗？
2: 什么？
0: 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2: 如果你愿意的话。
4: 我慢慢地抬起双手，我身上没有枪，你看到的。
2: 你要让我看什么？
4: 谢谢。

0: 你知道你为什么又输了吗？
1: 别说那么多了，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死没有武器的人，哪怕他是我最大的仇人。你输是因为你总相信诡计而不相信自己。你走吧，去做你的债主吧。
1: 我也是。

0: 你一直在找我是吗？
1: 嗯，我想告诉你，这是沈七七的诡计。
0: 我早就知道了，从沈七七打死马奎那一刻，我就都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可现在就这样，爱护我的人都死了，我还能怎么做呢？我救不了他们。
1: 我也爱护你。
0: 我相信，投我们是敌人。
1: 我不想和你做敌人。
0: 我也不想，可我们确实是敌人。

0: 我知道，你不杀沈七七是为了我。
1: 他是跑不了的，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我的手里。你要去哪儿？我刚刚想到了一些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是什么？ 我能杀死土匪，却保护不了好人。就像英叔和大莲，他们是为我死的。所以，要想做个杀土匪的人，靠我自己是不够的。也许，我应该找一些和我一样的人。

0: 哎，三哥，你看，那是怎么躺一人呢？哎，过去看看。
1: 走走走，哎，哎呦喂，哎，哎呦，是个大姑娘啊！哎，
0: 把她带过去，让兄弟们也乐呵乐呵。
2: 哎，好，来来来，这下行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再来一杯。
1: 不喝了。
0: 哎，哎，杜琪，你这是怎么了？
1: 老丁，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老道把子变得非常的古怪？往常他住的小院只有四个弟兄站岗，可现在增加到了20个，通往他住处的小路上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平常绝不见人，就连我都不例外。哎，昨天他还收了我的三个小队，弄得我现在成了光杆司令了。
0: 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危险。
1: 危险？
0: 嗯，
1: 咱们弟兄什么大江大河没闯过？嘿，我看是他那疑心病又犯了，信不过你我这帮跟他打天下的老弟兄了。
0: 哎，杜琪啊，你别瞎猜了。
1: 什么？我瞎猜？最近山寨的变化还说明不了问题啊？要光是我杜琪被收走了队伍，我什么也不说。你呢？他命令你没事儿别回到山寨。这算什么？还拿我们当不当兄弟？老丁，
0: 嗯，
1: 你我是多年的弟兄，有什么话我也不瞒你，咱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0: 什么意思？
1: 我看老刀把子已经驾驭不了这个山寨了。
0: 嘘。杜琪啊，你说话可得小心点。老刀把子虽然做得过分了点儿，可也许是事出有因。哎，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6: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1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期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期看云南，云南三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期，吃三期，一辈子都离不开三期。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6: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它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7: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2: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杜琪啊，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儿。老刀把子虽然做得过分了点儿，可也许是事出有因。哎，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1: 事出有因，我看不见得吧。
2: 不过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现在最重要的是莫清他的意图。掌柜的，掌柜的，
0: 啊，
2: 掌柜的，二当家，今天我和小六子回山送信，回来的时候，在大河边上发现了一个晕倒的大姑娘，我们俩就把她带回来了。 您看是不是把她赏给弟兄们？
0: 这什么大姑娘？
2: 长得可标致了，人在哪儿？在下房，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0: 小妞长得挺标致。
1: 嗯。
0: 老丁，你看怎么办？
1: 哦，那就赏给弟兄们吧。
2: 谢谢。
3: 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啊，都是好人。待会儿啊，你就知道了。然后有乐子了。
0: 等等。
4: 咋的了？
0: 这个女人，谁也不许动。
4: 哎，这说好

0: 别害怕，我不会害你的。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小莲。
0: 你家住在哪里？
1: 高家店。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爹娘都死了，就剩我一个。
0: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择，第一条就是把你交给弟兄们，等他们玩够了，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当妓女。
1: 不要。第二条呢？
0: 第二条就是做我的亲信。
1: 做你的亲信？
0: 嗯，我是老刀把子山寨里二当家的杜琪，我需要一个亲信安插在他的身边，把他的消息随时向我报告。
1: 你要我去做奸细？
0: 哼，真聪明。我在等你回答。
1: 我要是跟了你，你能保证我不再受欺负吗？
0: 你是我的亲信，谁还敢欺负你？
1: 我要一支枪。
0: 没问题。
1: 好，我答应。
0: 痛快，只要你给我好好干，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但是如果你敢背叛，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大哥，这小姑娘是谁啊？大哥，这是给你买来的丫鬟。你知道，我从来都不用人伺候。大哥，这小丫头聪明伶俐，她可以啊伺候大哥起居。你要是闷了，还能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
1: 你呀，就全当个玩意儿。不用了，你把它带回去，自己用吧。这，当家的，您就收下我吧。我没爹没娘的，就拿您当亲爹伺候。您就当是养个小鸡小狗，没事的时候解解闷儿，陪您散散心。您要是有用得着的话。 我还能给您跑跑腿儿，办点杂事儿。哎，而且，这外面的事儿，小丫头也知道一点儿。比如说，这黑戈壁的老大们谁最厉害，谁最有势力，我也听人说过一些。没事儿，能给爷念叨念叨。
2: 那你说一说，黑戈壁上。
0: 谁最厉害呀？
3: 我听人家说起过，是二龙山当家的老刀把子，说这位爷上知500年，下知500年，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笑>
0: 好甜的小嘴儿啊，杜琪，这是你教的吧？
3: 大哥，这山寨的规矩，凡是买来的丫鬟下人，一律不能说山寨的名号。
0: 更不能提当家的姓名，杜琪不敢坏这个规矩。嗯，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王小莲。嗯，罢了，把她留下吧。啊，谢谢爷。嗯，小陈儿，
4: 大哥，
0: 带小莲找个住处。
4: 是，姑娘这边请。
0: 爷，那我先下去了。嗯，大哥，杜琪啊，最近外面有什么动静吗？
3: 各山寨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0: 嗯，燕双鹰呢？
3: 没听说他的消息。
0: 好了，你去吧。嗯。

0: 九爷，这次沈某能坐上这把交椅，多亏九爷鼎力相助啊！只是没能除掉燕双鹰啊。其实啊，燕双鹰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策。应该说，从我们杀死王英，把那个丫头送到白罗山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他
1: 也是在利用我们呐。
0: 是啊，利用我们杀掉马大炮，而且他也完全有能力杀死我。燕双鹰确实是个人杰，留下他后患无穷，而且我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2: 这个人太难对付了。我们几次错过了杀他的良机。

0: 爷请用茶。嗯，哎，这是九爷新添的丫鬟，哈哈哈哈，是杜琪给我送来的。这孩子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啊，小莲，见过七爷。啊，
1: 是。七爷。
0: 爷，我给您捶捶腿吧。我正在和西爷说话，不用你伺候了，去吧。
1: 啊，是。爷，我给七爷学个小狗吧。

0: 爸爸，爸爸，爸爸！哎呀，
1: 好了好了，我和七爷呀还有事情要说，去吧。
0: 是。
1: 爷，
2: 那我下去了。
1: 去吧。这个小丫头倒是蛮可爱的啊。嗯。

0: 他似乎要对付什么人，他为什么不用自己施展的弟兄，而要去和沈七七商量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很不信任你们，前两天他把我叫过去，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插在他身边。你怎么回答的？我说，杜当家是怕您闷得慌，才让我伺候您的，哪有什么别的目的啊？他怎么说？他没说什么，只是冷笑了两声。那为你了。今天他和沈七七还说了什么？
1: 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老道把子说了这么一句：把这些人留在身边，早晚是祸害，不如尽早除掉。不知指的是谁？
0: 还能有谁？肯定是我和老丁这些跟他打天下。

0: 真的要下手了。
1: 向谁下手？
0: 当然是我。本来我还念着他从前的恩情，不想那么早动手。现在看来，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了。
1: 那怎么办呀？当家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你害怕什么？怕你出事，人家整个人都是你的，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呢？人家为你担惊受怕，你也不是说句贴心的话，疼疼人家。
1: 我疼你，当家的怎么能不疼你呢？
0: 哼，光嘴说有什么用？

0: 李岩啊，
1: 最近山寨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要说新鲜事儿倒是没有，只是弟兄们都以为您病了。哦，怎么回事？给我说说。啊，今天早晨我遇到了一个弟兄，问我当家的是不是病了。我说哪有的事儿啊，当家的身体硬朗着呢。 我就问他是谁说的呀？嗯，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杜当家把山寨里的几个头目叫了去，对大家说：“您生病了，山寨里的事情由他做主。”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儿，让他放心。
0: 哼！
1: 哟，当家的，您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
0: 怎么板起脸来了？杜琪做事越来越大胆了。哎呦，
1: 当家的，我就是顺嘴这么一说，您可千万别问杜当家啊。
0: 小莲呐，
1: 啊，
0: 我交给你一件差事。
1: 啊，您说。
0: 你在山寨中替我打听这些情况，一有风吹草动。
1: 立刻向我报告。您这是让我当奸细啊？怎么，你不愿意吗？不是不是，当家的吩咐，我怎么能不愿意呢？
0: 嗯，
1: 只是我也有件事情弄不明白。哦，你说吧。当家的为什么不出这个小院啊？
0: 我何尝不想出去啊？只是，我可以告诉你，杀掉你以后，我可以在山寨随便找一个傀儡，比如说杜琪、老丁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可以替代你。你相信吗？
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当家的事情就是这样，杜当家还给我们说，他要是当了寨主，绝不会忘记弟兄们。哼，
1: 你去吧。哎，记住，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明白。
2: 要说杜琪想要架空我、统领山寨，这我相信。但如果说他想杀我，他和老丁是我一手带大的，不会做出这种事。
1: 当家的，您说的也有道理，不能只凭弟兄们的一面之词，就怀疑杜当家。
2: 我看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办吧。
1: 什么？你？
2: 咱们用个苦肉计，试探他一下，不就全都明白了？

0: 当家的。
1: 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0: 一切依计而行。
1: 这几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啊？
0: 最近出事儿了，老道八子得了重病，整天卧床不起。
1: 啊，真的？
0: 这是个好机会。
1: 今天晚上我就带人杀上山去。
0: 不行，你带人上山去杀老道八子，必定会引起大乱。山寨中他的亲信到处都是，即便杀了他，你也做不了寨主，反而会把自己陷进去。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明天晚上我在他的药里下点砒霜，等着你来，咱们合力制住他，然后把砒霜给他灌下去，等他死了，你就装作正好赶上他病发，召集山寨的弟兄们，宣布他们当家的死讯，然后由你接任寨主，这不就顺理成章了？
1: 你真是我的小诸葛呀！
0: 啊，只有一点，行事的时候绝不能发出任何声响，免得被外面的卫兵听见。
1: 小

0: 快撤！
1: 弟兄们，杜琪造反，被小莲处死。从今以后，山寨的二当家由小莲担任。
2: 是。

0: 马上！这次啊，在靠山屯干了一支30多个八路的工作队，真他妈痛快！是啊，让这些穷棒子也知道知道，咱们白罗山弟兄们还在，跟着共产党闹土改。 就得小心脑袋，是啊，
1: 我可真佩服咱们七爷，啊，那才是真英雄。这二年，黑戈壁的各家山寨那可都是盯着咱们看呢，只有咱们才跟共产党真刀真枪的干。
2: 是，
3: 就是，
1: 可咱们也让共产党给打惨了。哎，光是共产党也就罢了，还有那位。
0: 都他娘的怎么了？这不就是个燕双鹰吗？啊，怂的连他名字都不敢说啊！轻点，轻点，轻点啊！怕什么？难道他能飞进来啊？这个燕双鹰啊，真他娘的要命！这两年倒是跟咱们干上了，在胡家窝棚里啊，杀了马老大和70多个弟兄，这还不算够。两年里头，咱们到哪儿，他到哪儿，阴里阳里。 杀了咱们百十来号人呢，
1: 我看七爷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咱们这山寨也不怎么惹上这阎王了。
4: 我说你们都吃错药了。

0: 老提这个干什么？来来来，喝酒喝酒，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

0: 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
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

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呀，他妈的！哎呀，腿都站酸了，抽根烟。
1: 哎，好，抽烟。
0: 啊？
1: 你是谁？
2: 你不是要点烟吗？

0: 早晚有一天，我让那燕双鹰死在咱们兄弟手里头。嗯，
1: 没错，咱们就是个人嘛，啊，宰了他！
2: 对，
3: 宰了他！
0: 哎，喝喝酒，喝酒。临死前能喝上一顿酒，也算是不错。
4: 燕双鹰。

0: 前面就是野城子，我知道，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被打散的。老伙计们，我又回来了。
1: 船长，我们已经侦察过，血洗靠山屯的就是神七七手下的土匪。
0: 这里的老乡说，昨天他们从这儿经过，进了白罗山，
2: 又让他们跑了。
3: 大部队在这戈壁里没有用武之地啊。
0: 老李，你的意思是，显然部队驻扎下来。我想，对付沈七七这个绑匪，要动点脑筋才行。高进，有，马上通知部队，明天野城子宿营。
4: 是，驾，驾，
0: 到，有。
4: 小高，来，过来坐。是。团长，我们向这儿的老乡打听过了，燕彪同志7年前就被土匪杀害了，步云飞同志没有人知道。
1: 我的老排长和老班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来，你看看。
5: 坐吧。
1: 沈七七的山寨，它的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可以说是个天险。上两次大部队进山，围攻他的山寨，损失很大。看来靠强攻是不行了。
4: 两次战斗我都参加了，咱们根本无法靠近战门，
1: 重武器根本运不进去，只能靠强攻。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不能再硬拼了。
4: 团长，政委，我觉得我们现在像是用大炮来打蚊子。哦，呵呵，
1: 这个比喻有意思。接着往下说，
4: 我们的炮口还没有调转过来。
1: 蚊子早就飞得不知去向了，这些日子我们是让沈七七牵着鼻子在黑戈壁里转。你有什么建议？啊，我还没有想好。怕什么呀？啊？那么大人还害羞，说出来听听。
4: 哦，是，我想能不能以我们侦察连为基础，在当地找一些对地形熟悉的老乡，组成一个小分队，这样。
1: 既轻巧灵活，又可以随机应变。
3: 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有一点，我们的战士都是野战军出身，要说打阵地战、打穿插、抓舌头，那个个都是好手，可是黑戈壁环境复杂，面对狡猾多变、心狠手辣的土匪，他们能不能适应，这是个问题啊。
4: 报告团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6: 小高，决心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土匪，更不要小看黑戈壁啊。小高，你先回去吧，我和政委会好好商量一下你的建议。
4: 是。
7: 站住！什么人？
8: 特派员有信来，把门打开。
6: 是。

0: 下山的十一个弟兄，昨天晚上全都被人杀了。谁干的？当然是燕双鹰。前有共产党，后有燕双鹰，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呀。妾，别怪小的多嘴，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缠了。其实说起来，
1: 他和我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梁子，大连那个丫头虽然死在山寨里，可也不是咱们杀的。燕双鹰已经杀了马爷一家，应该说已经扯平了。能不能想个办法约他见见面，把梁子摆平了，也就算了。哼，小六子，你太不了解燕双鹰了。他这个人是没法沟通的，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底。
0: 如果他是个能被收买的人，7年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所以说，解决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杀死他。七爷，这些年咱们没少费脑筋，可是每次派人杀他，都被他杀了个干干净净。现在弟兄们连燕双鹰的名字都不敢提啊。
2: 进来。七爷，特派员有信来。

0: 帮我联络黄五龙和老刀把子，我要见他们。
1: 是。
0: 赵一平来了吗？
1: 来了，昨天晚上就到了，一直等着见你。
2: 我要立刻见他。

0: 我知道计划了。我不喜欢别人帮忙。准备好了吗？ 我希望这次不会出什么纰漏。
1: 你相信我吗？哼，
0: 我连自己都不相信。
1: 我相信。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我爱你。
1: 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我要做我的事情。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两年前我们约好的，奴敏河口救货仓，你好像长大了，你还像原来一样。我两年前对你说过的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了。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我想。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倒下。我想是吧？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呢？还有别的办法，能让我得到神枪第一这个名头吗？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仍然要和我较量，我一定奉陪。 好，我再听。7年前，在一个坡子旁，步英用枪对准了我。一个女人扑了上来，替我挡住了子弹。于是我杀死了步英。这并不能说是一场公平决斗。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也没人叫我神枪第一。后来我做了很多事。
0: 坏人怕我，好人爱我，这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称号。你的意思是，即使我杀了你，我也得不到神枪第一。
1: 你会有你的荣誉，并不需要我的。
0: 可我只有杀了你，才能得到我的荣誉。

我们说好的，我会杀死燕双鹰，可我并不相信。

0: 挺有意思，我的枪又对准了你的脑袋，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1: 可能是第七次吧。
0: 可是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1: 这次应该不会了，因为我的枪还没有拔出来。
0: 我已经不太相信我自己了，也许在我的手指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你的枪又会响起来。
1: 哼，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不是说我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快了吗？
2: 也许赵一平能杀死你。
1: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0: 如果在你和他之间选择，我比较喜欢你，而且他杀了你以后就会变得不受控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还是应该尽早解决。
1: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对付我呢？
0: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会冒险的，我不动你就没有机会，我一动你的机会就来了。嗯，
1: 你是个很有头脑的。
0: 我比你强的一点就是我有很多人可用，而你只有自己。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快点，
4: 快点，
3: 别动，
4: 别动，
3: 快点。
0: 看到了，他们会替我料理你的。你再快，也不可能在手里没枪的情况下，一秒钟杀掉十几个人。我说的对吗？
1: 很对。
0: 三愣，
5: 七，
0: 这里交给你了。
5: 是。
1: 要走？你不是一直想看着我死？
0: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1: 你是怕小玲知道吗？
0: 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判断。如果我在场，就等于是我杀了你，特派员知道了是不会放过我的。可如果我不在，就是弟兄们干的。弟兄们杀你与我无关，我不知道这件事。
1: 聪明人，一路走好。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没想到这次我会为你收尸。
0: 我也没想到。
1: 慢慢的把你的枪放在地上。

0: 这样行了吧？
1: 再见了，大侠。
0: 等等，我有一事相求。
1: 哦？
0: 刚刚死的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的尸体在这儿躺着，我想把他抱到前面的台子上，也算是对得起他。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身上没有枪，你们可以。

0: 你随时开枪杀了我啊。
1: 好吧，你是黑戈壁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你，你死了我埋他。
0: 多谢。

0: 哎呀，他奶奶的，我就不信宰不了他一个燕双鹰。弟兄们都过来，大家一起投弹，把他给我炸上天。
1: 是。

等等，老兄们，哎。

0: 你来了，真是高手，你才救助我，只可惜晚了一点。
1: 真是好笑，我最讨厌别人用枪顶着我的头，可总是有人这么做。
0: 以后不会了。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没错。
2: 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
3: 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
4: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5: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6: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0: 我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七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的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7: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8: 看见。
7: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7: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8: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7: 好，
8: 哎，
7: 再来试试这个口感。
8: 怎么样？
7: 清甜，好喝。
0: 我们。

0: 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8: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 先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0%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4: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4: 确实挺好喝的。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11: 1班有35人，
12: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13: 来，慢点儿，慢点儿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0: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14: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15: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0: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6: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7: The rule of law.
18: The rule of law.
19: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20: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21: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 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
1: 没错，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
0: 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
1: 他怕我面对面杀不了你，因此他要我出现在你背后。
0: 你们出卖了朱三愣。
1: 对，沈七七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根本就不会坐以待毙，再多的人也会被你杀掉。他让朱三愣来只是一个障眼法，让我能更容易地站在你背后，就像现在一样。
0: 可怜的朱三愣啊，
1: 他只是头蠢猪，本来就该死。用几个蠢货的命换你一条命，可以说太值了吧？
0: 也许吧。你的背后垫了什么？硬邦邦的。
1: 是钢板。
0: 明白了。
1: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对，是沈七七坚持这么做的。我相信。就算我们面对面，我一样可以杀死。
0: 看来你的自信又回来了。
1: 哼，我一直都很自信。
0: 我会给你机会。
1: 你说什么？给我机会？
0: 是的。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会替你收尸？
1: 什么意思？
0: 你还是不够聪明。
1: 哦，
0: 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已经发现了你们的诡计。
1: 是吗？我怎么没注意啊？
0: 那说明你太粗心了。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你的后背垫了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如果我没有发现，怎么会这样问你？我摸到你腰间那支枪的时候，你动了一下，当时我的手就停住了，你还记得吗？
1: 大英雄，死到临头还耍这种小诡计，啊？你以为我还是原来的我？你对我说，你看你枪里还有子弹吗？
2: 我就会去看。
1: 告诉你，你完蛋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燕双鹰。
0: 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神枪第一吗？
1: 这我倒想听听。
0: 因为你是个小人。
1: 对，就是我这个小人，马上要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了。
0: 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没有明白？你没有死，朱三愣也没死。
1: 太幽默了，你真是太幽默了。
0: 朱三愣，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

0: 说过，你不会赢的。
1: 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跟你面对面了。
0: 我答应过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1: 真的吗？
0: 朱三郎，你站过去吧。开始吧。

0: 怎么样？现在有结果了吧？看来你根本没明白两年前对你说的话。
1: 刚才你为什么比我慢？
0: 那是因为我想再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做神枪第一的机会。可你现在不需要了。

0: 你呢？你有什么想法？你又一次救了自己。
1: 我听说你从来不放过土匪。
0: 对你例外。
2: 也许我们俩有缘吧。
0: 你走吧。

0: 对。
1: 二位爷，我们二当家来了。
2: 二当家的，
1: 哦，莲姑，这位是白罗山的沈当家，这位是黑虎山的黄当家。二位爷，这位是我们二龙山的二当家莲姑。
2: 莲姑，
0: 莲姑，
3: 二位好。
2: 怎么，老道爸怎么又来？
3: 他的身体不太好，因此让我来和二位见面。
2: 嗯，啊，请坐吧。
1: 请。
2: 今天约二位老大来，不为别的，特派员来信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才有生路。二位老大有什么想法？
3: 哼，主动出击，特派员说的倒简单，我们三个山寨加在一起不到500人，怎么出击？
4: 七爷，我看现在还是避开共产党的风头比较好。
2: 哼，二位老大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何尝不想避开啊？但是共产党追在我们身后打，想躲也躲不开啊。
3: 恐怕是七爷锋芒太露了吧。
2: 我在前面跟共产党干，二位就会很安全。难道我不是二位的挡箭牌吗？所以我想二位应该支持我。嗯，
3: 好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2: 现在不是从前了，不能跟共产党来硬的，但是既然要跟他们干，就要干出点绝活来，让他们疼。
3: 说来听听。
2: 我在寻找一个机会，这就要老刀把子帮忙了。
3: 帮什么忙？
2: 老刀把子消息灵通，共产党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
3: 你想要什么？
2: 情报。
5: 二零八，一二零。

0: 报告。
1: 小毛，来，过来。
0: 是。团长，您找我。
2: 我和政委仔细研究了你的建议，认为可行。
0: 首长，您答应了。
2: 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组织一支小分队，进行必要的训练，进山剿匪。
0: 啊，是。
2: 第一个目标就是沈七七。
0: 坚决完成任务。
2: 我还是那句话，决心是好的，但不能轻敌，更不能低估土匪的实力，要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0: 是。
3: 报告。
2: 小林雪，来，小丫头，过来。
3: 报告首长，侦察连副连长孙四海拒绝治疗，昨晚私自离开卫生队。
2: 哦，哼，这么严重啊！
0: 哼，告状告到这儿来了。
3: 团长，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团里应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2: 小林雪说的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养好身体，怎么杀敌呀？葛金，这件事由你去处理。
0: 是。
3: 谢谢团长。
2: 去吧。
3: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
0: 干什么？
3: 你干嘛走得那么快？
0: 怎么，我走得快有什么不对吗？
3: 我是女同志，我跟不上你。
0: 跟不上就不要跟嘛，谁让你跟着我了？
3: 团长命令你处理这件事，我要看到结果。
0: 你呀，真是个小麻雀，到处告刁状。
3: 你说什么？好，咱们现在就回团部，你把刚才的话再对团长说一遍。走啊，走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姑奶奶，我慢着走还不行？

0: 没什么事儿了，真的，哎，真的。来，过几天就好了，喝水好了呀。哎，就是，哎呀，这几天啊，差点把我给闷死。天天躺在病床上听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唠叨。哎，你说我这么大人了，还要听她数落？今天早上我一想啊，跑吧我，哎，我趁她不注意。
1: 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溜烟就跑回来了。行了行了，不能长，小林雪可是不饶人啊！你等着，他准把你抓回去。
0: 哎呦，我的奶奶！就是我这条胳膊不要了，我也不回去，是不是啊？哎，等一会儿啊，他是来了，你们就把我藏到炕洞里去。
2: 行行行，没问题。
3: 放心吧。
4: 孙思海，哟，
2: 连长，
4: 站在炕上干什么？
2: 还不下来！快快快下来！连长，伤没好，为什么不留在卫生队？这，连长，我的伤不碍事儿了，
4: 那也不行，人家把状都告到团长那儿了。这，
2: 孙副连长，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人，还得让别人成天看着你，哎，一个不留神你就溜了，你知道不知道？
4: 团里伤员这么多，我们也很忙。
2: 林护士，我的伤真的不要紧了，我看就不用回去了。那怎么行？你每天还要换药呢。哦，你难道要我天天到这儿来给你换药啊？
4: 没事儿，要是你不想来，不来也行。哎，
2: 高连长，你看着办吧。
4: 孙思海，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回到卫生队养好伤，执行任务；第二，调离侦察连。
0: 哎，别呀，连长，我没说不回去啊，
4: 马上跟林雪通知回去。
2: 是，走吧。

0: 连长，能不能透露点消息？是什么任务啊？
1: 团长接受了咱们的建议，组成小分队消灭沈七七。哎，真的？嗯，我这就回卫生队，赶紧养好伤。连长，你等着我啊。好。
2: 连姑，您老人家来了。
3: 嗯，特派员在吗？
2: 啊，正在等着您呢。

0: 请进。
1: 啊，特派员，连姑来了。
0: 请他进来。
1: 哎，请。
0: 你就是连姑。
2: 你就是特派员。
0: 嗯，是的，我叫冯小玲。
2: 特派员，请坐吧。
0: 好。你为什么蒙着脸？
2: 我的脸上有很多伤疤。
0: 老丁告诉我，老刀把子的身体不好，山寨的事情由你接手。
2: 是的，我想你会支持我吧。
0: 我从来都支持女人。
2: 那就谢谢了。
0: 我听说几天前你已经和沈七七见过面了。
2: 嗯，还有黄五龙，三个山寨准备联合行动。
0: 非常好，如果能够早一些联合，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2: 哦，特派员，老大传来消息说共军最近有新的行动。
0: 谁是老大？
2: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老刀把子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
0: 哦，是什么样的行动？
2: 是针对沈七七的。你看这个。
0: 非常好，我今晚连夜赶到白罗山寨。
2: 我护送你。
0: 你也要去？
2: 嗯，老刀把子有句话要我当面转告给沈七七。
0: 嗯，好吧。

0: 你原来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你怎么知道？女人的直觉，我一直都觉得好像认识你。是吗？我倒不这么认。你的脸怎么弄伤的？这很重要吗？只是好奇。
1: 是石头划伤的，真可惜。没什么，没有这张脸会更好一些。哦，
0: 为什么？
1: 我蒙上脸，并不是因为疤痕，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这让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人。
0: 这个说法真有趣。如果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就不会觉得有趣了。也许吧。看你的年岁不大，他们为什么叫你莲姑？
1: 因为他们怕我。他们会怕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1年前。
0: 老刀把子的山寨里起了内讧，你应该知道吧？我听说过，很快就平息了。
1: 那是我刚到山寨不久。有一天晚上，杜琪潜进了老刀把子的住处，想要刺死他。我杀了杜琪，救了老刀把子。从那以后，老刀把子就让我做了他的二当家，接替了原来杜琪的位置。
0: 我一直都感到奇怪，杜琪是老刀把子的生死兄弟，怎么会突然反叛？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1: 你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从那以后，我发现人人都非常怕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叫我莲姑。
0: 我真的很喜欢你，
1: 我也是。

0: 谁？
1: 我。
0: 慢慢走出来，举起双手，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别担心，我认识他。

0: 你一直跟着我们是吗？是的，从临河集跟到这里。
1: 你怎么知道我回去临河集？
0: 我想，你应该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1: 你好吗？
0: 你呢？

0: 你瘦了，你更美了。我想，
1: 我也一直想见你一面，告诉你一些事。
0: 我想要回那根项链。
1: 为什么？
0: 这些日子，我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你，想到李慧，也想到了大连。我想你说的对，对是非的界限，我画得太清楚了。我恨土匪，可并不恨你。其实，你一直在帮我。

你知道吗？我从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孤独。我想你。

想过，丽慧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爱女就是爱她。

0: 你永远带着我，我还会做我该做的事。我知道，做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死亡、危险、孤独，随时陪伴着你。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以敌人的身份站到了一起。 我希望你不会向我开枪。你会吗？不会。我也不会。哦，那包东西是给沈七七的。你告诉他，我会看着他死。
1: 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你想见我的时候，可以到沙漠小屋来，在神龛上放一块石头。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 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

0: 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4: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5: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1000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 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

0: 底。
1: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0: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5: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9: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10: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1: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6: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嗯，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看电视，想雾气，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修正牌，安定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倒碗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2口喝一整天，这么 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 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你很爱他，是吗？看得出，为了他，你可以放弃一切。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有过，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赵一平死了。赵一平，哼，一个一直想做神枪第一的人，哼，
1: 你还在惹燕双鹰？是他在惹我。
0: 燕姑，我们又见面了。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是的，我就是老刀把子身边的那个小丫鬟，七爷还记得吧？哦，<笑>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笑>真想不到。 老刀把子竟然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小姑娘，真是令人称奇呀！
1: 特派员不也是吗？这是老刀把子给你的信。嗯。

0: 回去替我多谢老道坝子。他要我告诉你，这次共军的小分队是硬点子，他让你做好准备。哼，只要进了白洛山，他们就别想再出来了。上次来信，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现在，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我不要这样。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生死，
1: 我再等一个机会。

0: 我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是你？是我？是老刀把子要你来杀我？他很喜欢你。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我想杀你。为什么？我们无冤无仇。
1: 是你，你还活着。

0: 两年前我在老刀把子的山寨见到了你，你在躲避我，不让我看见你的真面目。
1: 不错，但现在不用了。
0: 其实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
1: 我倒认为已经足够了。
0: 大莲，你叫大莲对吧？
1: 是的，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0: 你别冲动，听我解释。
1: 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你准备死吧。
0: 杀了我，你是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的。
1: 哼，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我并没有杀死你父亲，也没有绑架你，那些都是别人干的。
1: 我早就想到，你会把责任都推到老刀把子身上。
0: 你都知道了？
1: 当然，我和老刀把子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轮到你了。
0: 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
1: 不错，你的山寨是天险，我无法进来，为此我等了两年，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

0: 老大子的阴谋！当年我和老刀把子为了除掉马大炮，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我率领杜琪手下的枪手，在路上杀死你爹，绑了你，把你送到白罗山寨，再把燕双鹰引到那里，借燕双鹰的手除掉马大炮，而你们。 不过是诱饵罢了。别这么恶狠狠地瞪着我，就算我不杀你们，老刀把子也会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光想要马大炮的命，同样也想置燕双鹰于死地。可你知道，燕双鹰可不是个好惹的人，想要硬碰硬。
2: 注定会失败，因此只能从他身边的亲人下手，而你们正是，这就是计划。可你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你认为自己能够利用燕双鹰吗？是的，我是斗不过燕双鹰。
0: 但是如果没有我替你卖命，你们早就被共产党赶出黑戈壁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早就说过，我们在相互利用。哼！你明白这一点就好。现在，我要杀了他。
2: 放开他。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放开他，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哼，我是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2: 那燕双鹰呢？放开他。

大莲，你过来。是你开的枪吗？是的。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是个很厉害的杀手吗？大莲救过老刀把子的命，杀了他，老刀把子会很不高兴。现在需要联合，我不希望内讧。 别逼我杀了你！你到底是谁？这种速度，在黑戈壁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燕双鹰是吗？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面对面，他可能也对付不了我。

0: 你在看什么？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怪？你依然很美，你怎么会当上了土匪呢？在黑戈壁。 想报仇，想不被人欺负，你就要比任何人都狠、都冷。当年我被老刀把子的人救起，送进了山寨。当时我就想，我不但要做土匪，而且要做土匪头子。 不想被人欺负，我发誓，伤害过我的人要付出10倍的代价来偿还。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把匕首吗？当然记得。 我本想让你在最后关头用，没想到，你用它救了自己。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也许是一种纪念吧。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忘了过去。如果说这些年还给我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仇恨。燕双鹰呢？你不会连他也忘掉了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还活着？我恨他。为什么？是他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既然不爱我，不想要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当年。 我答应嫁给马彪，就没想活着。可他偏偏救了我。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忍受了那么多痛苦，有时候我真想死。但你知道。 死过一次的人是没有勇气再一次面对死亡的。我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爱他。我爱的是从前那个李大喜，我恨燕双鹰，
1: 可他们是同一个人。
0: 对我来说，不是这些年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支撑我活下来的理由，第一。
1: 是仇恨。第二，就是我想再见他一面。可是，真正见到他时，
0: 我又不想摘下面纱。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 你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你和英叔的死感到非常内疚，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们，所以大莲，你这样做对他是不公平的。
1: 他对我公平吗？他不爱我却救了我，又让我落到了土匪手里，我才变成现在这种神不神鬼不鬼的样子。我恨他，我要让他一辈子内疚。
0: 我看不出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他感到有愧，感到内疚，就会时时想起我，想起我的好，他会感到心痛。我喜欢他心痛的感觉，可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活着，就又会拿出那套关心小妹妹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恨他那种态度。
0: 也许你是对的，换作是我也可能会这么做。我们是女人，
1: 能看得出他真的非常爱你，否则也不会巴巴的从临河集一直跟你到这里。我这么说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0: 你知道他也非常喜欢你，
1: 那是不同的。
0: 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临河集。
1: 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在他心里大莲永远是原来的大莲。

0: 一定要进到山寨里面，才能发挥小分队的作用。
1: 可是怎么进去啊？马大炮的山寨是黑戈壁有名的天险，寨门前是一座十几丈高的碉楼，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悬崖绝壁啊！
0: 哼，我就不信进不去。你看，这个湖连接着外面这条大河，只要水能流过，就一定有缝隙。
1: 可即使有缝隙，肯定也是在水下，我们还是进不去。
0: 啊，明天进白楼山寨，侦察地形。
1: 是。

0: 从正面进去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出现，碉楼上的哨兵就会发现。
1: 山寨那边就是一条大河，我们过去侦查一下。
0: 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到附近的村庄住下，从侧面向老乡打听打听，也许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好，走走。
0: 快去报告七爷。
2: 是。

0: 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啊？
1: 别着急，我想一定会有人知道。
0: 哎呀，我，
1: 进来。好，老乡，你找谁啊？
2: 听说你们在打听进山寨的路。
1: 好，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进山寨。
0: 哎，真的？
1: 好，老乡，你坐。
2: 哦。
1: 好，老乡，喝水。
2: 哎。
1: 好，老乡，你贵姓啊？
2: 哦，好，郝大刚。
1: 哦，好兄弟，你家就是这个村的？
2: 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这儿。
1: 好，兄弟，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进山寨。只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哎，你是听谁说起的？
2: 我是听你们房东刘大叔说起来的。
1: 哦，我们俩呀、啊、是做皮货生意的，也不敢真的进山寨，那不是找死吗？也就是打听打听，问个斟酌。
2: 哎呦，我还以为你们问路是要打土匪呢。哎，算了，就算我没说过。
1: 啊？怎么，你跟土匪有仇？
2: 3年前，我爹在这附近打猎的时候，他进山发现了一个山洞。他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宝贝，就打着火把进去了。没想到这个洞通到了里面的山寨。当时山上的土匪头子还是马大炮，他们把我爹抓起来了，砍下了脑袋，把尸体送了回来。他们说，如果谁要再敢进山洞，就杀了全村的人。二位老客，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当听个故事，千万别说出去。
1: 啊，好，
2: 那我这就走了。
1: 哎，哎，啊，老乡，那我就不留你了。你看，还让你白跑一趟。
2: 没啥，没啥。
1: 哎。
0: 连长，你这是怎么了？他知道路啊。
1: 你呀，急躁。
0: 怎么了？
1: 谁知道他是不是土匪的人啊？先摸摸底再说。
0: 啊，连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细心人呢。

0: 洞口在哪儿？就在这儿。 我爹当年曾经告诉过我，啊，从这儿顺着绳索攀下去就行。好，走。哎，我说老哥，大土匪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1: 你放心，少不了你。

0: 就隐蔽，同志们，地形我们也侦查过了，进入山寨的通道就在崖壁下面，大家跟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洞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们两个留下警戒，一定要保证退路畅通。
2: 连长，
3: 别呀，
0: 服从命令。
2: 是。

0: 清点人数，
1: 是。李小文到，张一鸣到，周水到，张龙到，二卡子到，铁蛋到。
0: 报告连长，小分队全部到齐。嗯，前面这堵崖壁下就是山寨的入口，从这儿下去大概有十多米就进入了沈七七的山寨，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走。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

0: 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

0: 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 是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

0: 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 舞出盛世乐章。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红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

0: 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片线，马加尔轮廓，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一本白兔泰，这是我绘制的海图，祝你一路顺风，早日到达刺桐城。谢谢你，王船长，我也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这是阿拉伯古代先贤伊德里斯的地理著作《罗杰之书》，希望它对你绘制大海图有帮助。谢谢你，我的朋友，希望以后还能再相见。
1: 相聚总是短暂，别离总是匆匆。刺桐号又要起航了，祝福一本白兔泰，祝福一路上我们结识的所有好朋友。希望他们都永远平安快乐。转眼离开古里国已经几个星期了，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塔努的行踪。大家商议决定，先按照约定前往天方国与让娜他们会合。 再做下一步打算，希望让娜他们已经有了塔努的线索。

0: 胜利城，我又回来了。
1: 塔诺大人，听说北方的叛军已经被维加国王消灭了，咱们就是把巴库鲁救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了。
0: 救他干什么？我回来的目的是为了封印。
2: 大人，自从你上次打开了地宫之后，维加国王已经派人加强了防卫。现在神庙昼夜有人守卫，恐怕……
0: 维加国王防得了别人，但防不了我。通往神殿地宫不止只有一条路。
2: 哇，原来地宫通着城外的河流。
0: 当初要不是被邦达渊打入地下河，我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秘密通道。胜利城封印，最终你还是落到我的手里了。现在我已经有了天母碑和封印，只要再找到龙穴，我就可以练就炼金石了。
2: 这怎么回事？
0: 一定是维加国王设置了机关，赶快离开这里，快走。

0: 离开甘买里以后，一路经过了孟蛮、祖法儿、阿当，进入了红海，然后向西北航行，到达了天方国。天方国就是未来的沙特阿拉伯，这里地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界，自古就是重要的商道。我们到天方国的时候，让那他们还没有来，船长决定趁这个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1: 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红海的景色美极了，海下有美丽的珊瑚礁和让人眼花缭乱的热带鱼，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肥硕的大龙虾，这可是我的最爱。<笑>

看你往哪跑！可恶，我就不信抓不到你！

0: 青儿，
1: 怎么样，抓到龙虾了吗？
0: 我
1: 啊，小琪，你怎么了？小琪，
2: 小琪，小琪，小琪，你醒醒！
1: 他受伤了，妈妈都，快，快回自动号去！小琪，小琪，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

0: 这，罗贝大叔，是这个吗？罗贝大叔，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麒麟结。麒麟结，麒麟结也叫血结，是龙血树的树枝之症，对止血化瘀、解毒消炎有奇效。
2: 让道，
3: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0: 找了那么久，一点塔努的线索都没有，终于体会到大海捞针是什么滋味了。
1: 让呢，
2: 船长。
1: 别泄气，孩子。塔努这家伙野心勃勃，总有一天会露出狐狸尾巴的。再说，还有小琪他们，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抓到塔努，找到天墓碑了呢。
0: 希望如此。
3: 报告大王，前面发现一个海岛。
1: 是索科特拉岛，也叫龙血岛。
0: 龙血岛。
1: 因为岛上生长着独一无二的龙血树，所以人们把它叫龙血岛。过了龙血岛就是红海，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到天方国了。
0: 真的？那太好了，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小琪他们可能都已经等不及了。
1: 我们在龙血岛稍作补给，然后立即前往天方国。
3: 是。

0: 漂亮的花朵。水源一定就在附近了。刀鱼、铁线，你们俩快点儿！
1: 等会儿，等等我们。

0: 真凉快，好久没洗澡了，正好在这里洗一洗。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血树吧？龙血树长得可真怪，好像外星物种。岛上有人，是塔努。岛屿底线，别出声。
1: 出什么事了？
0: 赶快上来，立刻隐蔽。
2: 到了，就是这里。
3: 大人，这里真的有巨龙吗？
4: 听说这巨龙的皮比铠甲还硬，我们怎么得到龙血呀？
2: 看把你们俩吓的，龙血就在这树干的下面。
3: 树干下面？
2: 这树叫龙血树，传说是上古时代巨龙和野象交战，鲜血洒满大地而生，因此它的树干里流淌着龙的血液。现在天墓碑、封印、龙血都已经齐备，马上我就可以炼成炼金石了。
5: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塔努。
6: 咱们悄悄追上去抓住他们。
0: 从这里爬上去恐怕要很长时间，等我们上去他们早走了。
6: 那可怎么办呢？
0: 不用去追他们，他们的船一定就停在附近。我们赶快回去报告大王，到时候只要截住他们的船，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6: 托儿，还是你聪明。
5: 是啊。
2: 我马上就要炼金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打搅。
7: 是。
2: 多漂亮的天墓碑呀！可是为了炼成炼金石，只能把你毁掉了。我塔努历尽了千辛万苦，总算等到了这一刻。只要炼成了炼金石，世界就是我的了。
3: 大人，不好了，西古尔德的船开过来了。
2: 什么？西古尔德？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炼金石正在合成。去，想办法拖住他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天下无敌了。

0: 弟兄们，准备进攻，抓住塔子路。
1: 是。
0: 上。
2: 小心！
0: 好样的，嚷嚷。
2: 小意思。

0: 希古尔德，塔努，这一回看你往哪儿跑！等一下，希古尔德，看在过去交情的份上，听我把话说完。
1: 哼，过去的交情，我当初被你蛊惑利用，干了多少傻事？快把天幕碑交出来，我饶你不死！
0: 希古尔德，话可不能这么说。 难道你不想当海盗之王吗？难道你不想建立海上帝国统治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蛊惑过你，因为那才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炼金石马上就会炼成，你马上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万王之王。炼金石？啊！
1: 再用天墓碑炼金石，
0: 天墓碑算什么？有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黄金，我们就可以操控整个世界。塔努，你就做梦吧！我不会让你毁了天墓碑，因为我答应过让娜要送她回家。啊！这。

0: 难道是时空错乱了？
1: 什么情况？
0: 是海盗船。
2: 不管是什么，天母杯不能再失去。弟兄们，准备战斗！

0: 开炮！
1: 参加小

0: 让娜，小七，你又做噩梦了。万才叔，我刚才梦见让娜他们遇到了海盗。别担心，
1: 什么海盗见到了西古尔德，
0: 那还不是小巫见大巫啊？西古尔德会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那倒也是。嗯，
1: 小七，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2: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没事就好。
1: 正好跟妈妈肚到岸上采购去。嗯，
2: 采购？哎呀，我脚上的伤还没好，走不动了。
1: 你都休息多少天了，还没好吗？
2: 是啊，所以青儿以后潜水一定要小心，千万别被石头鱼扎上。我的脚到现在还是麻的呢。
1: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闪电雕上！
2: 你要干什么？闪电雕，快停下！停下！别挠了，别挠了，快别挠了，闪电雕！哎呦，
1: 你不是脚麻吗？装什么装？快给我采购去！
2: 马马杜，让娜他们这么久了还不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放心吧，不会的，可能是碰上坏天气耽搁了。
2: 希望如此吧。
4: 好熟悉的味道。
2: 我也闻到了，好香啊！好像是在那边，去看看。

0: 好香的面包，哼，看着就想咬一口。哎，请问有人吗？
1: 稍等，凯蒂，有客人来了。

0: 请问你们要点什么？
1: 哦，让呢？
2: 船长，有没有打听到谢古尔德他们的消息啊？
3: 没有，倒是听到一个坏消息。
2: 啊？
3: 最近在麻那里一带海域出现了一伙新海盗，凶暴残忍，无恶不作，已经劫掠了很多商船和村庄。
2: 啊？那西古尔德他们会不会？
4: 啊！好消息，好消息！
2: 啊？是什么好消息啊？
5: 万才叔，我和妈妈杜已经找到了西古尔德失散的亲人安娜阿姨和凯蒂。安娜阿姨盛情邀请我们全体船员吃大餐，请速来小镇面包店相聚。小琪，
2: 船长，西古尔德的亲人找到了。
3: 真的吗？
6: 好吃。

0: 寻找雪月亮。
1: 那是
2: 他发现我们了。
3: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是瞌睡象，他是条条。
2: 你又是谁？转来转去的在找什么？
3: 我是雪萧，你们可以叫我的名字雪布布。我在找一个雪月亮。
2: 雪萧、雪布布、雪月亮，我要晕了。
0: 雪月亮那是什么？
3: 雪月亮就是雪月亮嘛。哎呀，以前每次路过这个岛，我都会在上面休息，现在找不到可真难受。
0: 雪月亮一定很好看，
2: 我们帮你一起找吧。
3: 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找起来比较快。
0: 雪月亮会在哪儿呢？
2: 是小驴鼠，好可爱呀。
0: 对了，条条，二东好像说过，说他们是
2: 岛上的活地图，哪都认识。
0: 小驴鼠，你们见过雪月亮对吗？原来你们害怕雪萧啊。
2: 哎，本来还想让小驴鼠带我们去找雪月亮呢。
0: 我有一个主意，可以让小驴鼠不用和雪萧见面也能带路。雪布布，这里，
2: 跟我们来。
3: 我们雪萧视力这么好都找不到，你们怎么可能？
2: 我们有能带路的雪球啊。
3: 啊，
0: 小雪球们带我们去找雪月亮。
2: 哎呀，来呀来呀。这是
0: 月亮。
3: 哎，这哪里是雪月亮？
2: 这上面的雪没融化之前
0: 还真是个雪月亮呢。
3: 好吧，这是雪月亮没错，不过我要找的那个要更大一些。
2: 咦，
3: 雪月亮真的在这里吗？
2: 没看到啊。
0: 条条，
3: 你还好吧？
2: 地面有水，太滑了。耶，月亮，是雪月亮。
0: 哪有？
3: 没看到呀。
2: 哎呀，你们要跟我一样这样看。

0: 的雪月亮。
1: 不对不对，我要找的雪月亮可结实了。
2: 还有一个地方，小雪球，快带我们去。
1: 这个大石头我刚刚来过呀。
0: 哦，我想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不过需要变个魔术，让雪回到融化之前。
1: 和以前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0: 都怪天气热，雪月亮都融化了。
1: 这才是我熟悉的极地岛，多亏了你们的帮忙。
2: 多亏小驴，小雪球，
0: 对对，神奇的雪球。
2: 雪布布
0: 带路的雪球其实是，
1: 是小驴鼠嘛。我早就认出来了，小家伙别怕，我应该好好谢谢你们的。
3: 雪鸮生活在寒冷的北极地区，与一般猫头鹰不同，雪鸮无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外出觅食，雪白的羽色可以有效地掩护自己。雪鸮的视力极好，可以观察很远的小物体。大自然中，雪鸮是小驴鼠的天敌呀。
4: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5: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6: 招募一批行动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5: 向着大西南出发，
7: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8: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5: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1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0: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航空预机抢占产业风口。
1: 我是今年4月份到这儿来报名学习的，理论知识已经考过了，现在各项操作已经熟练掌握了，准备参加实操考试。
2: 这些学生学到了无人机这个技能之后，今天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执教助将，培育时代英才。
3: 日常的教学当中，将企业的真实的一些案例带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迅速地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去。
4: 在教学上，我认真备好每一课，上好每一堂，把知识讲透，教会给学生。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深耕产教融合，赋能人才培育。今年以来，甘肃各地立足区域产业特色，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多点创新，精准发力，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通过正校企协同育人、特色专业布局、人才帮扶赋能、职教普及体验等多元举措，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衔接壁垒，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0: 筑牢产教融合主阵地，让职教人才适配产业刚需。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地方产业需求，全面整合职教资源，紧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优化调整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应用等核心专业，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特色实训基地，把企业真实项目、前沿技术引入教学环节，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方式，组建校企双导师教学团队，量身定制培养契合企业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实现实训教学与企业生产无缝对接。
6: 近两年累计联合培养了数字领域的人才800多人，举办了数字经济专场招聘会，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1500多个，学院相关毕业生留兰就业率占比稳定提升到65%，为兰州数字产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在不断实践中，院校教师持续提升专业能力，学生不断夯实学业基础，实现教育教学双向成长。
3: 日常的教学当中，将企业的需求呀，或者说他的真实的一些案例带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啊，走向工作岗位，能够迅速地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去。
7: 通过我在校一年的学习，扎实了我的底层基础。我了解到身边的学长学姐顺利毕业，他们也成功入职大数据相关岗位，从事数据分析、大数据运维等对口工作。我深受鼓舞，也找到了我自己清晰的学习榜样与前进方向。
0: 立足新兴产业风口，我省各地职业教育精准布局特色赛道。天水市秦州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无人机人才培育模式，依托本地科技企业资源，打造执照加专项技能双轨培训体系，开设航测遥感、应急救援、植保操作等定制化课程，聚焦西北复杂地形飞行、灾害处置等实战场景开展教学，累计培育2000余名专业无人机飞手。同时构建政府引领、学校育才、企业实训的联动模式，丰富实训应用场景，持续充实低空经济人才储备。
1: 我是今年4月份到这儿来报名学习的，到现在已经有1个半月了，理论知识已经考过了，现在各项操作已经熟练掌握了，准备参加实操考试。
8: 经过近10年的实战积累，我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并将其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当中，大幅提升了学员的考试通过率。截至目前，我们教学团队已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无人机专业操控员，为行业输出了大量优秀人才。
0: 借力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帮扶，为职教体制注入强劲动能。天水市深化精干教育协作，依托天津组团式教育帮扶资源，在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机械实训基地，天津派驻帮扶教师韩志远正在实操台前手把手指导学生实训操作。自去年8月复校开展组团帮扶以来，韩志远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引进天津先进职教理念与教学模式，推动优质天津职教经验在秦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在教学上， 我认真备好每一课，上好每一堂，把知识讲透，教会给学生，指导学生参加市级、省级技能大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这些学生学到了无人机这个技能之后，将来向更高阶的再进行学习的话，今天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通过双向师资交流、专家线上线下辅导，累计完善44项办学制度，帮带100余名本地教师成长，全方位提升区域职教办学水平。
9: 我们还和北京善和公益基金会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建集技能培训、实训实践、就业指导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为烹饪专业学生引入行业大师资源与全国性的就业渠道。
10: 学校在管理效能提升、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素养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0: 自组团式帮扶开展以来，教育帮扶领域天水市6所结对学校累计修订完善办学治校相关制度44项，以结对帮带助力113名本地教师精进业务，分批次选派56名骨干教师赴京跟岗学习，193名教师外出访学，全方位助推本地教师队伍专业化成长，普及职教理念，拓宽成才路径，让技能人才观念深入人心。张掖市甘州区组织2000余名9年级学生走进职业学院，零距离接触各类职业专业课程，开启了一场探索职业、感知匠心的实践之旅。活动中，职教中心宣强老师向全体师生详细介绍了学校办学规模、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生们分批次走进各专业实训室，实地参观学校实训场馆。各类专业器材、完善的实训设备，让同学们大开眼界，真切体会到一技之长能动天下的职业价值。
11: 这里专业丰富多样，设备很新，课堂很鲜活，而且每个专业都有清晰的升学和就业方向。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备战中考，理性规划未来。
12: 这几年学校的变化还是蛮大的，不管是从学校环境还是专业建设方面都挺好的。我们也会鼓励我们一些适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学生来就近的中职学校报名学习。
0: 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张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是

教育部、人社部确定的全国重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全国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开设的15个专业中，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旅游服务与管理、设施农业生产技术4个专业为甘肃省优质校重点建设优质专业。近两年，学校在国家级、省级等

0: 没有必要去挤普通高考这样一个独木桥，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红利，通过技能加分、竞赛加分，掌握那些难度远低于普通高中的文化知识，顺利深入本科院校进行再学习。
1: 为扎实推进乡村素质教育，深耕科创育人沃土，华亭市东华镇南村沟小学立足乡村办学特色，依托航模特色课程，让科创教育走进乡村课堂，扎根乡村校园。是非教室内朝气与活力满满洋溢，孩子们手持自己亲手制作、反复调试的航模奋力投掷，从图纸认知、零件拼装到实操试飞，常态化开展的航模特色课程打破了乡村学子与科创知识的壁垒，让科技的种子在乡村校园深深扎根，悄然生长。
2: 每周的航模课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光，从认识零件、组装模型到练习飞行操控，一步步学习的过程让我的动手能力变强了，也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1: 南村沟小学深耕特色办学之路，常态化开设航模教学课程，坚持每周一节专属航模课，融合基础理论讲解与动手实践操作，引导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创，在趣味探索中积累科创知识，锤炼实践能力。一堂堂生动的航模课程，让乡村学子触摸科技，探索未知。小小的航模乘风起飞，承载着乡村少年的科创梦想，乡村教育焕发全新活力。
3: 科技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身边。我会保持这份热爱，认真学习，善于思考，带着梦想不断前行，争做热爱科技的小小追梦人。
4: 未来学校将紧紧围绕东华镇学区136工作思路，以业务大规范、课堂大提效、评价大改革、师能大提升、特色大创建等六大行动为核心指引，全力打造让孩子快乐成长、师生共享幸福的文化教育品牌。在持续上好每周一节航模社团课的基础上，学校还将积极争取参与更多适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际的各种竞赛活动，力争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再创优异的成绩。
5: 继润匠心，育起新城，职业教育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时代期盼，肩负着人人出彩的民生使命。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我省将持续深耕产教融合，夯实育人根基，以高质量教育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让技能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为实体经济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实干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

0: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悬》。

0: 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屏障，共享绿色红利。
1: 庄国泰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巩固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
0: 我省做实做细劳动者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劳动者感受城市温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深入推进主动创联，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通过甘肃省互联网加监管系统深入了解全省市场监管工作进展，详细询问对幽灵外卖、小饭桌、明厨亮灶等领域的监管和行政执法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体育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阳光执法、柔性执法、人性化执法、服务型执法，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加力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开展滚动式督导检查，健全线上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体系，落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要加力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顽疾，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要加力整治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要加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加大对露营地和户外自驾游监管，持续净化旅游经营环境。胡昌生强调，要健全市场监管领域制度机制，深化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扎牢制度监管笼子。要健全司法领域制度机制，完善立法调研、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备案审查、立改废市全链条机制。要健全自然资源领域制度机制，构建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要健全生态环境领域制度机制，强化省级环保督查，严查虚假整改行为。要健全交通运输领域制度机制，严厉打击车辆挂靠经营、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健全文旅领域制度机制，完善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旅游投诉分类体系及办理标准。要健全体育领域制度机制，规范体育惠民项目立项、采购招标、服务外包等流程标准，开展体育社会组织乱象整治。要健全林草领域制度机制，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行刑衔接机制，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胡昌生强调，要深化思想助联，精细化开展纪法教育，要深化监督促联，对权力运行轨迹进行穿透式监督，最大限度压减权力寻租空间。要深化纪法互联，依法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要深化治理固联，对破坏制度和违纪违法问题同查同治。要深化文化润联，引导干部崇德尚廉，清廉自守。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各地依托独特生态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差异化生态治理模式，同步夯实生态根基，释放绿色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共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陇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这几天，鼓浪县巴布沙林场进入林木管护的关键期。巴布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喜正忙着为灌水车补水，每天他都要在林区穿梭七八趟，赶在高温天给今年新栽植的苗木浇足水。
4: 今次高温天气，我们扎白扎地对林区树木进行浇水灌护，同时加大滴灌设施的灌溉力度，确保苗木的安全夺沙。我们还只是加大林区巡逻巡查，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
3: 目前，巴布沙林场管护各类林木超25万亩，通过水车浇灌加滴灌补水的科学管护方式，林区林木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鼓浪全县239万亩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治理，彻底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新路。永靖县龙惠山林业管理站紧挨着城区，工作人员在守护好山林生态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果经济，搞起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两头兼顾。眼前这片山林不只是守护家园的生态屏障，更是乡亲们家门口实实在在增收致富的绿色聚宝盆。
5: 我们樱桃园占地面积在30亩左右，樱桃种植有1500多棵，樱桃品种有6种，年产值在3万斤左右。管护站的工作人员经常过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两年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好了。
3: 张掖市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保障能力，通过持续优化完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新增常态化监测问题点位及179个整改问题点位卫星遥感数据管理功能。
6: 通过建立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于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企业污染源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做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
3: 从鼓浪治沙铸就绿色传奇，到永靖护林铺就富民之路，再到张掖数字赋能守护祁连山水，各地以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交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治理的优异答卷。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24，较13.5末改善4.9%。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达到2类，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厚植绿色根基，激活生态价值，久久为功，让绿水青山永续造福百姓，奋力绘就人与

0: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壮美画卷。甘肃还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今天在兰州新区调研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贡献甘肃力量。
2: 庄国泰来到兰州新区福慈制药科技工业园、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普安康药业有限公司，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为推动15/5时期全省中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庄国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对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甘肃中医药文化底蕴、道地药材资源优势和龙药品牌优势，让百年品牌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要不断研练、补练、强练，营造健康产业生态。要加快推动中医药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龙药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动甘肃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甘肃贡献智慧力量。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3: 城市有高度，也要有温度。我省作时作息劳动者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推动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努力实现关心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0: 酒泉金塔步行街的工会驿站宽敞明亮，桌椅、饮水器、空调、多功能手机充电接口等设备一应俱全，让奔波忙碌的外卖小哥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随时进来休息。
4: 工会驿站就像我们的家一样，进来喝口水、充会电，歇几分钟再跑，太方便了。
0: 在兰州，这样暖心的工会驿站已建成运营198个，目前已累计服务就业群体达170万人次。以民生温度提升行业幸福感，嘉峪关市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牵头，联合多家餐饮商户，在全市设置12个爱心餐饮门店，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送上就餐福利，凭借从业证件就能享受专属折扣，踏踏实实吃上一口暖心饭。张掖明乐社区与银行协同发力，共同打造党群服务驿站，方便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以及过往群众随时进入，享受便捷贴心的服务。
5: 天气热就说到里头，俺们进来那些凉凉也能喝点茶，手机没电了也能先进来充个电，太好太方便了。
6: 把驿站打造成凝聚党系民心、服务基层群众的前沿阵地，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
0: 甘肃台报道。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陇南专场，陇南市介绍相关情况。
2: 14/5时期，陇南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抓发展、促转型、惠民生，全市经济总量连续迈上500亿元、600亿元、700亿元3个百亿级台阶，较13/5末增长45.9%，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产业兴旺、创新开放、协调发展、绿色生态、和谐幸福的新陇南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7: 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5强行动，加力推进3化1融合，深度融入全省7地1平1通道建设，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
2: 15/5时期，陇南市聚焦6大重点，强化项目支撑，落实6/1/2/3/4项目持续机制，培育市场主体，推进各转企、小升规、规做强，优化发展环境，擦亮陇上江南、办事不难营商品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坚持

0: 民生为本，稳就业，优公共服务，守住防反贫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守牢各类安全底线，护航陇南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总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推进党建工作与考古工作深度融合互融共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云端主题党日活动正在进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连通千里之外的各个考古发掘现场，线上线下的党员干部围绕理论学习、重大考古项目实施展开交流研讨，各考古现场的党员队伍在云端实现了组织生活的同频共振。
2: 通过参加这种云端主题党日活动，各个考古工地的工作人员分享田野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保护以及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经验。这种模式呢，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考古工地学习到经验技术，拓宽我们的视野，从而丰富我们的考古技能。
0: 在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组织生活的基础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探索党建工作与考古事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在重大考古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科研阐释等全过程各环节，为考古事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
3: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的头雁作用。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过程中，注重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充分掌握项目执行进展与效果，确保重大考古项目执行过程有力，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广泛。
0: 近年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庆阳南左、临洮四洼、澧县四角坪、武威吐谷浑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实证人类起源与演化、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2020年以来，先后有5项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100余项，全力推进新时代甘肃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持续擦亮甘肃考古党建品牌，继续以中华民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为牵引，持续推进南左遗址、林家遗址、杨马城遗址等考古工作，以田野考古一线为主战场，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让党旗飘在田野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考古事业发展的新动能。
0: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我省印发了《2026年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2项补贴实施细则》，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公交车更新按车长分档补贴，10米以上车型每辆补贴19.2万元，8米至10米补贴14万元，8米及以上低地板低入口车型每车额外补贴3万元，动力电池更换每车补贴4.2万元。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报废老旧货车、中型重型车最高分别补贴2.5万元、4.5万元。新购国六营运货车、中型重型车分别补贴2.5万元、6.5万元。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中型重型车分别补贴3.5万元、9.5万元。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每辆补贴3.5万元，报废车辆具强制报废不足1年的，可单独申请新购补贴。本次补贴政策实施时间为2026年全年，申请人可通过甘肃政务服务网或甘快办进行申报。甘肃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建设，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医疗服务升级，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省智慧医疗便民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我省全面普及电子健康码应用，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覆盖开方、取药、缴费等就医环节，并全面取消居民纸质健康档案，全省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达100%。优质医疗资源普惠共享力度持续加大，全省实现远程

0: 诊疗和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累计开展远程医疗超202万例，293家医疗机构接入检查结果互认平台，接入率达99.66%，累计互认超9689万项次，为患者节省就医费用9.5亿元。全省3级医院全部实现输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诊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在民生保障领域，累计审核141.94万名婴儿补贴申请，切实将民生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甘肃台报道。今年，我省将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作为盐链、补链、强链的头号工程，聚焦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通过精准招商、招大引强，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一至六月，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新建续建项目到位资金466亿元，同比增长6.3%，新签约项目1343个，签约额699亿元，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60家。与此同时，通过招商引资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短板，到2026年底，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有望提升至68%。在扩量、提质、盐链、增效四大行动推动下，全省八大特色农业产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6500亿元。甘肃台报道。眼下，高兰县30000亩拥有500年种植历史的和尚头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价格走高，市场欢迎。在黑石镇和尚头小麦核心种植区，种植户正忙着抢收，收割、脱粒、清仓、装车一体化完成，一派繁忙景象。相比普通小麦，和尚头小麦的优势并不在产量。当前普通小麦每斤价格在1.3元左右，而和尚头小麦收购价每斤3到4元。价格优势源于它种植在旱沙地，种植过程中基本无需农药化肥，天然的沙土环境赋予了和尚头小麦特有的品质，其面粉、蛋白质、面筋含量高，麦香浓郁，口感筋道。
1: 主要依据让碾面积、还有实收鲜粒重、含水量、杂质率，通过这些重要指标来评判我们的亩产量，通过提纯复壮还有单选优株方式，让这个老的品种它的抗性增强。
0: 高兰县出台奖补政策，对集中连片种植和尚头小麦100亩以上，落实增产举措，实现单产提升4%以上的经营主体，给予每亩100元奖补。目前和尚头小麦收割接近97%，机械化采收率达到95%。
2: 我们坚持着标准化生产，制定了和尚头标准化生产规程，推动和尚头产业盐链补链，大大提高了这个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还有就是农民的种植收益。
0: 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亚洲泥地竞速小轮车锦标赛、马来西亚 UCI 泥地竞速小轮车国际一级赛相继在马来西亚尼莱开赛。汇聚国际及亚洲多国顶尖泥地竞速小轮车选手同台角逐。我省运动员刘永新8月3号参加中国泥地竞速小轮车联赛总决赛后直赴海外征战，凭借扎实的冬夏训功底与过硬竞技实力，先后获得 U23 组别金牌、银牌，交出亮眼的海外大赛答卷。甘肃台报道。8月10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在定西开放大学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6天，设置青年、少年两大组别14个竞赛项目。近日，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在酒泉敦煌和陇南辉县举行。今年，该基金会共投入9700万元奖励资助酒泉市和陇南4县的2.32万余名大学生。
3: 8月8号，康乐县2026年东西协作老五品牌匠心烧烤暨创未来烧烤美食职业技能比赛开赛，比赛共有100名选手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县域夜间经济业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0: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中国各地乡村的特色美食和风

0: 风土人情，吸引了英国人大米前来探寻。8月11号起，甘肃卫视每晚11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8集纪录片《奶奶最懂得》，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4: 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5: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6: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我省自西向东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降水率先从河西地区展开，逐步向东蔓延至河东大部区域。持续的降雨也让我们暂别前期的高温炙烤，各地气温回落明显，秋的氛围感慢慢出来了。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近期天气变化频繁，早晚外出随身备一件薄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降雨时道路湿滑，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州大部及庆阳市东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酒泉市西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陇东12号清晨部分地方有雾。明晚到后天。庆阳市东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8到31摄氏度；酒泉晴，14到31度；嘉峪关晴，15到32度；张掖晴，18到34度。金昌晴，15到31度；武威晴，15到30度；白银阴转多云，14到27度；零下小雨，14到28度；甘南阵雨，11到20度；定西晴，15到25度；陇南小雨，21到33度。天水多云转晴，17到31度；平凉晴，16到26度；庆阳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1到27度；甘肃矿区晴，15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30度。辉县多云，19到32度；灵潭阵雨，13到21度；康县多云，18到30度；两当多云，19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

0: 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2: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

0: 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

城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

0: 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1: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2: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3: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 哥伦比亚总

0: 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1: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1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

0: 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4: 28年前，我们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啊。这
5: 你们两口子本来就聚少离多，你刚回来你要多关心他，多体谅他啊。
6: 摇人摇得急，找我们摇台行台约的南下干部，我们真的缺人哦。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哎，在这儿，这个地方，又是上下铺，厕所又在楼下，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1: 这是哪家的少爷？需不需要单独给你建座公馆？
0: 我实话实说吧，这儿的条件就是很不好呀。
1: 吃不了苦，就回家抱奶瓶去，大西南服侍和你。
2: 搞针对是吧？奉化将明玉，学财经的。
1: 崇明袁振权，学经济的，奉化的还姓蒋。大家快看呀，这里有个蒋光头的侄子。
2: 你血口喷人，蒋介石跟我家没关系。你姓袁，我还说你是袁大头的孙子。
3: 你说谁是孙子？
2: 你打人是吧？啊，
3: 打！
4: 打
3: 人！
4: 别打！别说，就是你！
5: 打下去吧！
6: 太不像话了，把这当什么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你们都是军人，铁人的纪律永远要牢记。
2: 刘队长，是我太冲动了。
7: 我跟你讲，咱们的政策是面对军警敌特的，
6: 不要针对个人、地域啊、姓氏啊去搞这些。

0: 革命团结永远是第一位的，我想道歉，握手言和，啊，再有一次都给我走人。
1: 蒋明宇同志，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袁振轩同志。
2: 握手，影响特别不好，那么多同学都看着呢。
3: 喂，哦，哎，任情况，看一会儿，新的制服，
4: 这里，
2: 不错，好看。
3: 有私情啊，
4: 各位。
2: 这是东北局首批南下西南级干部的名单，中央已经批了。第一批次服务团的集训地点呢，也挑好了，在镇江。
5: 邓肯，
2: 邓肯也报了名，要去打新南。我们两个兄弟好多年没有见了。哦，
5: 那个教官的工作落实的如何？
4: 从我们三兵团抽调了些。
6: 近期不是还有其他兵团同志要过来吗？嗯，这些人当中好多都是咱们的英雄，让这些人去给那些娃娃兵上个课，哦，告诉他们啥子叫真正的战斗。哦，
4: 对于这些娃娃兵啊，一方面要搞军事训练，我认为啊，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教育啊。
6: 主任，我看呐，趁开学典礼的时候，你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7: 我同意。你们有这种想法？好，那我倒是要好好的备备课。同志，请问女团员宿舍在哪儿？
8: 从第一嗓子，我就认出是你了，曾丫头。

0: 第十八军独立团副团长曾勇，向新华社记者曾健同志报道。
1: 哥，你怎么也来镇江了？
2: 我来这儿向二爷总机关报告汇报整训学习情况，结果被你们西南副团的宋团长留下来做一个月的军训教官。

0: 怎么了你？唉声叹气的，不开心啊？
1: 这头发剪得太短了，没发型了。
0: 短头发多精神呀！别照了，给我照照。现在可是解放军，想做少爷，亏你的奉化老家去。
2: 没完了是吧，袁政权？
0: 民运，振权，你也少说两句。
2: 集合了，集合了。
3: 下面，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讲话，鼓掌。

大家好，今天过来和大家一起摆摆龙门阵，讲一下进军大西南的意义。你们都晓得，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歌。但是同志们呢，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光打垮敌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新政权。

0: 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哦。在座的各位都是青年才俊哦，大家能够踊跃地报名参加到西南服务团中来，因此不代表我们第二野战军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进军打西南哦，要翻山越岭，千里迢迢，会遇到好些困难。大家目标明确了，任务明确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学习，有饱满的热情，准备去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最后的胜利。
1: 吴先，
2: 谢谢啊，
1: 你的戏，
3: 谢谢啊，没事。重庆来的吧，马上回去了，好好看看。
4: 又练死了，
5: 哥，见信如晤，爸妈又让我给你写信，我知道你不会回信，但我禁不住他们的哀求，又提笔了。现在重庆人心惶惶，公司的同事和街坊邻居都在传，说老头子要亲临重庆，要建构一个什么西南大防线，住在都邮街的军官商人都搬得差不多了。妈妈经营面馆日益艰难。
6: 老总，我杯老鹰茶。老总，
7: 哎，这是喝啥子茶嘛？
6: 一上午一个生意都没得。
8: 哎呦，老板娘，老话说得好，三十年活动，三十年活戏。哎，你们本来都是抗战的时候搭船过来的，现在都下江回去喽。
6: 你晓得啥子？现在外头局势乱得很，老王他们天天都在外头抓人，哎，有老师，有银行的，我跟你说嘛，还有军队当官儿的。
8: 啷个了？反正不得抓我们老人。你说嘛，哎，重庆爬坡上坎儿，少得我们嘛。哎，老板娘，你慢慢坐啊，我去炒两口。
6: 一天一碗面都卖不出去，这日子啷个过哟？
9: 谢谢老弟，打西南是我们最后的堡垒了，总裁要求我们对西南的共党组织进行大清洗，我们双方的决战就在此一决了。
10: 目前白公馆渣滓洞关押着大批共产党的死硬分子，我认为大清洗行动首先要将这批共产党死硬分子进行处置和裁决，以免后患。去做。
9: 很好，你马上拟定行动计划，我向总裁请示。
11: 是。
9: 另外，要积极部署在川滇黔，
11: 建立游击武装，安排潜伏力量。
10: 是。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潜伏计划，包括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布置20个潜伏组，还有人事安排也已经在草拟当中了。
12: 谢谢老弟，你经验丰富，不愧是党国之精英，你的工作我会全数向总裁汇报。
11: 是。
13: 没完没了了，这帮龟儿子。
14: 财政部搜刮完，
13: 工商部又来搜刮，还有交通部、粮食部，现在又出了一个国防部。
14: 这是存心想把老子一锅端呢。
15: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幸好东家早有算计，将机器和80%棉货留下了。东家运筹帷幄，文某佩服呀。
14: 亏得文先生提醒啊。
16: 那今天整船的东西都是虚晃一枪，叔叔您咋子晓得吗？
14: 中原呢，你也跑了大半天了，回去休息吧。
16: 那东西运不走，我们咋子去台湾吗？
14: 去那儿干什么？这帮魑魅魍魉，我要真去了台湾，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都给炸

那太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台湾，我觉得现在重庆，我先回去了。

0: 仲元是个书呆子，帮不上什么忙。我看国民党快扛不住了。经银行的朋友说，军库里的金银都快运光了。那群政府高官，人虽然还在重庆，可是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早就去了台湾、香港。这天真是要变了。东家。
1: 是认为这回共产党能赢？
0: 哼，几百万的军队越打越少，由不得我不信呐。共产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0: 老嫂，哎呀，真是你啊！
1: 师傅，
0: 之前听你哥说你要来南京，没想到已经到了。
1: 子，
0: 快进屋说。
1: 哎，我帮你拿。
0: 不用不用，快。家里孩子多，乱哄哄的。
2: 哥实在是太忙了，我都来了3次了，一次都没见到。这次他在，很快就回来了。喝点水。谢谢。妈妈，哎，妈妈，哎，
0: 这是胖胖。
3: 胖胖。
4: 邓林。
2: 邓林。
4: 孩儿叔。
3: 二叔。
2: 哎，乖。
4: 小猫，你把明天的报告再整理一下。
2: 大哥，邓肯，是，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5: 我都来了3次了，一次都没见到你。啥时候来的南京？住在哪里？分到哪个单位了？
6: 我一前线交给你听嘛。好嘛，报告。啥事？政委，地下党的同志来了。好，我马上过来。是。左林，准备两个菜。
7: 我们兄弟两国好好说说话。
0: 好。
6: 等等我。
2: 哎，大哥。
6: 等等我。
0: 邓肯，快坐吧，啊！我准备饭菜。嫂子，别忙了，我也该走了。
2: 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上来看哈你们。下午服务团还有课，我耽误不起，我下次再来。你注意身体。哎呀，那好吧。
6: 改天一定来。嗯。邓肯，我回来了。左林，邓肯呢？
5: 你前脚走，他就走了，说下午服务团有课，耽误不得。可惜了，我们兄弟两国10年多都没见了。现在服务团。
6: 正值关键的时期，他们忙得很，再找机会吧。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参加了服务团，也要去大西南，搞不好在那边能经常见面呢。对。
2: 你作为大哥，多关心关心他。
6: 邓肯从小就很出色，有思想，有独立。 没得啥问题，倒是在老家的书品，让我放心不下。新帽我会弄好了，戴上试试。怎么样？
2: 精神。
8: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好，我去开个会。
9: 首长，这个电报需要您签字。
8: 你慢点，黄嫂子嘛。
9: 别阻扰，快搞个水壶。
8: 首长，水来了。市长啊，目前呢，华东主要的城市纠正权的接受工作已基本完成，
5: 南下干部也逐渐熟悉了城市工作的方法
8: 和生活习惯。
0: 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在工作中啊，也算兢兢业业，贯彻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的这种制度，避免和减少了错误的发生。这次啊，我们去北京，对中央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1: 我考虑啊，
2: 这一次中央一会儿喊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北平去汇报工作，
1: 恐怕不单单是要听我们对于渡江战役前前后后这些工作情况的总结，
2: 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下一步我们二月进军大西南都做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
1: 在这方面我们就要考虑充分一些才好。
2: 中央批准你休息一个月，这次到了北平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搞得太累。
0: 师长，好多事情啊不想不行喽。
2: 你哟都是这个脑壳用得太多了。
3: 小平同志，你的头疼病怎么样了？
4: 不要大意啊，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0: 感谢主席的关心，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已经好了很多。
5: 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了，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一战，中央决定啊，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组建成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向川黔进攻的作战计划。
7: 那，我们都在这儿表个态嘛。
2: 好，
7: 首先，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部署，二月的主力，
8: 可以9月开始。由湘西、鄂西和黔北地区入川，
7: 预计11月可以到达指定位置，离真嘛12月解放重庆。
3: 另外，中央决定派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重，现在说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吧。
0: 好，其一，由东至西执行大迂回的战术，数千里的行军，交通补给啊是个大问题。其二，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单说我们四川，北面是大巴山，东面是巫山、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一战战斗开始，单靠后方的补给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必须速战速决。部分的补给啊，这就要靠我们的政工干部来开展工作了。
9: 其三，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民族聚居地。
3: 你看，啊，这个西南局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啊！你们这样很好啊。
5: 另外啊。这段时间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们都在，小平同志有必要向代表们讲一讲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作嘛，让代表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0: 要得。
10: 你说以前我带那个兵命令一下命都能给我豁出来，
11: 可咱们带着服务团这帮兵
10: 全是学生兵，挨个的要做思想工作，做到现在怎么样了？谁带兵不想带一块好钢？谁愿意带块木头？未来啊，他们要再是朽木不可雕，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放弃了。
12: 又来了，革命分工无大小，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你牢骚干嘛呀？
11: 我不是发牢骚，
10: 我只是说我对这帮孩子们恨铁不成钢，我多么希望他们马上就成熟起来。王步谦，到，你干什么呢？
13: 打水路过，
10: 你过来过来。偷听了是不是？
13: 报告，打水路过，没偷听，听到了，就顺着听下去。
10: 你有什么想法？
13: 有想法，不晓得领导们让不让说。
14: 说吧。
13: 我们大学生是空有一身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在学中做，做中学，不断调整，不断努力，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0: 还有吗？
13: 有。我理解的革命工作，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对于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在革命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邓政委讲的。
10: 还有吗？
13: 我坚信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其奋斗终生。
15: 希望领导给机会。
13: 说完了。
12: 那你凭着什么去建设国家呀？
14: 对呀。
13: 报告，没想好。
12: 回去好好想想。
13: 是。
12: 要凭踏实的态度，凭着过硬的学识，凭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儿，还有最关键的，少说，真干。
13: 明白。

0: 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像你当年，
1: 邓政委，自从上次见面以后，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这是关于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哦，
2: 邢火兄，太好了，到时间我一定好好白读。邓政委，你刚才在报告当中举了一个例子。
1: 让我极为惊叹。哦，让我对你们修建成渝铁路更有了信心。
2: 好啊。
3: 你提邀请的那些兵工技术专家的名单，我看了。
2: 怎么没有你陈修虎的大名哦？
1: 参加完政治协商会议，我还要去参加全国兵工的调研工作，从而完成兵工技术方面的建设方案。所以恐怕暂时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西南了。不过，邓政委，你放心。
3: 工作完成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赶往大西南，与你们会合。太好了，邢火兄，你也晓得，修建成渝铁路啊，不是一件小事情，需要一国足兴股。你能不能先推荐一国极有经验、有懂技术的人来统筹协调这样的工作？
1: 这个人选我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4: 成渝铁路工程局有一个铁路痴，他叫林江，他可以说
5: 是成渝铁路的百事通。如果能够把他找到，对于我们那就是如虎添翼啊！
4: 林江，邓政委，胡子昂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刘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好，来，里面请坐。
5: 哎，好，请。
4: 刚刚啊。 我在会议上应用了毛主席的四面八方的政策，我们就是相遇，国际人士通力合作，我们的工作呀才能取得更多、更广泛的支持哦。
5: 邓政委，你的报告中说到接管城市工作，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接管工作离不开工商界、学术界、科学界各界的支持。
4: 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太好了，好啊！胡先生，你是重庆人，等解放了大西南，愿不愿意跟我们一道去建设大西南喽？
5: 当然愿意了。如果能多做贡献，我一定全力以赴。
4: 好哦！我们期盼国为民族人士能够利用你们的关系和影响。
6: 协助我们早日解放大西南，并建设好大西南。好。
4: 田参谋，
7: 到，
4: 把紧急机关的文件给我送到办公室，我好好看一看。
7: 所长，您才刚刚从北平回来，要不要休息半天？
4: 解放大西南，时不我待哟。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7: 是。
4: 看到没？嗯，哦，对，是的。
8: 怎样子一来啊？
9: 司令员，
4: 我回来了。
9: 哦，政委回来了。
8: 政委，
9: 神清气爽哦。哦，
8: 邓委领同志啊，严格控制我的作息时间，
9: 休息好了，头不痛了。
8: 头不痛了。
9: 好，不痛了。好，来，如同了看看这个。
8: 好嘞。
9: 哦，
4: 蒋介石到重庆了。
8: 对啊。
9: 蒋介石这是要亲自部署，他要固守西南，做垂死挣扎呀。
8: 我推测呀，这个蒋介石啊，极有可能一系副总南部，布防在这个秦岭汉中和川北这一带，用两道防线，重点防北面。
9: 对，
8: 他这是要固守秦岭，防止我军由北入川。他如此布防，一定是算准了。
10: 川北是我军入川的捷径，所以啊，两边一比较，蒋介石判断我们一定不会舍近求远。我们入川的方向，有北面的可能性最大。
11: 对，因为海兰铁路与川陕公路和我们的解放区相连，有利于大兵团机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补给啊，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而川东方向呢，战线长。
0: 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交通不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的。
1: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二爷的主力坚持游山入川，正面发起攻击的话，那么府中南部极有可能非常迅速退入四川，同川东和川南地区的宋希濂相互配合，给我们制造麻烦。那样子一下，我们很难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
2: 所以说，我在考虑了，我们可不可以到川东和黔东地区去搞他的突破口？
3: 那这样一来，就是一个大迂回的包围圈啊！
1: 对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打贵阳、泸州、宜宾、邛崃和大

0: 阿姨这些地方切断四川境内的敌人逃往西康、贵州和云南的推动。
1: 请大家发表意见。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 同意。
0: 上报中央军委。
10: 是。
11: 我们川东地下党北区工作委员会有位叫王普的同志，家里原本是江北县的富户，为了支持革命事业，王普同志劝说其母亲金女士
12: 变卖家中田产兑换黄金2000两，为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经费。后来因为挺金报事件，王普同志不幸被捕，金女士深明大义，继续支持革命。
1: 嗯，真可谓革命母子回家苏难哦。重庆解放后一定要将这笔钱偿还给他们。西南地区出现了叛徒，我们地下党组织啊也遭到了破坏，你们呐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挑抢，破坏城市的工厂，伤害无辜的百姓。
13: 邓书记，我有个情况要汇报。
1: 请讲。
13: 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其实各怀私心。川军、滇军都认为大量中央军涌入西南是蒋介石想要持夺地方军权，只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我们在正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发动政治攻势，那么很有可能促成他们发动起义，跟蒋介石直接翻脸。
1: 你讲得很好，但是啊，地方军阀让他们投入到我们的阵营来也很困难。毕竟啊，在长征的时候我们红军跟他们打过仗，如何打消他们心中的顾虑，放下包袱，弃暗投明，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14: 是，好的。首长，司令员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1: 请二位来到南京，还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一次报告，让我们的战士们提前了解一下西南地区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15: 这个西南地区有高山，有高原，也有丘陵，还有的道路啊都是依山而建，
16: 多是山城，多是盘山，川西不是有大片平原，别弄反了。
17: 好像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高耸入云。这些地方水气很重，所以说当地的民谚有这么一个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18: 同学们，
19: 听了马副书记的报告以后，
18: 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头作何感想啊？是感觉内心当中充满了力量，还是感到前路困难，心里打了退堂鼓了呢？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前路没有困难和挑战，
19: 那么我们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18: 这个问题是今天每一位同志都值得认真思考的。那么最后，我建议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马副书记。
20: 准备，
21: 好。

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60万人。

0: 各位，西北共军彭德怀贺龙所部已经集结于关中之地，他们的意图是想从陕西进入四川，学三国时代邓艾。可惜啊，现在哪里来的阴平小道给他走？胡宗南屯重兵攻围陕南，北线当务于东线，由白崇禧携手粤军可有效抵御华东共军进入两广的企图。当然，这只是西南大防线之第一层，如果共军突破防线，那么胡宗南退守四川，把秦岭大巴山东有三峡天险定是牢不可破。当然，能否巩固西南防线要靠诸位齐心协力了。
1: 齐心协力巩卫西南。
2: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委员长会带一个理性的人去台湾吗？
3: 是，断然不会。
2: 委员长说了，人要带到重庆来处决，在贵阳容易出问题，找个借口就说委员长请他来重庆商谈西北问题。
3: 不过他会信吗？
2: 信不信由不得他，一个将死之人他没得选择。
3: 是，局座，那其他的人
2: 一起接到重庆，一个不留。
3: 明白，那我找几个得力忠心的人让他们去办秘密处决。
2: 切记不要告诉他们处决的人是杨虎城，只要交代清楚，一定要秘密行动，不能用枪，不能闹出动静来。
3: 是，还请局座放心。
0: 四川沈大部领导不力，组织松散，以至于各地方至今有不少人态度上模棱两可。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

0: 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当初万万不该辞职引退，竟让那李德林处处肆意妄为。
4: 我现在就是人海飘萍了。这位同学，咱们有缘再见。
3: 分开转！
5: 啊，我还没听到你家的吗，你姐？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1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你说你说谁？打人是吧？
14: 打！
13: 打！
14: 打！
13: 别打了，别说，就是你！
15: 打下去
16: 吧！你们东家早有算计，将机器和80%棉货留下了，东家运筹帷幄，我老佩服呀。
17: 对，他这是要固守情理，防止我军由北入川。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父亲，下午您要召见重庆附近地区本党党籍各团长训话，但云南主席卢汉已经被包围，他不肯来渝。
1: 那就派李弥回一趟云南，务必让他做好初步安排。

0: 四川省党部领导不力，组织松散，以至于各地方至今有不少人态度上模棱两可。有些会议必为共党所渗透利用，一定要谨慎小心。
1: 是。

0: 父亲，一整天了，您也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粥吧。擅长重庆乃抗战之陪都，景色宜人，但不知擅长的景色还能看多久啊？对白铜旗及西南各地军区大迂回动作，察至敌后。
1: 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制防针。政委，这是咱们集训暴露出的问题汇总。现在有些同志啊，渐渐的滋生了畏难情绪，
2: 有的呢不想去云贵困难地区工作，
1: 有的甚至想当逃兵，继续留在华东。
2: 这当中包括一些青年学生。
1: 甚至有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人都有为难情绪，遇到困难不去解决它，只有让困难把我们解决掉。
2: 是，这年轻人吧是有活力，但是同时思想也容易波动，
1: 越到临近出发，他们越容易波动。去大西南是要吃苦头的。
2: 说实话，政委，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啊。
1: 任青铜同志啊，
3: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青年一代去完成。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鼓励青年，培养青年，更要相信青年。
4: 同志们，咱们集训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当中呢，暴露出来不少的问题。去西南的路啊。 充满了艰苦，充满了困难，在未来，咱要面对很多的考验。所以今天呢，我特意把邓政委请来，好好的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认真的听，认真的思考。有请邓政委。

0: 同志们，
1: 前几天呢，我给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和二一直属队的排以上的干部同志们做过一次专题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今天我过来也想说一说老实这两个字。老实忠诚是取得党和人民信任的重要条件，是革命者的优秀品格，要一辈子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老实。知识青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工农干部，要尊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强，要承认他们比自己强，才能够团结一致，要虚心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猪鼻子插大葱装香。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党的传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标准。同志们，去西南的路很长，大概算来有8000里路，算得上一场小长征了。
0: 缺乏意志的人恐怕是走不下来的。
1: 同志们，你们中大多数是青年，青年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0: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1: 都能够顺利地走完这条新的长征路。
2: 我们做了4次的整编，队伍呢一共分为2个大团，一团的学生队伍和新闻大队从上海出发，公安队伍呢也编到一团，可以保证学生队伍的安全。二团从南京出发，先到下关，然后乘船到浦口，最后坐闷罐车。二团由5次文带领一支先遣队走在前面打头阵。
3: 是。
2: 镇江的集训即将结束了，我们呢也将分批次的去往南京和上海，大家一定要做好出发前的所有准备。
4: 我们派了一支技术队伍和地方部队的同志，已经修好了部分被国民党破坏的路段，预计一团和二团的行进速度前后相差不超过3到4天的时间。我们中途会在郑州、湖南的常德等地暂歇，集合再次整编后，根据前方的战事情况，再来规划具体的前进时间。总之，前方每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不能让城市出现真空状态。
2: 对，马上就是开国大典了，咱们的队伍呢也开拔在即，所以大家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早日把红旗插在西南的土地上。

民政府官，最关人民的唯一公开政府。

0: 哎，杨官，这是任你喜悦的声音，我喜欢听。
1: 是。

0: 永远铭记着，
1: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2: 首长，您这次的题词跟往常很是不同啊。
1: 越是喜悦越是胜利，我们越是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心中怪成立了，他们没有白白牺牲。
3: 谢片哪里是结束，分明是刚开始嘛。当初我万万不该辞职引退，竟让那李德林处处肆意妄为。
4: 父亲，共党此次大典之后，民众情绪被煽动，如今叶剑英和陈赓兵团已经成功突破我越湘赣防线，后天去台湾的飞机要不要提前？
3: 不，共军的意图在于南北夹击我西南，一路由陕西南下，一路由两广西进。他们也太小瞧我蒋中军了。
5: 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将会永远记住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真正统一全中国，唯一能够担负新中国艰巨建设任务的最廉洁、最有效率和最强有力的政府。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渴望着这样的政府而不可得，今天得到了。
6: 这惦着去哪儿啊？
7: 楼下在庆祝，我没想去参加。
8: 对啊，我们想去。
6: 我知道，今天新中国成立，大伙儿都想庆祝。但是同志们，西南人民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还在等待着我们呢。这样，我跟你们保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我跟你们一块儿庆祝。
9: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新中国已经成立，新任务正在等待着我们，在召唤着我们。
6: 同志们，我们要解放大西南，我们要建设大西南。准备好了，
10: 准备好了，
11: 全体都有。西南服务团第2支队，向着大西南出发。

0: 报告首长，列车预计明日就能抵达郑州。刚刚宋任雄团长来电，他们二团目前行进至开封，预计三日之后抵达湖南岳阳进行休整，而后步行至常德，与一团进京。
1: 哦，好，交代了。
2: 是。
3: 司令员，
4: 我建议啊，我们到了湖南以后，跟服务团的同志们碰上一面。
1: 黄州已经解放了，现在这个蒋介石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西南，要巩固西南，要盘踞宋境。毛主席五个月之前都把他的心思摸透了。
5: 毛主席提出那个大迂回，穿插敌后，进行大包围，再打制这个方针，真是太妙了。
1: 嗯，
3: 对头。我们从南京出发的时候啊，群众是高调欢送我们二爷远征的哟。到时候我们到了郑州啊，再大肆的宣传他一下。
4: 我们也到西安去，要把胜利的红旗插到大西南去。这个时候，这个蒋介石肯定会沾沾自喜一番喽。
1: 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这个我们都是要把戏演好。我们演得越像，敌人都会越相信的。
4: 是啊，
3: 我们要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的防守部队尽量背掉。

0: 到时候我们二爷的主力部队在川东、黔东正面突击，才能杀他一锅，猝不及防。
1: 这样子，我们到了郑州啊，要把那个居民大会那个阵势给他搞大，如何？
2: 好，我给司令员准备一锅这么大的红花带起。
3: 父亲猜的没错，刚刚新华社报道了刘伯承在郑州军民大会上的演讲，海兰铁路正是他们西去的必经之路。
4: 王仁峰已经报告过了，
3: 父亲料事如神，接下来刘邓必然率部武经由海兰铁路往西安集结。
4: 刘邓进入陕甘，便可与彭德怀和龙部会合，进攻我秦巴防线。可惜呀，这步棋早已被我看破。北线有胡宗南坐镇秦岭大巴山，东线有宋希濂固守湘鄂，大西南防线定是牢不可破。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郑州，所有部队都要转入秘密行军，快速向常德靠拢。
1: 这军民大会过后，各方面的报刊都发表了社论，舆论已经造起来了，相信台湾的蒋某人也应该看到了。
2: 昆明啊，就要交给陈赓同志了，他们从两广包抄需要点时间啊。
5: 要告诉陈锡联和杨勇，他们这个三无兵团还是要搞快的，最好抓住四爷发起横堡战役和广东战役这个时机，快速的由鄂西和湘西，这样子一来，我们就可以保证对黔北地区和川东地区的敌人随时可以发起攻击的态势。
2: 我们还需要再强调一点，所有部队偃旗息鼓，悄悄行动。
6: 是。
2: 田参谋，西南服务团第一批次到哪里了啊？
7: 按照时间，第一批次应该已经到了岳阳附近。
8: 立定！同志们，我们已经到达驻地了，今天晚上就在此地休整，抓紧时间休息。
9: 是。
8: 解散。
1: 然后三四五高地
10: 报告，
11: 参谋长，西南服务团来电。
12: 司令员，政委，宋任穷代理的二团预计明天上午抵达常德，一团也将在三日内到达常德集结。
13: 宋任穷这个团长到得不错，完全按照计划来。
0: 现在陈锡联部、杨勇部和四爷一部都已到达指定的位置。
2: 500公里战线哦，北起湖北巴东，南到惠州天柱，一举击破的川黔防线，直插心脏。
1: 卧龙司令员带领一十八兵团已经把胡宗南兵团牢牢地牵制了陕南和川北地区，我们和蒋介石演了几个月的大戏了，该见真章了。
2: 是哦，凡事无劳。

0: 谢谢啊。
1: 啊，没事儿。
2: 谢谢啊。
3: 这个是煎的七三卡。啊，这个呢是泡水喝。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可不能搞混了。
5: 你不用急，回去比你懂这个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了。
3: 对对对。

0: 你就是医生，你就比我。岳老师，真的是你啊？
1: 你是？
0: 王不仙呀，经济系的，上过您的课。
1: 哦，中央大学的呀？
0: 嗯，咱们大学呀，已经改名叫南京大学了。哎，你不在大学待着，跑常德干什么来呀？
1: 哦，我辞职了，回常德老家探亲。
0: 现在最缺的就是老师，辞职干什么呀？
1: 我学的是西方经济学。
2: 可能啊，现在不那么受欢迎了，
1: 所以索性就辞了职。我现在就是人海飘萍了。这位同学，咱们有缘再见。
0: 有缘再见。辞职了。你等我一下啊。嗯。岳老师。
1: 还有事吗？
0: 岳老师，我们都加入西南服务团了。是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等之后解放了，是要接管的。我们在广州人才，我想问问你，要不要考虑加入啊？
1: 西南服务团，
0: 很多财经系的同学都加入了。
1: 罢了，我这把年纪了。
0: 年纪不是问题，45岁以下都可以。我相信，你肯定也想为新中国做一些什么。你考虑考虑，要不要加入？
3: 报告。前几天我们在来的路上就讨论过，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除士兵团外，仍然按照8月份制定的基本命令，向川黔进军作战。只是我有个担心喽。
4: 你是担心三兵团陈锡联他们这个右翼，所以说他们还不能运动的太快太突出了不行。
3: 宋锡联、孙震就在黔江一线。
5: 一旦三兵团暴露作战目的，惊动了宋希濂和孙震，他们就会先于我们西撤，妨碍我们渡江作战。
3: 嗯，我看呐，杨勇的吴兵团在到达毕节之前，三兵团先不能到黔江。
6: 按照作战计划，吴兵团应该在11月15日攻占贵阳，这样算下来，11月25日应该可以攻占毕节。
5: 按照这个计划，三兵团应于11月25日攻占黔江、彭水、遵义一线。
4: 指点三五兵团，命令陈锡联、杨勇要亲自部署，迅速上报作战计划。
7: 慢点啊，李华，孩子们，快走！
8: 司令员，
9: 哎呦，老白点，不蹭了人喽。
1: 荣华，辛苦了，啊！
8: 再辛苦也没有二位辛苦嘛。
10: 辛苦了啊！
3: 政委，荣华同志你好。
8: 卓林同志，我安全带到了啊。不过这些小家伙们一路太吵了，
10: 还没捞着休息。
9: 胖，小贝贝，
11: 刘伯伯，
9: 我们你玩呢？
10: 我光顾着他们的玩了，咱们的玩还在后面呢。
9: 哦，我去看一看，
10: 我去看。我去看看卓林同志。
3: 好。
1: 辛苦了，
8: 没事。
1: 好，快请，快请。
8: 路上滑啊。
10: 好。
12: 好，好，行吧。
1: 好
8: 好好。哎。刘伟。
12: 左林。
10: 我可是完璧归赵啊。
12: 辛苦。
3: 邓肯，
4: 大哥，
3: 你怎么在这里啊？
10: 这一路啊，多亏了邓肯照顾着我和孩子们。
3: 你没有跟西南服务团一起走？
13: 我没跟上大部队，所以就和他们一起行动了。
3: 乱来！我们是纪律部队，也算老同志了，自行其事。
10: 你不要急嘛。服务团从南京出发的时候，邓肯生病了，跟团长请了假，他跟我们走也更安全些。再说这一路上，我这行动确实不方便。多亏了邓肯一路上照顾着我们。
13: 大哥，别生气了，等进了贵州，我马上回服务团报道。
10: 这事儿我请示过了，是司令员批准的，
3: 哦，还是左林同志有组织纪律性。
1: 看你，喊喏，那就歇一歇。
14: 是。
15: 主任。
16: 哎，回来了，归队吧。
15: 哎，吴主任，我今天把药买回来了，
14: 还给你带了个人。人呢？
15: 岳老师，岳老师，吴主任，
14: 哦，幸会。
16: 岳老师好。岳老师，别嫌这儿条件简陋啊，您先喝口水。
14: 谢谢您，吴主任。
16: 不客气。我听不先说。原先您是国立南京大学经济系的教授。
1: 草草不公，天颜在大学讨了个教职。
16: 哎，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到了这个常德的？对，不嫌毛毛躁躁，也没跟我说清楚。
17: 啊，我在国立中央大学。
1: 啊。在国立南京大学任教时期啊，我一直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去年后半年就没怎么上课了，索性我就辞了职，打算回常德老家做个小本买卖。可没想到回来之后才发现，祖屋毁于日记轰炸，家人们也都联系不上了。正在我彷徨无助之际啊，没想到遇见了我之前的学生王普先同学。
16: 您方不方便把身份证明给我看看？
1: 啊，方便，有的。您请看。
16: 哎，您稍坐。
10: 主任，这是今天的物资统计，你确认一下。
16: 哦，放那吧。
18: 岳老师，没想到我们会在常德遇见呀。
1: 你是音乐系的高小曼老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8: 我要和您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隶属于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是文艺中队的副队长。
19: 我们之前应该是在教师大会上见过呀，没想到您还能记得我。
1: 失敬失敬，没想到高老师歌唱得好，课上得好，而且还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啊。
18: 您太过奖了，像岳老师这样的经济专家，如果能加入我们西南服务团，那才是我们的荣幸啊。
1: 高老师，我们就不要互相在这里恭维了，让吴主任见笑了。
19: 他不敢。
16: 实不相瞒，这是我爱人。
1: 那刚才岳某真是失言了呀，原来二位是贤伉俪，携手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岳某更是佩服呀。
20: 岳老师，您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核实了。
16: 您是否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为建设大西南而奋斗终身呢？
1: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0: 你怎么还在看岳老师的材料？
1: 半道加入的，谨慎点好。你说你们这个岳老师也够奇怪的哈。

0: 在大学里头教书，工作结束以后呢，也没有其他的可余活动，跟同事、学生交流的也比较少。
1: 他就那么孤僻吗？
2: 岳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哎，这是我今天新谱的歌词，帮我看看。

0: 我还不是担心双双，他们公司好多工厂都停工了。你说他一个女娃娃，一天不上班，成天在家里头，
1: 那就别让他出门，尤其是不能让他跟那个这副种员，
2: 人品靠得住吗？还追我们家双双？
3: 你每次你
4: 郭郭啊，刚刚接到通知，他们配合刑警二处去抓人，走噻。
3: 冷光还要去抓人呢？
4: 是噻，嫂子，那个是上峰的命令，不许恐怕掉脑壳的。
1: 等我一下，哪个嘛？
0: 哎，老王，你去抓人的时候手一定要轻一点喽，千万不要把那个娃娃打伤了。啊、现在那些娃
1: 是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我心里有数啊。哎，
4: 快点，二哥。
1: 催什么啊？
4: 谁来？
1: 抓什么人？
0: 哎呀，你说的说就啷个办嘛？
5: 我现在才到，
6: 被狗盯上了，不过放心，尾巴甩掉了。
5: 郝胜男最近在天津报工作，刚从成都回来。成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6: 川西地下道同样受到巨大的破坏，有陈然同志的消息。
5: 陈然、王普还有11名同志都已经在大坪剧场英勇就义了。

0: 给我闪！
1: ！
2: ！
1: 站住！站住！孙女士，抓我来！

0: 王头，我们那个守株待兔真能抓到人吗？
1: 就你废话多。行云二叔的命令，你敢不执行？
0: 我听他说今天是要抓个共党的吗？
1: 抓共党就抓共党，抓人家妈干嘛呀？
0: 真的，八爷，那几个黑衣服拿了照片出来，我瞟了一下，是个中年女人。他们说他儿子是共党，在监狱里头啊，宁死不屈，可咋了？
1: 这帮鬼儿，连你妈都不放过。
2: 哎，听到。哎，听到。听到了，
3: 分开转。
2: 啊，我喊你听到你家子吗？你姐，
4: 大哥，
2: 你有事没？
4: 太太生病了，着急去医院。
2: 哼。哎，有点像。
1: 哎，笑什么笑什么呀？媒体

0: 听人家生病了。
1: 啊，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吧，别耽误瞧病。啊，
2: 哎，走。王子，这真的像小面刀子那个？
0: 想什么呀？认错了，你瞎呀？行了行了，咱也到点了，
3: 赶紧收摊吧，走。
1: 看那个黄包车没得？哦，
0: 黄包车？
1: 废话！
0: 哎，往那儿走了。
1: 追！
3: 收摊儿。
0: 上天海里。哎。
4: 这个
5: 是，
4: 这
5: 个是
4: 没错，没错，没错。
5: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两条，还有那种树，
6: 还需要再加强一些。
7: 陈然、王福、程善谋等人壮烈牺牲。国民党恐于重庆部署大规模屠杀行动，川东地委已做好护场和营救的各项准备。
8: 丧心病狂！看来我们要加快解放的脚步了。
9: 十月十日，齐军两个主力师已经按计划到达了永顺和桑梓地区。他们准备三十日开始绕过龙山，在来丰地区正面迎敌，去拦截宋七连部。我们的三兵团呢，还是要快点，越快越好，让他们按计划务必快速到达潜江和彭水一线，再有利于去配合十四七军截击宋七连。
10: 不错，这样的话西南之地依然认为这是十一的部队去解放两广，不会轻易地收缩防线。
11: 四野三十八军的两个师将在十一月通过芷江红线，按照原计划向贵州出行。
12: 命令吴兵团快速跟进。
10: 是，必须杀他一锅，措手不及。
13: 南京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吴起离开南京，前往湖南，向长沙站报道。不曾想，刚到半日，长沙便失。如今遭遇敌干部团，可谓气急。
14: 岳老师，岳老师，岳老师！
15: 哎，岳老师，老段把你找到了。
16: 不行，同志来了。
15: 衣服帮你领好了啊。
16: 有劳了。
15: 呀，
17: 这是申领表吧？
13: 啊。
15: 那我一会儿把你交了去。
16: 不行，同志。加入咱们西南服务团，说好就是吃苦的。如果样样都让你代劳的话，那我不成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了吗？
17: 袁老师啊，你就放心吧，以后少不了吃苦。 哦，对了，过几天长沙有一场干部动员大会，您想不想参加？
16: 动员大会？
17: 嗯，二爷的邓政委可都会参加。

0: 志们，刚才的掌声啊，非常热烈哦。我看呐、啊，你们这个掌声应该送给你们自己。你们行进了一个多月了，吃了很多苦，苦不苦啊？
1: 苦。
0: 后面的路会更加艰苦，你们要坚持，要抱住必胜的决心，去到西南，去解放西南。我们走一路就要接管一路的城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形势变了，党的任务变了，工作方针也要变。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接管好城市。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这帮孙子差点找到他们道了。
8: 你抽支烟吗？烟抽好了，战斗都结束了。
7: 没抽。
9: 是我的爱人，我比你们谁心里都更疼。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没经历过这些，但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12: 她用6年时间，带着30多位东乡姐妹一起织出了属于女性的底气。她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翠丽。
10: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孩子还太小，大的才3岁，小的1岁都不到，老人还在生病中，还有个弟是个残疾，但我没有退路了。
1: 命运给了他一副烂牌。我以为这会是一个苦情故事，但张翠丽没按剧本演。很难想象，在同龄人还在读书择业、规划人生的年纪，他早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0: 村干部来家里好几次，说有这么一个厂让我去上班，然后家里人也都不同意。
1: 只靠丈夫一人打工，根本撑不起一大家人的开销。一边是经济压力，一边是家庭牵绊，张翠丽进退两难。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很多乡村女性的生活早已被固定在了灶台和田埂之间。张翠丽曾和他们一样，从未想过突破固有的生活轨迹，可她的大儿子突发疾病，急需手术治疗，突如其来的开销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一刻，家门口的制衣车间成了她生活里的唯一光亮，成了她不得不抓住的出路。
2: 我们企业呢，主要是生产毛纺织产品。我们现在的就业岗位呢，有100左右这样的一个就业岗位，也是让我们东乡的妇女呢，能够走出家门，真正的参与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0: 刚开始经常的时候，他问我你想干什么工种，因为那时候工种多，我就说了一句最简单的，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他说，你光靠工资啊，不干，不问问哪个累哪个。我说我就看工资，我很实在。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
3: 这个是刚刚好的，拉完大身还得拉下摆。
1: 什么是大身？什么是下摆？我听着像天书，当年的他也是。
0: 刚开始进车间腿都是软的，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怎么样才能把说这几个线织成一件衣服下来？二是因为机器响的确实厉害，没经历过这些，但是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1: 没有退路就迎难而上，不懂技艺就虚心求教。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实操上，可跨行学艺，谁都免不了栽跟头。车间接到紧急外贸订单，张翠丽主动加班赶工期，连着熬了好几天，辛苦做出500件羊毛衫，验收时被打回来300件。
4: 是为啥呀？出了啥问题啊？
0: 就是机器没调好，反思了。
4: 干了多长时间？
0: 干了3-4天，3-4天你就是白干，啥也没有。
4: 哭了没？
0: 没哭。
4: 倒没哭。
0: 但是难过了好几天，是真的。
1: 我在他爽朗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种让我忍不住惊叹的生命力，就像这里的牡丹花，没人浇水，可它就是朝着太阳长。短短1年多，张翠丽就成了车间里的织机高手，她的变化谁都看得见。
2: 她最开始看这种横机呢，只能看5台，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到看20多台。那我们其他的企业员工目前也只能看16台。
1: 更让我动容的是，他自己熬过了难处，站稳了脚跟，却从没有只顾自己往前走。看着身边的姐妹们想放弃、想退缩，他耐心劝说，暖心挽留，把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化作鼓励，陪着大家一起坚持，一起成长。
0: 日子难嘛就成，成了嘛闯了嘛也见过些啊。
5: 我跟张翠丽是那个初中同学，我每天看她上班开开心心的，我说你为啥这么开心啊？她说，我在厂里面能挣到6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份工作还是很辛苦，一耗脑力，一耗体力。他说，熟能生巧，你慢慢学就会了，所以就坚持到现在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他3番5次的把我留下来了。
1: 穿行在车间里，我看到一张张从容自信的面孔。32名东乡姐妹不再只围着灶台打转，有了稳定收入，有了独立底气，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曾经命运相似，如今因一人带动，向阳生长，各自绽放。
6: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史与现代相交织的绚烂锦绣，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铺展在陇原大地。

五年来，甘肃民委围绕全省中心大局，既立足民委工作实际，又着眼群众所盼，深入梳理甘肃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精心谋划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发展路径，编制实施甘肃省“十四五”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规划，积极融入全省七地一平一通道战略布局，做到一地一策、精准施策，切实构建起体现民族地区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甘肃民委大力支持宁夏州锚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区目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切实推动特色产业打造成为重要的民族特色产品生产基地。支持甘南州探索创新农牧村发展新模式，结合甘南美景，着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全州已建成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小康村2300余个，覆盖全州88%的自然村，被国务院列为改革开放40周年甘肃省典型案例，并在全国宣传推广。2023年，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甘南召开民族地区州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现场推进会，充分认可了甘南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支持武威天柱藏族自治县立足资源禀赋，聚力打造高原下菜、食用菌、藜麦藏中药材、牛羊养殖4个10亿级产业集群，构建起了完整的绿色生态工业体系。2024年，甘肃和美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天柱成功召开，与会专家充分肯定天柱经验和做法。支持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断擦亮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项目试点县的品牌，积极探索出天然放牧加设饲养殖加异地借牧的发展模式，极大减轻了天然草原的承载压力，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同时，肃南牧民与周边县区各族群众之间的情感也得以加深，并构建起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瓜州县、迭部县分别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各民族共同现代化试点县，聚焦产业共富，基础设施不断，文旅赋能，民生改善，打造成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样板。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阔步前行。五年来，甘肃在民族地区融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西部陆

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上主动发力，以资金政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甘肃民委等相关部门的大力争取下，中央和省级财政累计下达全省民族地区各类补助资金2522.6亿元，衔接资金289.9亿元。这些资金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了强劲有力的动能。从2020年末到2025年末，全省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687.462亿元到1063.34亿元，年均增速为9.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540元到12626元，年均增速为8.13%，皆高于全省均值，各地异彩纷呈。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面积6.67万平方公里，是甘肃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全省唯一蒙古族自治县，与蒙古国相邻，矿产、畜牧业、新能源资源丰厚。肃北马宗山镇作为甘肃唯一的边防镇，经历了从荒凉到现代的蜕变。2021年8月，马宗山镇被正式列入国家第一批新编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建设试点单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弱项迅速不前后，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和矿产资源，积极建设百亿级矿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一吨级物流枢纽基地为主的三大基地。世代放牧的牧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梦想。在甘肃民委的积极引导下，多家民营企业积极融入民族地区发展之中，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新格局。兰州兴源现代农业科技和甘肃前进牧业等企业扎根助力东乡族自治县，成功打造的甘味东乡供阳特色品牌已驰名全国。甘肃华林实业集团是扎根甘南的牦牛乳全产业链龙头，掌握着全国约90%酪蛋白产能和68%的曲拉交易量，2023年入选甘肃强工业省级白名单。企业构建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模式，带动当地14.5万户、73万农牧民增收。庆阳盛悦农牧是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吸引各族群众就业培训，在帮助各族群众增收的同时壮大产业格局。甘肃民委还系统持续实施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建设、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共同现代化试点等少数民族发展任务，举办全省民族乡乡村振兴观摩交流活动等，连续组织开展的全省民贸名品企业甘南行、临夏行活动共签约金额3.5亿元。开展的健康茶饮送茶入户工作惠及困难群众35.95万人次，实现各族群众经济增收、企业产业兴旺和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甘肃民委坚持用发展破解难题，用民生凝聚人心，积极牵头协同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

0: 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改善民生，助民增收。五年来，全省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全覆盖，甘南州、宁夏州全面实现从学前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酒泉、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统筹协调发展，城乡面貌实现根本性转变，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完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园林绿化大幅提升，乡村客运班线全面通达，网络信号深度覆盖，红柳湾村、多坝沟村获评省级和美乡村称号，紧扣惠民富民，民生福祉实现普惠性提升，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连续5年超过70%，人均基础养老金标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完成教育支出2.7亿元，年均增长11.8%。累计完成卫生健康支出2.9亿元，年均增长10.3%，每千人医师数、护士数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通过成功打造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张家川品牌，走出了一条增收惠民的示范引领之路。张家川餐饮服务业公共实训基地就是其中的典范。如今，张家川兰州牛肉拉面、张家川烧烤、张家川美食三个特色餐饮品牌已经响亮全国。金昌市和白银市则积极开展红十六就业行动，组织企业赴民族地区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吸引民族地区人员前来就业创业务工致富，实现了富口袋加富脑袋。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通过一元生五金的发展模式，养殖、种植、劳务、餐饮、商贸等收入已成为各族群众增收富裕的重要来源。陇南市武都区平亚藏族乡实现整乡5700余人异地扶贫搬迁，不仅摆脱了地理发展的困境，还通过发展肉兔养殖、花椒种植等提高生活水平，加深与周边各族群众的情感交流。经过14、15时期的接续奋斗，我省民族地区呈现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特色产业稳步发展，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民生福祉有效改善的美好局面，与全省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联动性全面提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的壮丽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初借收款码，足不出户就能赚取高额提成。
1: 是不是涉及到违法犯罪啊？我心里面比较担心。然后我朋友说，绝对合适，没有违法。

0: 抓犯罪的事。
1: 法律明白人，乔姐烦心事。
2: 学了法律以后，我们用法律的知识跟百姓讲道理，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1: 闻讯坚守，护安一方。
3: 在汛期，群众的侥幸心理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4: 你必须把必须把那个是离山太近了，你们搭的这个帐篷也是离山太近了啊。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如今，网络收款码是每个人手机里最常见的支付工具。在不少人眼中啊，一张小小的收款码只是日常收付资金的工具。殊不知，就是这看似普通的二维码，一旦随意出借出租，就可能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洗钱工具，让普通人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囹圄。
1: 高薪兼职、秒结佣金、零门槛操作，在网络社交平台和熟人圈子里，这类兼职说辞总能吸引不少心存侥幸的人。本案中的多名涉案人员最初都只是想利用空闲的时间赚点零花钱，从未想过自己的举手之劳会成为滋养电信诈骗的帮凶。
2: 我一个朋友有一天找我，让我做一些微信收款码或支付宝收款码，他说收了之后转一下账，会给我支取一下费用。我当时感觉比较犯嘀咕，这个事情是不是涉及到违法犯罪啊？我心里面比较担心。然后我朋友说，绝对合适，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并且他给我承诺说是给我支取10%到15%的这个后续费的。
1: 从最初的半信半疑到后来的坦然操作，在短短一段时间内，该团伙通过多名涉案人员的个人收款码累计流转资金高达10余万元，每名参与者靠代收转账轻松获利数千元至上万元。
3: 2026年3月份，我队接到卫生核查线索，对我辖区内疑似这个涉嫌这个洗钱犯罪团伙进行这个落地核查打击。通过我对这个线索研判，发现其在我辖区内一张姓居民，然后其某平台的收款二维码，其中涉嫌这个多起涉诈资金这个往来。然后我对进行线索研判之后，就发现其在我辖区内有意收购这个平台这个二维码进行这个洗钱。
1: 警方进一步侦查锁定，该团伙长期活跃于网络平台，专门从事非法收码洗钱活动。为规避公安机关打击，团伙成员全部依托网络远程联络，上下游人员互不相识，隐蔽性极强。
4: 接到线索后，大队迅速成立专班，层层突破，历时半个多月，成功打掉这个共计20人的犯罪团伙。经审讯，徐某是该团伙头目，他打着兼职跑风刷流水的鳌头，拉拢身边亲友、社会闲散人员，提供个人支付账户用来接收非法资金。该案涉案，10万余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电信网络诈骗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依法对徐某等人作出处罚。
1: 无需本金，只需出借收款码，足不出户就能赚取高额提成。这样看似躺赚的兼职，背后暗藏着完整的黑灰产犯罪链条。结合本案侦办情况，民警梳理总结，当前依托个人收款码实施的跑分洗钱犯罪，已经迭代成为电诈黑灰产的核心资金通道。相较于传统银行卡洗钱，呈现出四大全新特征：隐蔽性、危害性、打击难度大幅提升。
5: 通过这类案件的侦查，我们发现非法收购、租用一些网络平台的收款二维码洗钱，已经成为

0: 当前电站黑灰产的重要资金通道，它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犯罪模式迭代升级；二是认知盲区，造成大量的群众沦为工具人；三是资金链路碎片化；四是犯罪组织网络化、跨地域化。
1: 一张小小二维码看似微不足道，却承载着法律责任与个人征信。守住个人支付底线，摒弃侥幸贪婪心理，认清黑灰产伪装套路，既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更是坚守法治底线、远离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基层乡村治理矛盾化解是重中之重。邻里争执、土地权属、征地拆迁等琐事，如果处置不及时，极易演变成遗留难题。对此，宁夏州东乡县大力培育本土法律明白人队伍，把法治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将各类基层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激活乡村治理，法治末梢。
2: 在东乡县河滩镇，这批懂乡情、熟民情的法律明白人，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村居街巷，用群众听得懂的法理、接地气的方式，化解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成为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周子龙就是其中的一员。
3: 学了法律以后，我们用法律的知识跟百姓讲道理，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2: 这份扎根基层、依法说理的能力，在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东乡县河滩镇实施集镇提质改造、东干渠水利建设等民生工程，村民马占先的临街彩钢商铺地处施工核心区，但是出于生计顾虑，迟迟不愿配合拆迁。
4: 而且这个铺面拆过一个人，那就我没办法生活。
3: 这名群众身体残疾，行动不便，这间沿街商铺是他家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多年来对拆迁改造一直有所顾虑，担心拆迁之后呢，生活没有保障，迟迟不愿配合，也确实影响了街道的整体的改造进度。
2: 一边是事关全域灌溉的惠民水利工程，一边是困难残疾家庭的生存保障。为兼顾工程建设与弱势群体权益，东乡县司法局河滩司法所牵头，联合村社法律明白人组建专项调解专班，多次上门谈心疏导，摸清当事人核心诉求，量身定制帮扶化解方案。
5: 在调处过程中，我们坚持普法先行、情理兼顾，依托法律明白人基层调解力量，多次上门施法说理，耐心沟通疏导，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置方式，立足群众特殊困难，精准对接惠民政策。
6: 司法所积极走访调查，对我们提出的高额补偿诉求先后11次登门，并讲解了残疾人补贴、低保及临时救助的政策。通过讲法、讲理、讲情相结合的方式，不仅确保了东干渠工程的顺利推进，更妥善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实现了弱势群体生计保障和村镇建设的和谐统一。
2: 暖心帮扶解开了马占先多年的心结，他放下抵触情绪，主动签订拆除协议，支持镇村建设。
3: 考虑到他家的特殊情况，我们积极协调，不仅落实了旧房改造相关的补偿，还为他家人争取到了工薪岗位，从根本上解决了他最担心的生计问题。
4: 这个乡上的我们的这个村上的这个多次的这个思想工作做掉，也想来想去的这个也对了的。国家的政策我们也想上了，这么说这个我就也特别踏实。
2: 这一起疑难拆迁纠纷的圆满化解，是东乡县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缩影。目前全县已搭建起全域覆盖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配套落实调解个案补贴，充分调动基层调解员与法律明白人工作积极性，矛盾化解质效持续走高。
7: 全县已建立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46个，调解员1753人，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调解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439件，调解成功率100%。今年年初，已落实个案补贴资金76900元，有效激发基层队伍工作活力。
1: 依托乡村知情大会普法造势，依靠法律明白人一线调处，东乡县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法治力量下沉一线，法理温情双向兼顾，持续擦亮乡村治理法治底色，为乡村和谐稳定筑牢坚实根基。
2: 闻讯坚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在汛期，群众的侥幸心理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9: 你必须把必须把那个是离山太近了，你们搭的这个帐篷也是离山太近了
2: 藏蓝力量守护一方平安。
10: 民警经常来过来盯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我们心里安心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天水市麦积区元龙镇地处渭河沿岸，河道纵横，沟壑交织，全镇有七条山洪沟壑尽数汇入渭河主干河道，是辖区防汛减灾的核心重点区域，也是风险隐患最集中的关键地带。每年主汛期，山区天气阴晴不定，骤雨频发，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河道涨水等险情，防汛压力陡增。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元龙派出所汛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11: 一动，上可亲，汛期来了，就是我们的警察了，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出发。
2: 汛期来临，险情不等人，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元龙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绷紧防汛安全之线，始终坚守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运用步巡、车巡、无人机巡检，织密河岸安全防护网，时刻紧盯辖区河道动态，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
8: 我们现在正在沿渭河这样的这条公路进行车巡，查看沿途是否有人员或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提醒排查。
12: 在汛期，群众的侥幸心理是最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坚持发现一起劝离一起清零一起，通过人防技防结合的方式，全天候盯守河道风险点位，坚决杜绝人员临水涉险行为。
2: 防汛重在前置防范与日常宣传，元龙派出所常态化入户宣讲，排查居家隐患，普及防汛避险自救知识，筑牢汛期群众安全防线。
8: 现在不是进入汛期看你这房子各方面，这个墙体有没有裂缝，这屋顶有没有漏水？
13: 我检查了都完全都好着了，好着，还可以，都好着了。
8: 哦，这房子就是比如下水有没有低洼漏水的地方？
13: 没有没有。
2: 派出所民警辅警用接地气的家常话开展防汛宣讲，给群众讲清楚汛期安全风险管控规定与违规危害，让防汛要求深入人心，引导村民自觉远离危险区域。
14: 阴雨连绵，加强这个安全的管理，就是上山前下雨的时候不上山。
15: 我们和这个当地派出所协助加强安全的这个防范意识，我们开展常态化入户普法，我们不是只简单说教，用老百姓听得懂家常话，讲清危险，讲清规定，讲透后果。
2: 汛期当前，元龙派出所前后方协同发力，紧盯防汛工作，一线民警不间断巡逻值守，后方专班统筹调度，高效处置，全天候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9: 通过这个视频巡查视频巡查发现这个河堤边上有游玩的人或者戏水的人，叫喊话通过远程喊话给村上打电话，巡河的队伍进行一个劝导劝离。
8: 我们实行24小时闭环值守机制，紧盯天气变化和辖区动态，做到汛清不结束，值守不松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除了河道村区日常隐患排查，山区临山临水区域的临时作业点搭建住所也是汛期高风险区域。
9: 一定要提高向人响一旦天气如果预计的时候立马停过车辆。
16: 下雨的话我们就走了。
9: 有时候你不下雨，上流下雨的话也会发生灾荒，就要停那个预计的，乡镇上也会预计和附近乡镇上然后联动着的。
2: 连日来，元龙派出所民警辅警加大全域排查力度，深入山间作业区域临时驻地，逐一排查临山搭建帐篷、临时居所的安全隐患。针对山体滑坡、山洪冲刷等风险，现场督促整改、劝导搬迁，杜绝风险隐患滋生。
9: 你必须把必须把那个是离山太近了，你们搭的这个帐篷也是离山太近了这个虽然凉，但是它这个如果下暴雨的话，最近 最近可能有暴雨啊，啊，就是你如果下暴雨下多的时候，这个山体就可能会往下来滑。
16: 那个元龙镇政府、元龙派出所及原子村委会，那个看到发现我们那个有危险点，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住宿点全部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
2: 村居防汛是根基，工地防汛是重点。辖区黄龙抽水蓄能项目施工现场依山而建，紧邻渭河，施工范围广，作业人员多，边坡点位繁杂。主汛期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边坡溜塌、山洪倒灌、路面积水、山体落石等险情，是全镇汛期风险等级最高、管控难度最大的重点防控区域，也是元龙派出所汛期专项管控的核心阵地。
17: 师傅，马上下雨了，要注意安全了啊！你尤其小心这周边的落石啊！如果这个雨下大，这个路面湿滑的话，你就要停一停了。
9: 现在已经是汛期啊，其实下大雨啊非常关键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这个施工的时候啊，施工的时候看着天气，然后当发出天气预报提醒的时候，或者就是预警来了的时候，一定要快速反应。哦，要提高思想意识。当人家说撤离的时候，立马就撤离啊，先撤离啊，先保住自身安全。
2: 针对工地特殊汛情，元龙派出所实行常态化督导、常态化排查、常态化演练机制，民警定期深入厂区排查边坡防护、排水系统、防汛物资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培训、法治警示教育、山洪避险实战演练，督促项目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施工队伍险情识别、应急撤离、自救互救能力。
18: 通过派出所那个常态化的督导、检查和经常性的一个应急培训，我们现场的所有施工人员的防汛意识和自救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现在呢，就是能够都熟练的应对这个暴雨、山洪和边坡隐患等突发情况，还有我们工地的这个防汛安全管控现在更加的规范了，然后也更加的到位了。
10: 民警警察给我们宣讲，现在我们心里清楚多了，一看天气不对，听到预警就知道及时撤离，不蛮干。有民警经常来过来盯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我们心里安心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17: 汛期以来，我们坚持靠前管控，关口前移，定期对施工工地防护、排水设施、应急物资值班制度开展逐项排查，同时常态化组织施工人员开展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险情、快速撤离、自救避险。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隐患提前清零，把责任压实到人。
2: 从河道全域巡防到村局入户宣教，从后方中枢调度到工地精准管控，从单人劝导警示到全域群防联防，元龙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用脚步丈量河岸防线，用坚守筑牢安全屏障，以法治护航防汛工作，守护一方平安。
9: 入汛以来，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底线思维，立足元龙镇山区汛情复杂、风险点位多的实际情况，坚持防范在前、治理在先、汛期未过、警惕不减。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镇汛期平安稳定。
1: 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元龙派出所坚持全员下沉、全域防控、全程值守，紧盯源头排查风险，深入一线清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筑牢山区汛期安全防线，以藏蓝力量守护一方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刘先生逛城郊景区，无视围栏警示，私自闯入未开放山林采摘竹笋，不慎被尖锐竹根戳伤腿部，花费上千治疗费。刘先生认为景区防护不到位，要求景区赔付全部医疗开销。景区表示已设置多处警示标志，拒绝赔偿。那么，游客擅自进入景区进入区域受伤，景区是否负有安全保障责任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19: 根据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景区作为营业场所，需要对游客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但这项义务并非是无限的。如果是正常的游览步道，景区需要维护修缮，及时排查消除隐患，并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如果是封闭未开放的山林，需要设置好围栏，在多处设立警示标识。另外，在游客受伤后，景区能及时提供急救，开展救援。做到这些已经是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回到本案中，景区已经在多处进入区域设置了围栏和多处警示标识，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1: 那么乔律师，刘先生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主张景区赔偿呢？
0: 在本案中，景区已经用围栏圈出了未开放区域，设置了警示标识，明确禁止游客进入，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范围内的安全提示和防护义务。受伤是游客无视警示私自闯入进入区域导致的，损害后果应由游客自行承担，景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出游时要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不要擅自闯入未开放进入区域，避免给自己带来安全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2: 近日，张掖市多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大比武，市委、政法委、司法局、妇联等相关单位、市县两级公检法司干警、各县区调解员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彩礼返还、家暴处置、赡养抚养等难点纠纷，设置知识竞赛、笔试、模拟调解环节，实景演练调解流程，由法官、检察官现场点评指导，以赛促训提升调解员专业能力，推动家庭矛盾源头化解。近日，夏河县开展2026年度抗震救灾综合演练，本次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实战演练模式，模拟地震叠加山洪的复合灾害，围绕房屋损毁、古建筑受损、群众转移等险情，多部门开展会商研判、搜救安置、文物保护等科目推演。实战演练集结20余支队伍、275名人员，开展废墟搜救、伤员救治、文物防护、河道清淤、群众转移、临时安置点搭建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多方力量协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康乐县公安局明路派出所联合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防汛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明关村遭遇强降雨致排水渠坍塌险情，存在河道漫溢、房屋受淹、群众被困风险。接到险情指令后，民警辅警第一时间划定危险区域，拉起警戒带，实施道路交通分流管控，救援小组有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抢险队员装填沙袋、堆砌围堰，全力封堵渠体缺口，全流程紧贴实战，有效锤炼应急救援本领。金塔县航天镇商品石葵迎来一年一度集中采收季，为保障秋收顺利进行，金塔县公安局航天派出所民警辅警深入田间地头与加工厂区，开展田间警务。针对秋收特点，民警重点排查农机操作、道路交通隐患，督促企业整改厂区线路与消防问题，严防火灾及盗窃案件发生。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深入推进主动创联，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通过甘肃省互联网加监管系统深入了解全省市场监管工作进展，详细询问对幽灵外卖、小饭桌、明厨亮灶等领域的监管和行政执法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体育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阳光执法、柔性执法、人性化执法、服务型执法，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加力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开展滚动式督导检查，健全线上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体系，落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要加力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顽疾，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要加力整治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要加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加大对露营地和户外自驾游监管，持续净化旅游经营环境。胡昌生强调，要健全市场监管领域制度机制，深化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扎牢制度监管笼子。要健全司法领域制度机制，完善立法调研、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备案审查、立改废市全链条机制。要健全自然资源领域制度机制，构建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要健全生态环境领域制度机制，强化省级环保督查，严查虚假整改行为。要健全交通运输领域制度机制，严厉打击车辆挂靠经营、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健全文旅领域制度机制，完善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旅游投诉分类体系及办理标准。要健全体育领域制度机制，规范体育惠民项目立项、采购招标、服务外包等流程标准，开展体育社会组织乱象整治。要健全林草领域制度机制，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行刑衔接机制，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胡昌生强调，要深化思想助联，精细化开展纪法教育，要深化监督促联，对权力运行轨迹进行穿透式监督，最大限度压减权力寻租空间。要深化纪法互联，依法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要深化治理固联，对破坏制度和违纪违法问题同查同治。要深化文化润联，引导干部崇德尚廉，清廉自守。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算力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和东数西算布局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算力政策。

0: 策，抓住机遇吃透政策，自觉把全省算力发展放到国家战略全局中去谋划，确保算力发展始终在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扎实推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布局、强统筹，统筹处理好质和量的规划布局，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发展，推动存量资源优化，加快形成以庆阳集群、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要优结构、强调度，坚持质算引领、多算协同，构建结构合理、成本可控的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要优网络、强枢纽，扎实推进国家算力设施安全、算力监测调度等先行先试任务，打造算力传输高速走廊。要优场景、强应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丰富算力应用场景，拓展算力赋能边界。会议强调，要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以电力赋能算力，以项目支撑算力，以产业激活算力，以创新驱动算力，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护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各地依托独特生态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差异化生态治理模式，同步夯实生态根基，释放绿色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共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梅陇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这几天，古浪县巴布沙林场进入林木管护的关键期。巴布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喜正忙着为灌水车补水，每天他都要在林区穿梭七八趟，赶在高温天给今年新栽植的苗木浇足水。
3: 近期高温天气，我们加班加点对林区树木进行浇水管护，同时加大滴灌设施的灌溉力度，确保苗木的安全夺沙。我们还继续加大林区巡逻巡查，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
2: 目前巴布沙林场管护各类林木超25万亩，通过水车浇灌加滴灌补水的科学管护方式，林区林木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古浪全县239万亩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治理，彻底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新路。永靖县龙会山林业管理站紧挨着城区，工作人员在守护好山林生态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果经济，搞起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两头兼顾。眼前这片山林不只是守护家园的生态屏障，更是乡亲们家门口实实在在增收致富的绿色聚宝盆。
4: 我们樱桃园占地面积在30亩左右，樱桃种植有1500多棵，樱桃品种有6种，年产值在30000斤左右。管护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过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两年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好了。
2: 张掖市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保障能力，通过持续优化完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新增常态化监测问题点位及179个整改问题点位卫星遥感数据管理功能。
5: 通过建立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企业污染源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做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
2: 从古浪治沙铸就绿色传奇，到永靖护林铺就富民之路，再到张掖数字赋能守护祁连山水，各地以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交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治理的优异答卷。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24，较“十三五”末改善4.9%。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达到2类，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厚植绿色根基，激活生态价值，久久为功，让绿水青山永续造福百姓，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壮美画卷。甘肃台报道。
1: 当前正值防汛时期，作为探昌县巴力镇定点帮扶单位， 甘肃中医药大学心系基层群众，在当地开展防汛应急物资捐赠，以实际行动助力乡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在巴力镇防汛物资捐赠现场，手摇报警器、抢险雨靴、应急照明等一批总价值约50,000元的防汛物资完成交接，充实了镇村两级应急物资储备，为全镇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资支撑。
6: 此次甘肃中医药大学专程来到巴力镇开展防汛物资的捐赠，就是希望尽高效所能，缓解乡镇应急物资的短缺压力，充实基层的防汛储备力量。
7: 甘肃中医药大学及时捐赠防汛物资，补齐我镇应急保障短板，为全镇防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帮扶充分发挥高校专业优势，把帮扶工作融入医疗、教育、产业发展等民生各个领域，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8: 通过近几年中医药大学对巴力镇卫生院的帮扶，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硬件设施上，我们卫生院都有了很高的提升，更好地为当地村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硬件提档只是基础，技术下沉、人才培育才是长久之策。学校不仅无偿援助各类医疗设备，还引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外出进修、驻点坐诊、以老带新等方式，为当地培养一支留得住的本土医疗队伍。
9: 把中医的新的适宜技术带到了巴力镇，作为一个师资培训，我们把巴力镇卫生院的所有青年医生我们都带到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培训。
2: 据统计，自2017年甘肃中医药大学定点帮扶探昌县巴力镇以来，甘肃中医药大学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及物资总值1215万余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近83万元。在教育帮扶方面，累计投入争取各类资金物资640余万元。在特色产业帮扶方面，累计投入扶持资金及消费帮扶资金300余万元。陇南台报道。8月8号至9号，2026年肃北县那达慕男儿三亿竞技赛在肃北县民族体育活动中心精彩进行，多地选手齐聚肃北，以技会友，在切磋竞技中传承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弘扬勇敢坚韧的草原精神。男儿三亿是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搏克、赛马、射箭三项核心内容。在赛马现场，骑手策马驰骋，扣人心弦，充分展现了草原儿女的飒爽英姿和赛马运动独有的速度与激情。
10: 我是第一次来肃北县，和各地的摔跤手同场竞技，获得第一名，非常高兴。肃北也很漂亮，高原地区有山有水，风景很美。
2: 酒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近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本次一期开发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石口，创下渤海油田开发项目超深井井数记录，项目钻井作业平均井深超5500米。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了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8号，广西海事局派出的海巡1003船顺利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
11: 此次巡航，海事部门组织了平陆运河集团 南海航海保障中心

0: 州引航站、托轮公司共同参与，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实船验证航标设置合理性，排查沿线通航安全风险，发掘可用应急水域，为后续制定现场监管方案提供依据，确保运河如期安全有序开通。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甘肃台编辑报道。
2: 线上预约随叫随到，在海南省海口市，一种兼具网约车便利与常规公交车普惠特性的微公交正在走进市民生活。
1: 海口微公交采用不定线、不定站、不定时的运营模式，区别于常规公交固定线路、站点、班次的运营方式，可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动态调整运营路径，适配多样化出行场景，与常规公交形成互补格局，
3: 然后来灵活满足市民的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一方面我们是主要是为市民服务，提供这种公益化的一种服务，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是与传统的常规公交形成这种线网互补，相当于是微公交线网和常规公交线网一个两网融合的一种发展模式。
1: 线上预约乘车是海口微公交核心便民举措，有效压缩了市民候车时长，线路覆盖校园、医院、商圈等高频出行点位，票价与普通常规公交持平，兼顾便捷性与普惠性，
4: 减少了我在通勤前需要等待的时间，它可以进行了网上预约，会更加的便利。价格的话是跟平时坐公交也是一样，比较便宜。
1: 从固定班次到按需预约，海口微公交不仅丰富了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模式，也让公共服务更加贴近群众需求。持续优化的出行服务，为推进智慧交通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注入新动能。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暑假期间，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以200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北齐徐显秀墓为核心内容，依托精美的展陈和沉浸式参观体验，成为游客的宝藏打卡地。走进北齐壁画博物馆，昏黄灯光勾勒出墓道轮廓，徐显秀墓壁画的真迹在两侧呈现。
5: 整个这个壁画这个艺术啊，从色彩啊，从人物啊，造型特点啊，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文化，也了解了很多多民族融合的这些东西啊，令我们非常震撼，大开眼界。
1: 戴上 VR 眼镜，游客能走进徐显秀墓葬遗址中，看到千年以前的宴饮场景，听到乐师的演奏，
6: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让人感觉到你真的在看他们的演奏一样，真的感觉到身临其境。
1: 针对暑期客流量大，博物馆提前规划部署，推出多项贴心游览服务与主题活动，全方位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0号，云南瑞丽向市民公益免费发放城区共享水域诺莫湖中的生态鱼，近1500公斤鲤鱼、草鱼、罗非鱼等鲜活生态鱼陆续发到市民手中。据了解，随着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湖区鱼类数量不断增长，存在生态失衡风险。管理方遵循科学适度、以鱼净水的原则实施捕捞，捕捞完后，工作人员还向湖中投放了50000尾各类鱼苗，依靠鱼类天然净化功能平衡水体，维护湖区生态稳定。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近日，总投资2.73亿元的读者高新绿色印刷产业基地在兰州新区正式投产运营。历经6年改革攻坚，2年提质建设，读者出版集团成功盘活老牌印刷产业，以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升级、规模化布局，推。

0: 能化的印刷设备正在高速运转，一张张色彩饱满的印刷品持续下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访这座现代化智慧工厂的全新风貌。
1: 这家始建于1949年的甘肃老牌印刷骨干企业，曾见证省内文创印刷产业发展。随着城市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空间不足，设备陈旧，产能滞后，能耗偏高，发展受限严重，印刷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2: 为破解老厂区发展困局，推动印刷板块绿色化、智能化转型，2022年读者高新绿色印刷产业基地正式落地兰州新区，基地占地100亩，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布局标准化厂房、专业仓储、综合办公等完备配套设施，依托兰州新区高校的要素保障能力，项目加快建设进度，如期建成投产，为企业实现智能化改造升级筑牢硬件根基。
1: 高端智能装备升级成为企业提质增效关键抓手。今年5月投用的德国海德堡印刷机每小时产能可达16000张，实现高速公制精准套印。领机依托设备智能校准系统抽检印品，减少人工调试，降低印刷误差。印后车间内智能校定联动线自动完成配页胶装裁切，码度机器人负责成品打包，解决传统工序分散、效率偏低难题，实现印前、印中、印后生产数据可视可调，打造数字化管控、智能化生产新模式。
0: 作为甘肃省内率先全面落地绿色印刷全套国家标准的产业基地，企业从原材料甄选、全流程生产加工，再到污染物的末端治理，搭建起完整闭环的绿色生产体系，真正实现环保生产和产能提质双向兼顾。
1: 基地全流程严格遵循绿色印刷标准，全部选用具备绿色资质的环保原辅材料，采用植物环保油墨，低异味、无污染，安全性高，十分适配中小学教材、教辅印制需求。园区配套节能环保综合治理系统，通过供水、供气、供墨数字化集中管控，精准调节能耗，从源头推进节能减排，践行绿色低碳生产。
3: 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央那个冷却系统的一个控制，我们所有机台的一个冷却用水都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配置。以前来我们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我们大小的一个气泵和我们的高压低压的一个泵，我们可能要用几百台套，现在我们可能通过这么5-6台中央正负压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泵的一个供给的话，就把好多泵都减下来了，咱们的一个能耗就大幅度的一个降低，然后我们的一个效率大幅度的提高，维护成本也更低了。
1: 推进绿色转型是印刷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事，也是读者高新绿色印刷产业基地建设的核心目标。依托高端智能设备与完善产业配套，基地持续拓宽业务布局，打破传统单一书刊印刷模式，推动产业链全方位升级。
2: 基地全面投产后，年设计印刷产能可达130万指令，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2.5亿元。我们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设备最优、工艺最先进、绿色智能水平最高的核心印刷基地，项目投产不仅完成了读者印刷板块的涅槃蜕变，更补齐了全省文化印刷产业短板，推动行业由分散弱小向集聚提质、高端进阶转变，为全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从黄河之滨老旧厂区的困境突围，到秦王川腹地智慧产业园的全新绽放，读者高新绿色印刷产业基地的落地投产，不仅完成了企业自身的迭代升级，更为全省传统文创制造产业转型树立标杆，让绿色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印刷产业图景在兰州新区持续铺展。
4: 近日，兰州新区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在新区康养中心上线运行。平台通过搭建县乡村三级网络，运用大数据和智能硬件，为老年人织就云端安全网。核心模块包括老人档案管理、能力评估、居家养老及机构智慧监管。通过毫米波雷达

0: 达等设备实时监控消防和人员安全，并智能预警。平台还联动医疗机构提供远程问诊、健康咨询，并依托调度功能联合职业院校开展志愿服务，形成派单监管积分兑换闭环，探索互助养老新路径。近日，兰州新区西岔镇中川镇万余亩春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田间地头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麦粒直接卸入运输车辆，转运至晾晒场或仓库。今年春小麦从播种、田管到收获，全程采用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模式，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保障了下收进度。截至目前，整体收割进度已超过70%。近日，兰州新区栖霞中心社区组织百名党员骨干与蓝精灵青少年志愿者开展弘扬尹大奋斗精神、传承非遗文化主题研学。大家走进尹大入勤工程展览馆，透过老照片和实物感悟新区的发展变化。在非遗工坊，大家动手体验居瓷拓印技艺，触摸文化根脉。社区将持续擦亮蓝精灵品牌，推动青少年实践与党员教育深度融合，为基层治理固本强基。8月7号，2026年兰州新区企业服务中心政企融合杯篮球赛在兰州新区市民广场开幕，来自辖区各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的多支代表队参赛。赛事旨在深入推进政企融合，夯实基层治理，凝聚发展合力，鼓励运动员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赛出水平。组委会全力做好赛事保障工作，打造安全、精彩、文明的体育盛会。8月8号，兰州新区西岔镇新区之下花海烛光嘉年华活动在秦东生态农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依托沿线 5.3 公里的美丽田园路，以连片盛放的万亩花海为核心载体，打造从日出到星夜的全时段夏日文旅场景，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上午时段，全民健步行沿花海步道有序开展，太平鼓、太极展演、古风歌舞等田园文化节目轮番登场。中午的烟火长桌宴备齐地道农家菜品，让游客饱览美景的同时品尝乡土风味。午后设置咖啡品鉴、马术展示、露营、魔术秀等休闲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傍晚，草坪音乐会伴着晚霞开唱，入夜后的万人草地锅庄更是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活动跳出单一赏花的模式，打造出集观光、美食、文化互动于一体的全天沉浸式游玩体验。
1: 我们打造了这个万亩的美丽田园，每天晚上游客都达到了500人次以上。这个项目谋划建设以来，我们也带动了周边的一些老的村庄的就业，带动了500人以上。欢迎大家以后多多来感受美丽田园风光。
0: 兰州新区以花为媒，以路为带，把景观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既盘活了乡村田园资源，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为本地农文旅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2: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屏障，共享绿色红利。
1: 庄国泰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巩固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
0: 我省做实做细劳动者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劳动者感受城市温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督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深入推进主动创联，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通过甘肃省互联网加监管系统深入了解全省市场监管工作进展，详细询问对幽灵外卖、小饭桌、明厨亮灶等领域的监管和行政执法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体育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阳光执法、柔性执法、人性化执法、服务型执法，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加力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开展滚动式督导检查，健全线上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体系，落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要加力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顽疾，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要加力整治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要加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加大对露营地和户外自驾游监管，持续净化旅游经营环境。胡昌生强调，要健全市场监管领域制度机制，深化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扎牢制度监管笼子。要健全司法领域制度机制，完善立法调研、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备案审查、立改废市全链条机制。要健全自然资源领域制度机制，构建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要健全生态环境领域制度机制，强化省级环保督查，严查虚假整改行为。要健全交通运输领域制度机制，严厉打击车辆挂靠经营、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健全文旅领域制度机制，完善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旅游投诉分类体系及办理标准。要健全体育领域制度机制，规范体育惠民项目立项、采购招标、服务外包等流程标准，开展体育社会组织乱象整治。要健全林草领域制度机制，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行刑衔接机制，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胡昌生强调，要深化思想助联，精细化开展纪法教育，要深化监督促联，对权力运行轨迹进行穿透式监督，最大限度压减权力寻租空间。要深化纪法互联，依法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要深化治理固联，对破坏制度和违纪违法问题同查同治。要深化文化润联，引导干部崇德尚廉、清廉自守。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各地依托独特生态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差异化生态治理模式，同步夯实生态根基，释放绿色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共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陇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这几天，鼓浪县巴布沙林场进入林木管护的关键期。巴布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喜正忙着为灌水车补水，每天他都要在林区穿梭七八趟，赶在高温天给今年新栽植的苗木浇足水。
4: 今次高温天气，我们扎白扎地对林区树木进行浇水管护，同时加大滴灌设施的灌溉力度，确保苗木的安全夺沙。我们还继续加大林区巡逻巡查，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
3: 目前，巴布沙林场管护各类林木超25万亩。通过水车浇灌加滴灌补水的科学管护方式，林区林木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鼓浪全县239万亩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治理，彻底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新路。永靖县龙会山林业管理站紧挨着城区，工作人员在守护好山林生态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果经济，搞起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两头兼顾。眼前这片山林不只是守护家园的生态屏障，更是乡亲们家门口实实在在增收致富的绿色聚宝盆。
5: 我们樱桃园占地面积在30亩左右，樱桃种植有1500多棵，樱桃品种有6种，年产值在30000斤左右。管护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过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两年我们的手机也越来越好了。
3: 张掖市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保障能力，通过持续优化完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新增常态化监测问题点位及179个整改问题点位卫星遥感数据管理功能。
6: 通过建立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企业污染源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做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
3: 从鼓浪治沙铸就绿色传奇，到永靖护林铺就富民之路，再到张掖数字赋能守护祁连山水，各地以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交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治理的优异答卷。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24，较13.5末改善4.9%。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达到2类，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厚植绿色根基，激活生态价值，久久为功，让绿水青山永续造福百姓，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壮美画卷。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今天在兰州新区调研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贡献甘肃力量。
2: 庄国泰来到兰州新区福慈制药科技工业园、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普安康药业有限公司，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为推动15-5时期全省中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庄国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对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甘肃中医药文化底蕴、道地药材资源优势和农药品牌优势，让百年品牌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要不断研练、补练、强练，营造健康产业生态。要加快推动中医药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农药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动甘肃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甘肃贡献智慧力量。 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城市有高度，也要有温度。我省作时作息劳动者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推动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努力实现关心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3: 酒泉金塔步行街的工会驿站宽敞明亮，桌椅、饮水器、空调、多功能手机充电接口等设备一应俱全，让奔波忙碌的外卖小哥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随时进来休息。
7: 工会驿站就像我们的家一样，进来喝口水、充会电，歇几分钟再跑，太方便了。
3: 在兰州，这样暖心的工会驿站已建成运营198个，目前已累计服务

0: 务就业群体达170万人次。以民生温度提升行业幸福感，嘉峪关市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牵头，联合多家餐饮商户，在全市设置12个爱心餐饮门店，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送上就餐福利，凭借从业证件就能享受专属折扣，踏踏实实吃上一口暖心饭。张掖民乐社区与银行协同发力，共同打造党群服务驿站，方便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以及过往群众随时进入，享受便捷贴心的服务。
1: 天气热就好多绿油俺们接了呀，那些凉凉也能喝点茶，手机没电了也能去进来充个电，太好太方便了。
2: 把驿站打造成凝聚党系民系服务基层群众的前沿阵地，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
0: 甘肃台报道。
3: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陇南专场，陇南市介绍相关情况。
4: 14舞时期，陇南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抓发展、促转型、惠民生，全市经济总量连续迈上500亿元、600亿元、700亿元3个百亿级台阶，较13舞末增长45.9%，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产业兴旺、创新开放、协调发展、绿色生态、和谐幸福的新陇南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5: 15舞时期，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力推进三化一融合，深度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建设，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15舞时期，陇南市聚焦6大重点，强化项目支撑，落实6-1-2-3-4项目持续机制，培育市场主体，推进各转企、小升规、规做强，优化发展环境，擦亮陇上江南、办事不难营商品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坚持民生为本、稳就业、优公共服务，守住防反贫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守牢各类安全底线，护航陇南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6: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总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推进党建工作与考古工作深度融合互融共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云端主题党日活动正在进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连通千里之外的各个考古发掘现场，线上线下的党员干部围绕理论学习、重大考古项目实施展开交流研讨，各考古现场的党员队伍在云端实现了组织生活的同频共振。
7: 通过参加这种云端主题党日活动，各个考古工地的工作人员分享田野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保护以及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经验。这种模式呢，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考古工地学习到经验技术，拓宽我们的视野，从而丰富我们的考古技能。
4: 在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组织生活的基础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探索党建工作与考古事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在重大考古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科研阐释等全过程各环节，为考古事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
8: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的头雁作用。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过程中，注重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充分掌握项目执行进展与效果，确保重大考古项目执行过程有力，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广泛。
4: 近年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沁阳南左、临洮四洼、澧县四角坪、武威吐谷浑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实证人类起源与演化、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2020年以来，先后有5项成果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3项入选

0: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100余项，全力推进新时代甘肃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持续擦亮甘肃考古党建品牌，继续以中华民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为牵引，持续推进兰左遗址、林家遗址、杨马城遗址等考古工作，以前沿考古一线为主战场，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让党旗飘在前沿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考古事业发展的新动能。
0: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我省印发了《2026年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两项补贴实施细则》，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公交车更新按车长分档补贴，10米以上车型每辆补贴19.2万元，8米至10米补贴14万元，8米及以上低地板低入口车型每车额外补贴3万元，动力电池更换每车补贴4.2万元。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报废老旧货车、中型、重型车最高分别补贴2.5万元、4.5万元。新购国六营运货车、中型、重型车分别补贴2.5万元、6.5万元。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中型、重型车分别补贴3.5万元、9.5万元。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每辆补贴3.5万元，报废车辆具强制报废不足一年的，可单独申请新购补贴。本次补贴政策实施时间为2026年全年，申请人可通过甘肃政务服务网或甘快办进行申报。甘肃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建设，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医疗服务升级，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省智慧医疗便民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我省全面普及电子健康码应用，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覆盖开方、取药、缴费等就医环节，并全面取消居民纸质健康档案，全省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达100%。优质医疗资源普惠共享力度持续加大，全省实现远程诊疗和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累计开展远程医疗超202万例，293家医疗机构接入检查结果互认平台，接入率达99.66%，累计互认超9689万项次，为患者节省就医费用9.5亿元。全省3级医院全部实现输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诊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在民生保障领域，累计审核141.94万名婴儿补贴申请，切实将民生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甘肃台报道。今年，我省将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作为盐链、捕链、强链的头号工程，聚焦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通过精准招商、招大引强，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一至六月，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新建续建项目到位资金466亿元，同比增长6.3%，新签约项目1343个，签约额699亿元，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60家。与此同时，通过招商引资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短板，到2026年底，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有望提升至68%。在扩量、提质、盐链、增效四大行动推动下，全省八大特色农业产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6500亿元。甘肃台报道。眼下，高兰县3万亩拥有500年种植历史的和尚头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价格走高，市场欢迎。在黑石镇和尚头小麦核心种植区，种植户正忙着抢收，收割、脱粒、清仓、装车一体化完成，一派繁忙景象。相比普通小麦，和尚头小麦的优势并不在产量。当前普通小麦每斤价格在1.3元左右，而和尚头小麦收购价每斤3到4元。价格优势源于它种植在旱沙地，种植过程中基本无需农药化肥，天然的沙土环境赋予了和尚头小麦特有的品质，其面粉、蛋白质、面筋含量高，

0: 麦香浓郁，口感筋道。
1: 主要依据让碾面积、还有实收鲜粒重、含水量、杂质率，通过这些重要指标来评判我们的亩产量。通过提纯复壮还有单选优株方式，让这个老的品种它的抗性增强。
0: 高兰县出台奖补政策，对集中连片种植和上头小麦100亩以上，落实增产举措，实现单产提升4%以上的经营主体，给予每亩100元奖补。目前和上头小麦收割接近97%，机械化采收率达到95%。
2: 我们坚持着标准化生产，制定了和上头标准化生产规程，推动和上头产业冶炼补炼，大大提高了这个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还有就是农民的种植收益。
0: 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亚洲泥地竞速小轮车锦标赛、马来西亚 UCI 泥地竞速小轮车国际一级赛相继在马来西亚尼莱开赛，汇聚国际及亚洲多国顶尖泥地竞速小轮车选手同台角逐。我省运动员刘永新8月3号参加中国泥地竞速小轮车联赛总决赛后，直赴海外征战。凭借扎实的冬夏训功底与过硬竞技实力，先后获得 U23 组别金牌、银牌，交出亮眼的海外大赛答卷。甘肃台报道。8月10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在定西开放大学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6天，设置青年、少年两大组别，14个竞赛项目。近日，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在酒泉敦煌和陇南辉县举行。今年，该基金会共投入9700万元奖励资助酒泉市和陇南4县的2.32万余名大学生。
3: 8月8号，康乐县2026年东西协作老五品牌匠心烧烤暨创未来烧烤美食职业技能比赛开赛，比赛共有100名选手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县域夜间经济业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0: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中国各地乡村的特色美食和风土人情吸引了英国人大米前来探寻。8月11号起，甘肃卫视每晚11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8集纪录片《奶奶最懂得》，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

0: 操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3: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4: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2: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5: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我从金华保了个车，开往北边100公里外的盘州家。听说这个村落的人能把两斤面粉拉出200多米长的面条。
1: 我要去送货去了啊，放你下去了。前面就是盘州家了。
2: 到盘州家去吃尝尝面啊，自己尝尝。
1: 哎，好，谢谢。
3: 下午好，打牌啊？
4: 哎，打牌。
1: 哎，你知道盘州家在哪儿啊？
4: 盘州家就是上面。
3: 啊，你们玩得开心，拜拜。
5: 好的。
0: 因为这里的祖先是安徽人，所以村里的房子有徽派建筑的痕迹。我决定先在村子里绕一圈，享受一下这里的宁静。木结构的房子，一点点下过雨的痕迹。

0: 我的厨师朋友告诉我，潘州家的人世世代代都是做长寿面的。今天真的非常有幸看到了这样的大长面，整片的面条挂在面架上，线条感十足。每年秋冬是做面最多的季节，而且村里500多户人家，家家都会做长寿面。
1: 有点像弹古琴呢，
2: 太了不起了！
1: 你好，你好，奶奶。哎，你在做什么呀？
3: 我做长寿面嘛。
1: 这就是传说中的长寿面啊。
3: 是啊。
1: 为什么叫长寿面呢？
3: 那很长寿的嘛，几百年的历史了嘛，一代一代传下来。
1: 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美食是我想要学的。那奶奶，这个长寿面我可以跟你学做吗？
3: 那我现在挺忙的，你把我这些材料都要去买来。
1: 那行，又有了一个老师了。
4: 麦粉、青菜、鸭蛋、肉、
1: 盐，
4: 对。
1: 你好，你知道青菜在哪儿吗？这门口这三轮车我能接吗？
5: 可以，
1: 可以吧？谢谢。
6: 我捡的
1: 哦。你好，我可以买一点吗？
7: 你自己来采。
1: 自己来采啊？不打农药啊？
7: 不打的。
1: 我能生着吃吗？
7: 生的不是不好吃的啊，你生的我吃，有点甜味的哦。
1: 呀、yeah, ，这是油菜吧？谢谢。你好，叔叔，你家有面粉吗？不打扰了。我回来喽！
3: 哎呦，这么多买来啦！啊，
1: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3: 是呀，青菜、
1: 啊。是不是啊？鸭蛋啊。
3: 鸭蛋
1: 都有啊。
3: 买粉。啊，
1: 我现在可以学吗？
3: 那可以。
1: 你要不要上车啊？
3: 那可以吧。
1: 我带你回家。
3: 好的呀，我带去吧。
1: 来吧。
3: 哦，妈妈叫。那不要
1: 我开车
3: 的。不好做了，不好了，不好了，现在下车了，好了吗？那不要面条的。不好开的，哎，面条上不好开吃的，我怕了，我怕了。
1: 开始学做长寿面了，这个是这里产的麦子吗？
3: 东北那边。
1: 东北啊，这个麦粉好。
3: 这不就是放盐放到水里面，一斤麦粉放两勺嘛，融化开来再放到麦粉上。
1: 你记得你第一次做的长寿面吗？
3: 也是这样做。我是嫁到这里来学这个面条，
1: 就开始做了。你要不要我帮你啊？
3: 不要帮了，你好试一试打，用那个柜子打。
1: 还要打呀？哎呦，
3: 那该你打了，就是这样打的呀。我们也是。
1: 我看一下你的肌肉。
3: 肌肉一点都没有的。
1: 是。
3: 我是只有一这样打出的麦粉很面条很硬嘞。这么起来打。哦。
1: 又来了一个朋友，两个奶奶，这是买一送一，这样就好了啊。
3: 那个奶奶用凳子拿来帮你做了。
1: 现在是买一送二了。
3: 买一送一，买二送二。

0: 各种老师来帮忙的，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面呢？
1: 你说你要喜欢打这个吗？要学吧？
0: 要学哈。我发现他的表面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光滑了，是吧？
1: 是。
0: 那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那累得不行就停了，是吧？
1: 这一点麻烦算什么？不会累的耶。那打嘛，那我们以前的那个吃苦，你要学一下嘛。
0: 哦，那我学。 学到了，这个是好了，是吧？
1: 是。
0: 好的，
1: 去做吧。
0: 下一步就是用这块麦粉切开圆圆的勾起来，薄薄的一块，再用刀切开来，切这一条线，再拉，哎，好长时间，
1: 没有时间搞不出的。
0: 所以这是每天都是做面，不是做今天的面，就是在准备明天的面。
2: 这就是来。
0: 刮面，
1: 你好，
0: 这是谁呀？
1: 这是我妈。你女儿啊？这里都已经粘了。这里粘牢的，要把它这个干一点呢，把它分散，每一根都要分散。哇，这个工作断了，断了，接起来，啊，每天是这个活动啊。
0: 哇，我这样看，我有点晕了。
1: 这个面条粘牢。 就是不干，杀不干，第一次这个要把它分开，下一次又一条一条分开来。哇，要好几次？
0: 分几次啊？
1: 有的两次，有的三次的还粘牢，晚上睡不好啊。
0: 对呀，
1: 白天吃不好，是吧？
0: 早上起得早。
1: 奶奶五十年都是每天都这样拉拉筛。
0: 没有这么多功夫花下去，做不起这个长寿面的，他们这家长寿面最有名气了，现在是。所以我觉得我下一次吃面，我一定要想到做面的人，
1: 辛苦，
0: 做面的人的辛苦。
1: 两个里面有，
0: 这个有两个在里面，哎，
1: 还真是两个。
0: 嗯，
1: 多打几箱了。
0: 你会不会加一点水啊？
1: 不用，不会加的。
0: 不用。
1: 哇哦！灭掉了啊！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做出来的面条，做一个蛋饼，煮三分钟面，汤几叶青菜就好了。我放在这里，
0: 就一点点肉是吧？
1: 炒出来的。
0: 在大城市，我想吃个面，那我找外卖，泡个方便面三分钟，但在这里不是，享受过程，慢慢的就变成美味。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了。一碗潘粥家的长寿面，做好了。哟，
1: 这么长，
0: 真的是咸的，
1: 哎，
0: 所以你煮的时候不用放盐，
1: 哎，不用，不好，
0: 真的是刚刚好，就这么简单的做，美味就出来了。那奶奶，你还有面吗？
1: 很多了，有啊。
0: 有了面，我决定了，用这里的鸭蛋还有面条给奶奶做一碗潘粥家中西合璧的面。第一步，炒鸭腿，鸭肉一般就是非肉比较多，所以要先煎，把这个油先煎出来。今天我打算按照一个比较法式的做法，那么我在法国的时候喜欢炖出来的这个味道，比鸡肉的味道香很多。来点蔬菜吧。好。 这些蔬菜也是在这里种的，都是有机食材，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吃。在大厨房，厨师都是看你能切得多快，对吧？客人在等啊，没必要在这里就可以享受过程。胡萝卜有个朋友叫青菜，这两个搭配非常好吃，需要加一点葱，葱、胡萝卜、青菜。意大利语叫 sofrito， 就是每次炖菜都要用这三样东西。 这就是做汤底，这是鸭夹子，一定要用提香。哎呦，有一个奶奶出来了，可能在中国一般就是用干的，叫香叶，这就是生的香叶，放个三四片儿，也是提香，放点盐，加一点黑胡椒粉也行。嗯，放点开水。 差不多炖一个小时，等那个鸭腿肉都已经变得像寿司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 OK 了，可以煮面了。那么刚才奶奶做的昌寿面，它是配一个鸭蛋饼，我呢，我想做一个软心的煮鸭蛋，差不多7分钟就应该是软心的。鸭腿肉开始收丝吧，奶奶会喜欢的。好，再煮面。我就喜欢它的咸度。
1: 我的法式潘州家鸭丝汤面做好了。
0: 真的很容易迷路了，还下雨呢。奶奶，奶奶，
2: 哎，
0: 哎，在里面，
2: 在这里，
0: 哎，
2: 什么该我吃啦，煮啦，
3: 面条，
0: 给你做，好喝的。哎呀，你们在大牌啊，
2: 哎，你看看看你，
0: 你好，
2: 漂亮啊，漂亮吧？哎呦，你什么煮起来了？现在哟，一碗面。你做的这么好，
0: 这么好啊，是不是啊？
2: 嗯、
0: 你猜猜是什么呀？
2: 鹿嘛，牛肉什么鹿啊？
0: 什么肉啊？
2: 这是什么东西呢？
0: 不是猪肉，
2: 也不是鹿，是肉，什么鹿啊？
0: 鸭肉。
2: 鸭肉啊？
0: 对呀、啊。
2: 哦，鸭子的肉。
0: 配鸭蛋。嗯。
2: 很香。
0: 香不香？
2: 香。嗯。嗯，什么儿子都没有这么好。
0: 哎、那倒不是啊。
2: 那你下次这个面呢？你做的时候，还是做的软一点。
0: 软一点，这个太硬了，是吧？
2: 是啊。
0: 西方人习惯吃的硬一点。
2: 哦
0: 哦。你喜欢吃的软一点，鸭蛋上面是？
2: 什么料？我看不出。
0: 黑色的。
2: 芝麻。
0: 黑芝麻，聪明大厨。
2: 嗯，黑芝麻就是我。嗯。我现在眼睛倒是看不到了。
0: 眼睛看不到了。
2: 嗯，大牌没有眼睛。看不到大牌了。
0: 嗯，我奶奶也是这样。
2: 儿子们也想，他说：“爸爸妈妈，你们自己少煮一点面条，少赚几块钱。如果没有的用了，我们家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会给你们用的。孙女、外孙女，总共是5个人，全是我带，洗衣服啊，洗什么尿布啊，什么全是我，就是我一个人带他们的。”我已经带了28年的小孩了，那我不觉得谁带呀、啊？你看，
0: 嗯，都是为了下一代人。
2: 哎，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一点房子，也没有一点被子，盖的被子都没有。我嫁过来的时候，都是自己两个亲手租起来。两个儿子来吃晚饭呢，我没有烧，我要去烧晚饭给他们吃。
0: 你的儿子要过来吃饭？
2: 是啊。
0: 好啊，那我不耽误你时间吧，拥抱一下。
2: 都是我的徒弟，谢谢。
0: 好的，老师啊。哎呀，来，你去给你儿子烧饭吧。
2: 好吧，我去做了。
0: 真幸福啊，他们。
1: 奶奶看我喜欢削有年头的食物，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传承了1200年的豆皮工艺。就在潘州家往南35公里的正宅，他给了我一张照片，让我先到菜市场找到他，说不定他可以答应做我的新老师。
4: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再找这个人，你认识吗？
5: 哦，这个豆皮呢？
0: 认识吗？
5: 我不认识。
0: 豆腐皮在那边那块，你认识吗？
6: 这个是呢。
2: 哦，是来来来，那个呢？那个不是？
0: 他在这边。
2: 那这个不在，那个。
0: 好，好，好，好。这是你吗？
3: 是我。
0: 是你啊？
3: 啊，是。哎，你看像不像？
0: 像啊。
3: 像啊。
0: 就是，终于找到你了。我听说你是，就是特别会做豆腐皮。
3: 是是，济南做出来。嗯，
0: 你在哪里做的呀？
3: 是在窖里做。
0: 有点烟熏的味道。哦。
3: 我们都是用茶壶烧起来的。
0: 我就说嘛，我想学怎么做。
3: 学怎么做？
0: 我可以跟你学吗？
3: 可以。
0: 那么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家，然后去学这个做法？
3: 今天半夜起，12点进去，到明天晚饭的时候刚做完。
0: 我愿意辛苦。
1: 正宅给我的感觉和潘周家不太一样，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建筑也很整齐。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0: 现在是晚上6点，我要去张奶奶的家，因为她说现在马上要开始做第一个步骤。哎，张奶奶你好。
6: 哦，你好。
0: 我过来了。
6: 好的。
0: 你说6点就6点啊。你要干什么？
6: 这个倒进水里，泡进水里。
0: 哦，这个就是这个豆子哈。
6: 哎，豆子。哇。啊。这样打，
0: 在哪里种的？
6: 我们是和人家那边拿的。
0: 豆的皮都已经上来了，
6: 要拿1.5个小时，
0: 就一直不停的弄出来。
6: 是的，一直不停的弄出来，把它那个头。
0: 1.5个小时。
6: 是的。
0: 那你丈夫会不会陪你做这个？
6: 会的，每一次都是两个人来的。
0: 哦，这样就好了。我以为是一个人弄了1.5个小时。
6: 两个人，他到外面去种。稻子啊，我们两个人出，
0: 就是
6: 干活的时候都两个人去。
0: 两个人去，
6: 是的，
0: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6: 我们农村里面都是这样的，
0: 是吗？
6: 互搀互随，你做我也做，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0: 一起做。
6: 小的时候那个4个小孩都带出去，全部都出去做。
1: 到了晚上0点，奶奶和爷爷的配打工作正式开始了。烧锅用的是柴火，豆酱会有特别的香味。如果用炭火，会有吸附性，豆皮就会有杂味。两个人每一步都做得相当熟练，而且分工明确，交替完成。豆浆在煮的时候，温度变得越来越高，同时锅和空气的温差让豆浆的表面凝固，形成豆皮。豆子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回固体，一系列简单的动作，奶奶精确地控制时间，掌握力度和距离，全都是经验。我一觉睡到早上8点，发现奶奶还没睡。
0: 哎，张奶奶啊，哇，真是啊！
6: 你这太长了，
0: 我太高了是吧？哎，
6: 我做你看，你来，你先学吗？
0: 我想学啊，你知道？
6: 这样，哇，
0: 真的很棒。那这个筷子是不是有点特别啊？
6: 特别很远的呀，隔离了。
0: 隔离了，下来，穿过去，
6: 穿过去，
0: 这个比这个长。
6: 是的。
0: 再拉上来，哎，这么一放过来，
6: 放过来，我就把它拉出来。
0: 这个拉出来，哈，烫。
6: 好的。
0: 我第一次拉了豆腐皮了。
1: 奶奶说，从做完的80斤豆子，可以做出来将近40斤的豆皮。
0: 那这个步骤你要做几个小时？
6: 4点，早上4点都还没到。啊。到下午5点。
0: 一直就是这个步骤。
6: 是的，一直这个步骤，挂，做，挂，做，
0: 挂，做，挂，做。
6: 吃饭，我老公向着他去睡觉了。哦，
0: 你们就轮流的。
6: 是的。
0: 爷爷现在在睡觉。啊，
6: 他刚去睡。
0: 您太厉害了吧，奶奶！现在做豆腐皮的人很少用柴火吧？
6: 是的，别人的豆腐皮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做出来是有黑有白，他们是一样的。
0: 都是白的。那豆腐皮干好了，你怎么处理它做成美食呢？哦，我们要做什么呀？
6: 做豆皮包。
1: 和长寿面一样， 原料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但是最终的美食制作起来极其简单，包好奶奶自己拌的猪肉豆腐馅儿，切几刀炸一下就可以了。

0: 你吃吃很香的。
1: 其实就好了吗？
0: 烫。
1: 没事，我不怕。
0: 嗯，在这里好。
1: 没事，就给我吃吧。哇！哇！哇！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用的柴火，它本身就是很香很香。

0: 艰苦，但是看着这一张张精美的豆皮，让一家人都过了幸福的生活，我想奶奶的心里是满足的。
1: 我学这个豆腐皮，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来一个创新。我还好带了巧克力粉，我想做一个巧克力豆奶，然后做成豆腐皮。好，
2: 怎样，好了吗？
1: 哎，Let's see what happens。
2: 神奇
1: 神奇，没玩过啊。你觉得这个会成功吗？
2: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韧性，等一下喝一点就要韧性强一点。
1: 嗯，味道很香，所以以后星巴克也可以做这个。

这巧克力皮不错，但是巧克力味儿不够，我想再加一点创新。首先，花生要打上花生酱。OK， 这个巧克力要切碎一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油炸，它里面就会化得比较快。如果是大块的话，我就怕外面是脆，里面还是硬的巧克力。所以，这一小块一定要留给厨师吃。盖豆腐皮了，我切的时候就发现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韧性，这是我需要的。又有豆子的香味，又有热巧克力的味道。花生酱放在中间，而且我就喜欢这种花生酱，就是自己打出来的，还有一点粒儿在里面，就是花生粒儿，这样就是更有层次感嘛。然后加一点我们的巧克力。包法跟奶奶的包法也是有一点不同，这个其实灵感是来源于意大利的一个甜品，叫 cannelloni， 炸出来的一个甜品，平时里面就塞的一个馅儿，也是甜甜的，平时也有巧克力在里面，花生酱，巧克力。

0: 刚才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它开始有一点散开，所以我想就是用这个压签这样。他说他几个孩子要过来，让我们一起吃饭，所以正好我也带甜品，烤得脆脆的，巧克力和花生完全融入好了，嗯，很入味，外面这个皮也脆，还带着一点巧克力的味道。意大利的 cannelloni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糖粉，我就弄一个罐子，上面放了几个洞。我的正宅巧克力豆腐包 cannelloni 做好了。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大奶奶，哇，这么多人啊！
1: 坐坐坐，
0: 这么多人，你看，就给你做的。甜蜜啊！
1: 你好，那这是我弟弟，
0: 弟弟，
1: 弟妹，
0: 弟妹，
1: 他是我婆婆，
0: 婆婆，
1: 婆婆，我伯母，
0: 伯母，
1: 92、97，
0: 92、97，30，你多少？
1: 小儿子，
0: 小儿子，
1: 是我儿子安排的，大家这样。
0: 哦，你安排的，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Cheers， 干杯。这酒很烈啊，这什么酒啊？
2: 米酒，我们自己家做的。
0: 自己家做的。你忙得过来吗？
1: 忙得过来。
2: 正宗的，一开始祖传的，我们是造酒的。我姐姐也是90。
0: 你们家
2: 后来才改行做豆皮的。
0: 就改行了，我觉得你们这家人太有才了。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看到奶奶、爷爷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是一。

0: 一起做的，我觉得这个挺感人的，虽然辛苦啊，但是
1: 高兴啊。
0: 对啊，我觉得孤独一个人就做不来，
2: 一个人做不来，
0: 它里面还有爱情，我觉得是这样，真的是有爱情。
3: 这个豆腐菜你尝一下，
1: 很甜很甜了。
0: 什么味道？
1: 那个蛋黄。
0: No，
3: 不是，让我来尝一下。
0: 嗯，你也可以尝尝，来，大家猜一猜。
4: 味道很好的。
0: 味道好啊。
1: 味道好。
0: 但是是什么口味啊？小朋友们过来一下。
2: 来。
0: 哟，来了很快啊，是吧？
1: 那
5: 我刚才发现。
0: 来啊，尝尝。
1: 对，这拿着。
0: 你要
5: 大哥哥。
0: 甜，甜是甜。什么口味？
4: 什么口味？
5: 还有豆子一点。
0: 豆子。豆子。啊。
1: 那个人
0: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告诉你了？刚才好不好吃？好吃吧？
1: 好吃。
0: 甜不甜？
1: 甜。
0: 甜，后甜。
5: 什么？
0: 你没吃到吗？
5: 没有。
0: 谁有给这个小朋友吃？
5: 我不要。
1: 那
0: 你不要。
1: 那不辣的，不辣的，
0: 不辣的。三二一，豆腐皮。谁的手机？我的。
6: 美食美酒，没有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没有意义的。
0: 我觉得我在浙江完成了我的任务。奶奶所教我的美食，我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保留，一定要传承。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了。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1: 我佩服你。
0: 不要打开看看吧。
1: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
1: 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后天，不，明天。 就在12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
0: 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1: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
0: 车长这笔账算得真是太精了。<笑>
1: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0: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
1: 今后。
0: 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用，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笑>
1: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0: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1: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2: 老丁啊，
3: 社长，苏北来电，500辆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嗯，
1: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 啊，杜马，
2: 谁呀？
1: 当然是燕双鹰。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再见。
2: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1: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喂，哦，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0: 黄庙，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1: 好嘞。

0: 停。
1: 先生，咱们停吗？
0: 继续走。
1: 好嘞。

0: 把车靠在路边。
1: 哎，
2: 谢谢谢谢。

0: 先生，你跟我走。
1: 来了，
2: 老张。
3: 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
3: 怎么样？
2: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
4: 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3: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2: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
4: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
2: 真是可笑。
3: 谈具体的了吗？
5: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
2: 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
5: 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3: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2: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3: 哦，
2: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3: 嗯，你继续说吧。
2: 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3: 他亲自主持？
2: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3: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
2: 现在还很难说。
3: 哦，什么意思？
2: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3: 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英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泄露，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2: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3: 正是，
2: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复社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3: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2: 不错，
3: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师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息怒。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黑眼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沦为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哦。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成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
1: 哼！
0: 燕双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若不是被燕双鹰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0: 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假钞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接过，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笑>
1: 你说什么？假钞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0: 什么意思？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光复社便将假钞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鹰，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机智。 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
2: 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陈工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3: 哼，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来人呐！来人呐！
0: 我是陈工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你李康，你要疯了！陈工鹏，你快点，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2: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0: 哎，
2: 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4: 没事了，去吧。
0: 谢谢啊。 还想玩吗？我陪你。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姓李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 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哼。

0: 这根针上竟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10分钟后，图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

0: 最后是咱们。嗯，
1: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9点钟准时出发。
1: 是。
0: 去吧。
2: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哦，说。嗯，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是啊，怎么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压抑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2: 哎，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的有些多余了。
2: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哦，杜老总，啊，舞厅的生意不错呀，
1: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哎，他呢？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0: 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2: 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进来。啊，嗯，燕大哥，
3: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能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连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
4: 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5: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红衣一样。
6: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运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8: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9: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
10: 热水
11: 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
12: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
13: 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

0: 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

0: 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量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7: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0: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

0: 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其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杜老总。
1: 啊，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
1: 进来。
2: 啊。
3: 嗯，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2: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1: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

0: 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1: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却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0: 怎么不安？
1: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0: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1: 你知道？
0: 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1: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0: 哼，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罢了。
1: 哼，有意思。
0: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1: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0: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1: 哦，
0: 我们也走吧。
1: 好。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
1: 啊？好像是
3: 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4: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半步塘中的半步。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淮水里的安平渡。
1: 自家兄弟，
0: 自己人，
1: 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0: 正是，
1: 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
0: 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1: 哦，是这。

0: 样，我说呢。
1: 货呢？
0: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把头上的制高点和隐秘锁，快！
1: 是。
2: 好啊，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3: 啊，老兄过奖了。
0: 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2: 这是个废弃的鱼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 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3: 嗯，确实很安全。
1: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3: 嗯。

0: 事情不对。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锦弟，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
2: 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3: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1: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
3: 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1: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3: 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有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
1: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3: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1: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3: 追吧。
1: 好，
4: 弟兄们，上船！
5: 是是。
6: 哥，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6: 是黑吃黑吗？
1: 上船。
3: 社长。
7: 啊，出什么事了？
1: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7: 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3: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社长，燕大哥说的对，
3: 纵火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0: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
0: 哦，
1: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2: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3: 燕大哥说的对，
4: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1: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4: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1: 你的意思是，
4: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1: 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4: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百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1: 双英啊，你认为呢？
0: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1: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0: 是。
1: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你
1: 怀疑是他？
2: 你呢？
1: 不能排除。
2: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1: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2: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1: 见财起意？
2: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1: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2: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罢了。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1: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2: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1: 那
2: 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1: 高，
2: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1: 社长放心。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棚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棚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棚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0: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1: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0: 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1: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0: 嘘，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2: 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
0: 哼，
2: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0: 什么事？
2: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0: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2: 那要看谁来雕了。
1: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2: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1: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2: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1: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2: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的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1: 我
0: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德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帝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1: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0: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1: 坐吧。
5: 是。
0: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新样，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2: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3: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1: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4: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嗯，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掰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嗯。
1: 嗯，好吃，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肯定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了。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师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了。
1: 现在的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对。
0: 嗯，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好像还真是。
0: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3: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3: 我也没见过。
0: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3: 来片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4: 太好吃了，差点说脏话。
0: 我忍一忍。
2: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3: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0: 对，
3: 巅峰的
0: 天花板吧。啊，
3: 天花板。哦，
0: 太漂亮了。
5: 背面也好。
0: 这个我要拍一张。
5: 很美。
0: 这个像
3: 雅丹。
0: 雅丹地貌。
3: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0: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3: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
1: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
2: 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意象。
2: 意象。
1: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3: 它的香气独特。
2: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城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3: 这一条巷呢，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3: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
3: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1: 好兵帅克的那个。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3: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3: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
3: 这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3: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3: ，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地在长臭。
1: 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3: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3: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
0: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每年11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 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4: 上头了。
1: 嗯，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啊，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鸡翅吧。
2: 鸡嘴好吃
1: 啊。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不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带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妈，儿子不孝，要走在您前面。
1: 不，
0: 您的养育之恩，等我来世再报。
1: 不，
0: 妈，一定要保重身体，收儿子300。

0: 结婚到现在，咱们俩没有一次。
1: 住嘴！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现在你们都在四处在找人救我，但是现在看来改变不了什么了。你答应我。
1: 明天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改嫁。这就是你临死之前要跟我说的话吗？
0: 对不起，
1: 冷大少爷，我谢谢你跟我道歉，谢谢你让我去改嫁，我谢谢你对我的大恩大德，谢谢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婚姻呢是包办的，可是我的不是，是我喜妞。

0: 大恩不言谢，冷家会记住你的恩德，谢谢了。
1: 夫人，夫人，跟我就不要客气了，别太着急，我正在想办法啊。
2: 妈，你先回去吧，我要出趟城。
0: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2: 你别管了。
1: 要去哪儿？我送你。
2: 不用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我走了。
1: 好。

0: 何先生，你回来了。跟我下车。你还走吗？暂时不走了。啊！你信基督？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体会一下人之将死的感觉。
1: 你说的这些怎么那么可怕呀？不可怕，人都会走到那一步的。你信上帝吗？上帝要是能救我大哥，我就信。
2: 何先生，你说我大哥会死吗？你大哥是个军人，他害的那些人也是军人，所以军事法庭不会放过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大哥真的会死啊？
1: 何先生，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你知道吗？我爸和我二哥都在查这件事呢。
0: 我爸不会让我大哥白白送死的，不会的。你爸认识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朋友能替你大哥说话吗？对了，我爸让李叔去给少帅送信儿去了。不早了。
1: 送你回去，何先生，你能告诉我怎么样说话才能让上帝听见吗？
0: 你为什么这么办？
1: 我想给我大哥祈祷，我想让上帝救救他。

把手给我，那只。等等，闭上眼睛。

0: 睁开吧，我已经替你给你大哥祈福了，他会听到，你大哥会没事的。
1: 真的吗？你真好。

0: 怎么样，见到冷风了吗？他怎么样？怎么了？哭什么说话？
1: 冷风倒好，就是喜妞的。
0: 喜妞是怎么了？
1: 冷风跟他说对不起，让他改嫁。他们说了很多话，我也没听明白。后来我们出来了。
0: 在门口碰到有一个人在等他，他就跟我说，他有事要出城去一趟，我怎么拦也拦不住他，他就走了。会不会他看冷风要出事儿了，他就去跟人私奔了？胡说八道！喜妞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2: 那怎么会门口有个人等着他？
0: 虽然我不知道喜妞去干什么去了，他这么做。
2: 一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爸妈，我回来了。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0: 几点了你才回来啊？
2: 我救大哥去了。
0: 一个小丫头大的救什么你大哥？现在娘家是多事之秋，没事少往外跑。天一黑，马上就回家，听见没有？
2: 知道了。
0: 还不赶快上楼睡觉！你也没让我走啊！快上楼吧。喜妞不用你操心，我相信她永远做不出对不起冷家的事情来的，这点我心有数。
3: 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的人最近发现了一处神秘的主宅，有可能是坂本刀一新的藏身之处，同时我们也怀疑那里是他细菌化学武器的新实验室。不过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它的内部结构，这件事情就必须由你亲自出马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你出马吗？不知道。因为这栋房子的承建商就是冷甲二公子冷冻。
4: 这事不会还关系到冷风吧？
3: 没错，冷风现在还不能死，苏联方面正在设法营救他，他活着有利于查清事情的真相。
4: 我一个人也可以。
3: 你所过，你对苏维埃的忠诚，写在你的行动里。你可别忘了，你是一名军人，你要做的只是执行命令。

0: 说，准备的怎么样了？来，牛达，坐吧坐吧。这飞鸽传书啊，是收到了，可是到现在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这劫法场可不是闹着玩的，就靠咱们山里这些人，能行吗？
1: 我已经想过了，咱们的人一定不能跟守备旅的人硬碰硬。我之所以让您把这些人带来，
0: 就是想给守备旅的人一个出其不意。
2: 咋出其不意啊？
1: 马爬犁。
0: 马爬犁？
1: 我已经打听到他们的行刑地址，就在松花江面上。
0: 行，就这么干。你怎么说，五叔帮你。但是。
1: 但是什么？
0: 咱真劫了冷风出来，这以后咋办呢？
1: 什么咋办？
0: 这冷风是判了死罪的人，咱真把他劫出来，他以后就得隐姓埋名，一辈子东躲西藏啊！
1: 不用东躲西藏，跟咱们进山不就完了吗？
0: 这是你的想法，冷风能愿意吗？你别怪五叔多嘴啊，这冷风是念过书留过洋的人，他能愿意跟你，跟咱们窝在山里当土匪呀、啊？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怎么敢劳您张旅长大驾亲自到站台上迎接呀？
1: 钱旅长此次归来，带着奉天的旨意，我哪敢怠慢？行，
0: 请。

0: 少帅是怎么指示的？少帅非常重视哈尔滨鼠疫的情况，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这事儿我已经跟苏联人联合行动，
1: 跟苏联人走近一点，就算成不了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少帅命令我们迅速查清哈尔滨鼠疫的情况，如果真是日本人搞的鬼，中日必有大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

0: 你好，林氏先生。林氏先生，我的请求贵国政府答复了吗？答复了。哇，这太好了。那么恰普洛夫教授什么时候可以来哈尔滨呢？
1: 非常遗憾，阁下，苏维埃政府让我转告您，恰普洛夫教授患了重病，来不了哈尔滨了。
0: 来不了了？
1: 是的，我国政府。 对哈尔滨的鼠疫疫情非常重视，而且非常关心您的请求。我尽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恰巴洛夫教授最信任的人，他来协助您进行防疫的工作，我想对您是有利的。
0: 这个人在哪儿？
1: 哈尔滨。
0: 哈尔滨？请您告诉我他的名字，我马上派人去请。

0: 旅长，你把我拉这儿来干啥呀？我跟冷锋兄弟一场，你能不能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1: 12点零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
2: 大哥，你就让我
1: 必须跟着我。
3: 大哥，我求你了，就让我见他一面。
1: 不行，我得张队长。知道。您这么急着把我找到什么事儿？
3: 你手下那个冷锋现在在哪儿？
1: 我要见他。
3: 苏联人推荐这个冷锋来制止这次鼠疫。少帅已经认可了这个任命。
1: 什么？
3: 你好像有些疑虑。
1: 冷锋因为违反，并没。
3: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
1: 12点钟之前，
3: 现在还活着呢。
1: 张旅长，赶快下令，枪下留人呢。
3: 旅长， 来得及，你现在就去守御，我马上就去。

0: 跪你妈的跪，
1: 都他妈是个兄弟，举枪。
0: 瞄准。

0: 帮我把绳子解了。
1: 好吧，这样你也跑不了。松绑。

好你个冷风，难怪七条拿你当兄弟，真是条汉子。别怪我老林，我这是执行命令，往后咱俩要在阴曹地府上碰到，我一定交你这个朋友。只要我老林还活着，年年的今日我老林给你上进，安心的上路吧。刀子这边我瞄准点，直接打胸口，给他留个全尸。预备。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

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们到底是谁呀、啊？谁？你们不能劫法场！
1: 约好了。
2: 我看见六人，我再看看六人。
3: 营长，
4: 劫法场！
5: 营长成一，
3: 跟着
4: 跑了！你看。

0: 谢谢你救了我，我现在得回去了。
1: 回去？你送死啊？刚才你没听齐哥喊吗？少帅已经赦免我了，现在我没事了。他是骗你的，你傻呀？齐哥不会骗我的，放心吧。回去帮我跟爸说一声。
2: 要说你自己说去。
0: 哎，你去哪儿啊？
1: 告诉你，冷风，你的命是我救的。从今天开始，你命是我的，人也是我的。
0: 哎。

0: 大哥，张大炮杀了大少爷，这个仇一定要报。
1: 就等您一句话，咱兄弟们了，就跟他们拼了！
2: 大哥，人都在这儿呢，守卫旅咋的？咱们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跟他们干了！
0: 对，跟他们干了！
3: 干了！
0: 干了！
3: 干了！
4: 弟兄们，这是家里的事情，你们都回去吧！啊，
5: 大哥，冷江的事儿就是我们兄弟的事儿。 想当初没有您把我们带出来，哪有我们今天呢？大哥，这仇一定要报。您要是为难的话，您点个头，兄弟们这儿知道该怎么做。
0: 是，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一个冷风连累了弟兄们。

0: 是冷春秋。我知道了。冷风没事了。
1: 啊，大少爷没事了。
2: 太好了，
1: 恭喜大哥，
2: 恭喜大哥。
1: 真是太好了。
0: 冷冬。既然来了，难得一聚，给我包下齐祥酒楼。

0: 怎么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不欢迎吗？我不习惯接待不速之客。看来何先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既然如此，那我告辞了。但我更看重缘分。 既然缘分到了，米拉小姐，请坐。何先生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女人登门一般只有两种理由：一情二事儿。不知道米拉小姐是哪一种？我是怕。
1: 何先生一个人坐卧不安，所以过来替你分担。大家分头等待消息实在是太煎熬了。不知道米拉小姐的好消息跟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同一个？那不对啊。我记得何先生曾经跟我说过，我们两个人的利益是站在一起的。
0: 最好是。那米拉小姐介不介意跟我聊一聊三井株式会社呀？何先生，真是太天真、太可爱了。我真希望跟何先生不是敌人，而是战友。那样的话，说不定我会爱上你。
2: 你怎么来了，冷静。啊，
3: 何先生，我来是要告诉你，我大哥已经没事了。
2: 奶奶，我就说了，你小子命大，福大，造化大，是没办法想死，没那么容易。哈尔滨老百姓还等着你去救呢。

0: 看来上帝还真的听得到我们的祈祷。对，他听到了。那代我向你打个问候。啊，我还要跟米拉小姐聊一些设计铁路的事情。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1: 不好意思。
2: 很遗憾呀，这个消息让你的计划落空了。看来上天还是非常眷顾这个冷风的。
3: 上帝一点不眷顾这个人。
0: 为什么这么说？
3: 如果上帝真的眷顾他，就该把他带到天堂去。
0: 看来何先生的内心藏着很深的悲伤。

0: 小姐，如果你真的关心我的悲伤，那就告诉我，三井株式会社是不是版本的实验室？
1: 你只用摇头或者点头就可以。
0: 我说了以后，你就会杀我是吗？
1: 我为什么会杀你呢？咱们俩互相有利用的价值，我为什么要杀你？我不会杀你。
0: 那你就是让我再出卖祖国。
1: 完全理解错误。我们叫做互通有无。在目前的情况下，日苏开战的可能性极小。咱们共同的目标是中国。
2: 那我就感到奇怪了。你为什么还要知道版本实验室的情况？
1: 我只想知道你们研制鼠疫不是针对我们苏联，仅此而已。

咱们俩现在应该精诚合作，并肩作战。

0: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危险的！
1: 七哥，你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我要先回到山上，把喜都接回来。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有情有义。好。

0: 妞子，喝点吧，这金秋新收的哈子马可补了，喝点汤吧。
1: 下去，不行，喝不下也得喝，不然五叔我生气了。

0: 哎呀，不就是一个冷风吗？咋的？他把你的魂勾走了？离开他，你还活不成了？行，明天我带人去冷家，把冷风给你抓来。
1: 不要！
0: 不要！那我就杀了他！
1: 不行！不行，吴叔。
0: 你到底想咋定？抓了你不要，杀了你又舍不得，你看你现在病病歪歪的这个样，你到底想咋定？
1: 你给我说一个痛快话，我说，就见不得这种莫名其妙。我说，你再给我讲讲，当初我爸爸是怎么给我定的这门亲。

0: 你要干什么去？算了吧，我自个儿上去。不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啊！行了，我马上修好啊。
1: 谁呀？我看是冷姑爷，人在哪儿呢？
2: 正是山门摸进来呢。
0: 五爷，还算他性冷的有人性，我就去告诉妞子姐去。
1: 你先别去，豆子。
0: 这回咱可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得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的阵势，知道咱们的厉害。喜妞要是一来，他心软，咱啥阵势都没用了。
3: 对，五爷，我这就去安排。
1: 嗯，去吧，弟兄们，跟我走，
4: 走，
0: 走。

0: 小侄叩见五叔，小侄特意来拜见五叔。
1: 小子，你胆儿够大的，啊！喜妞救了你的命，恩将仇报伤了喜妞的心，现在又敢伤我手下？
0: 对不起，五叔，我实在是不喜欢别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你能咋样？你是长辈，我不能怎么样。但是五叔，您这千万可千万留点神，别走了火。万一要走了火，喜妞就成寡妇了。你还有脸提喜妞啊？孝子，喜妞从小没爹娘，跟着我们受苦受累，我们没让她受半点委屈。几年前你爹来提亲，我还以为喜妞从此可以享福了，可是没想。

0: 难道你们冷家真是不亏这个姓啊？冷冷冰冰，没一点人性。我说你别生气，都怪我，都是我不好。今天我过来就是特意接喜妞回家的，她只要跟我回去，我保证日后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1: 想接喜妞，晚了。当初我替她爹做主，把喜妞送到你手上。
0: 既然你们冷家看不上我们山里的，那我们就破盘的搞着了。今天我再替他爹做回主，帮喜妞休了你。
2: 五叔，
0: 就算是这样，那你好歹让我跟喜妞见一面吧。我有些话想当面跟她说。想见喜妞，你得先把我撂倒。
2: 五叔，你来做什么？接你回家。这就是我家，我哪儿也不去，你自己回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乔归乔，陆归陆，各不相干。
3: 妞子。 都是我不好，从咱们俩结婚到现在，我没有做好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你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怎么罚我、骂我、打我都行。如果你要是认为我冷风，不值得你托付终身，那我就认了。跟我回去吧，爸妈都在家等着你呢。妞子。
4: 是我需要你，跟我回家吧。
5: 图纸，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我啊，想参考一下冷家以前所有的设计图纸。 来制定出一套最合理的施工方案。那都是老设计方案，你看他干啥玩意儿？我相信你的设计方案。我这么做，可完全是为了冷家。如果你觉得无所谓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钱花多花少都是你们冷家的事儿。
4: 哎，那别，那花钱花少那不是最好吗？啊，这样啊。
6: 我让肘子马上把这事办，明白？この地図を三井管理、私と協力。
7: 本当に三井商事の図面を彼に渡してほしいですか？
6: 何？聞くのこと聞く。聞かないのこと聞かない。分かってるか？では破った後は処理しますか？

0: 你的事儿我帮你办好了，我的事儿呢？你不会这么健忘吧？我们不是说好了情报互通吗？
1: 你耍我？
2: 是你耍我吧？想拿这个假图纸换我的真情报，
1: 什么意思？啊？

0: 据我所知，有两层地下室，可你这个图纸上只体现了一层。
1: 不可能，绝对不会有错的。我从冷冻那里拿到图纸，就立刻送到你这儿来了。
0: 不对，你是在刻意隐瞒版本的实验室。
1: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

0: 这个是你上次落的这儿的吗？没关系，不管怎样，咱俩还是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要不要喝一杯庆祝一下？
1: 这大少爷没事儿，否则老爷要知道你把信都给烧了，那还不一定对你咋样呢。就说大少爷是我救的，信我给送出去了，听见了没有？
2: 我不会说，要说你说去啊。
1: 我让你。
2: 老爷来了。
1: 老爷来了。
2: 我怎么听说你遇到劫道的了？怎么样？没事儿。 就是耽误了大半天功夫，不过信还是让我给送出去了。

0: 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七爷，你说你他妈这是何苦？我说毙了你，我还真能毙了你。
1: 谢谢大哥，没杀我，你对我有恩呐。但是我自己不能心里没数啊。国有国规，家有家法。既然今天冲撞了大哥，那对大哥总得有个交代。
2: 我知道你跟冷锋关系好，但现在哈尔滨是多事之都，大帅死了，少帅的态度咱们现在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谁都不能得罪，知道吗？
1: 知道。
2: 赶快下去报上一下。哦，对了，今天苏连长找过我，让冷锋去他们的医院成立个中医科。 我看这是个好事，利国利民。你顺便把这消息告诉他，他不是喜欢研究那玩意儿吗？
1: 是，大哥。
2: 赶快去吧。
1: 谢谢大哥。

0: 谢谢旅长提拔。傻青年，跟我客气啥呀？这算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旅长的脾气秉性我太了解他了，他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要杀我而已，没事儿。啊？
1: 看得出来啊，旅长对你跟对别人可不大一样。
0: 其实也没啥不一样。只不过，我小的时候，揣着七条人命投奔他的时候比较早。
1: 你小的时候杀过人？
0: 我妈长得挺漂亮的，被我村的一个恶霸大户给看上了，不停地纠缠我妈。我爸找他理论，被他给害死了。我妈又不忍屈辱，上吊自杀了。为了生活，我姐16岁就嫁人了，从此再也没见着。有天晚上，我梦见我妈了，后来我哭醒了。我就拎把刀到那恶霸家，除了老人、小孩还有女人之外，把其余的7个人全给杀了。之后我就揣着7条人命投奔了旅长，跟他枪林弹雨这么多年。后来我还救过他，就因为我手上有7条人命，旅长就给了我7个命。
1: 原来是这样啊。旅长原来也当过土匪是吧？
0: 啊？你怎么知道呢？

0: 我记得好像是我爸跟我说过吧，我爸跟他很早就认识。啊，
1: 哎，对了，旅长让我告诉你说，苏联人找过他，想请你到他们那儿跟他们开一个中医科。
0: 真的？
1: 真的？
0: 旅长跟你说的？
1: 对呀。

0: 大哥，您叫我什么？您跟七哥是喝血酒，敬山神的拜把子兄弟。您是七哥的大哥，我冷风这条命是您给的。从今往后，我愿意为旅长赴汤蹈火。
1: 说的我心里咯楞咯楞的。大哥，刘爷，
2: 小茂，
1: 我跟你爸爸称兄道弟，你管我叫大哥，咱们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
2: 咱各论各的，大哥，您是七哥的大哥，就也是我的大哥。
1: 行，从今天起，我就认下你这个兄弟了。
0: 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行事要小心点。
1: 老七那个事跟你说了吗？
0: 跟我说了，但是我觉着我冷风是你的人，就算去了医院，但人还是你的。
1: 我希望大哥保留的军人身份。好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我就喜欢你这股聪明劲儿。
3: 行，下去。谢谢大哥。哎呀，你可真行啊你啊！我看你是越活越回旋了，那咋还和一个小军医称兄道弟了呢？你懂得个屁呀！我这叫两全其美。
1: 一方面给了苏联人面子，另一方面搭上了冷家，冷家现在财大气粗，我正缺个桥跟他们搭上关系呢。这小子让我跟冷家更近了一步。行，
3: 死鬼，还是你有远见呢。
0: 真看不出来啊，你变化挺快的。将计就计嘛。怎么个将计就计啊？日本人现在还是小范围的使用鼠疫啊，因为他们研制鼠疫需要2个阶段，一个是定点实验，一个是终极实验。
4: 那小日本真要得逞的话，这哈尔滨就完了。
0: 不一定。日本人现在之所以没有大范围的使用鼠疫，就是因为他们要观察鼠疫的感染程度和死亡的周期。 其实这给咱们一个机会，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研制鼠疫的疫苗，以便扭转局面。
4: 好，来得及吗？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咱们也要试一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找到源头；第二个方面，咱们也要积极的做好应对工作。
5: 哎呀，都急成这样了，别一方面两方面的了，赶紧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0: 其实我比你还着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扰乱他们的实验计划。
5: 找到源头，实验室摧毁他。对呀，这个办法好啊！对，摧毁他。
0: 但是现在我需要一个人，
5: 谁？
0: 姚玲。
5: 姚玲，
0: 他能帮我，我考虑考虑。

0: 为什么约我来这里？人多呀。跟聪明人在一起，可真累啊。你约我到这儿来，不是想说什么浪漫吧？浪漫跟工作不冲突啊。好啊，那你说说，想让我做什么工作？
1: 本本的实验室到底在哪里？这个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真不知道。三井株式会社的地下室，我测算过，非常合适做实验室。那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干嘛还要来问我呢？实验室到底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绝密。
2: 你没说实话，我从不撒谎。二哥，
3: 干啥？
2: 这天也太冷了，咱们进去喝杯咖啡吧。不愿意带你出来，不愿意带你出来，就你事儿多，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走吧。哎，
3: 二哥，那边有位置。
2: 工作谈完了。
4: 接下来的浪漫是什么？你猜。三观。巧，原来是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我正好约米拉小姐谈点公事儿。太巧了，那就一块儿坐吧。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呀，正搁这干。想喝点什么，我请。
6: 二叔也好。
4: 嗯。
6: 还是老爷子吗？
4: 嗯。
6: 两杯奶油，各半。哼，
4: 看来二少爷是这儿的常客。
7: 这咖啡厅是我们家开的，三观，你要是喜欢这儿，以后可以常来啊。你们家开的，你看，我这，那看来就不用我请了。
8: 那不行啊，我们这开门做生意，你该给钱还得给钱啊。
4: 你看，二少爷不愧是生意人，非常有经济头脑。 看来我选合作对象没选错，对吧？正好我要有个项目要跟二少爷谈。啥
7: 项目？
4: 中东铁路局要盖一个公寓，不知道你那儿有没有合适的设计方案呢？
7: 那你得看你得要啥样的，
4: 什么样子的。
7: 三井株式会社那个样子就可以。嗨，我跟你说啊，你想要啥样的我都能给你干，知道吧？正好呢，就我这设计师在这儿呢，你问他就行了。
4: 有二少爷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以后就直接跟米拉小姐联系了。
7: 可以啊。

0: 你带走以后，你大哥就让我继续研究疫苗。
1: 可是我真的不信，尤其是你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上，我真是一点都插不上手。
2: 其实中医在中国是很普及的，咱们应该善意利用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只要咱们能破解属于发病的病理，对症下药就。

0: 桌子上放的是什么药？丹皮、赤芍、黄连，这些都可以起到化邪解毒的作用。再配合上西药消炎止血，起码可以控制发作。
1: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亡羊补牢的办法，还是要从源头下手。
2: 你是说要找到制造鼠疫病毒的人？
1: 没错。来，
0: 咱们现在准备开始临床试验。
2: 好，那我去找合适的人。
1: 哎，你回来，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2: 那怎么做临床试验啊？
1: 这里面是鼠疫细菌，你现在把它打进我的身体里。
2: 不行，可是这样做太冒险了。
1: 这一针药量很小的，很容易控制的。来，
3: 干什么啊？这要干什么？这是啊，又拿自己做实验是不是？绝对不行的。拿着，冷风，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哈尔滨老百姓怎么办呢？
1: 七哥，你听我说，现在没有时间了，鼠疫现在还在这儿蔓延，咱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出治疗鼠疫的药物来。
3: 拿我来做实验。
1: 七哥，你别跟我争了行不行？我是医生，我现在要体会患者的切身感受，你明不明白？
3: 必须听我，必须听我
1: 的。你别跟我争了，七哥。
3: 别跟我争了。来，
4: 老爷，快点来吃饭吧，你不吃啊，他们都不敢动筷子的。
5: 我一直就想不明白，冷风为什么被抓，又为什么莫名其妙的给放回来。
4: 哎，老爷，你就别多想了。
5: 不想不行啊，起码我得知道是谁救了冷风。
4: 那是少帅呀，你不是让忠信给少帅送信了吗？
5: 李忠信根本就没有把信送到。
4: 你说什么？
5: 现在是冬天，天冷路滑，从哈尔滨到奉天往返最快需要4天，还不包括他被接走那半天。他什么时候走的啊？你不觉得他回来的太快了吗？
4: 那他
2: 之恩啊，
6: 不合适。
2: 怎么就不合适了？你是怕我家里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吗？
6: 这都是男人的事儿，以后不用多问了。
7: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6: 啥事儿说。
7: 大哥是我救的。
6: 你说啥玩意儿？
7: 是我向苏联大使馆求情，他们才向张旅长施压，才把你大哥放出来。
2: 我就不明白了，你救过我，现在又救了我大哥，这不是我们冷家欠你的恩情？为什么还要隐瞒呢？
6: 千万别说欠你的字，啊！我可不希望冷家把我推到恩人这个高度上。
2: 那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
6: 你一个人知道就行。
7: 跟你说这些挺没意思的，好像是我故意要买你的好似的。
8: 只要是你说的话，我冷冻就信。这样，从今天开始，你米拉就是我冷家的恩人，咋样？
7: 谁让我喜欢你呢？再说，你还是我的老板，冷风还是你大哥。

0: 我怎么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讲义气。那你怎么谢我呀？你说吧，你想让我咋谢你？这样吧，我给你磕一头，行不行？好啊。
1: 磕呀！那当然，我冷冻说磕就磕，说话算数吗？我不需要你怎么写，
2: 我只希望你今后能对我好一点。
1: 你放心，往后我冷冻于公于私都会对你。
3: 大哥，我会传染的。好了。

0: 您不觉得这事儿奇怪吗？老赵，您说的是七条喊的少帅赦免的冷风。对。
1: 那就是说，忠信把信送到了丰田呢？您先把所有的事情串在一起想，先是条幅，然后是士兵中毒，最后冷风被抓。
2: 您不觉得这些事儿像被安排好的一样？爸，嫂子，我回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哎，快，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爸，我去一下啊。
3: 嫂子，这手怎么就不退了？
4: 老冯，这时候你千万不能乱啊！
2: 七哥，你说我能不乱吗？现在能用的药都用了，烧就是不退。他如果再这么烧下去，他就会死。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我说那么多废话，干嘛？我一针给自己扎下去不就完了吗？如果101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安。嫂子，我找到你了。
1: 谁呀？
2: 何先生啊，他根本就没走，日本人要杀他。
1: 他怕连累我，所以才跟我说他回苏联了。
2: 日本人为什么会杀他呀？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没跟我说那么多。
1: 他说什么你都信呀？
2: 为什么不信啊？他有必要骗我吗？
1: 他是中东铁路局的董事。日本人为什么会杀他？

0: 回来，别跑！你跑什么玩意儿？我要砍不死你！
1: 不是，来来来，
0: 我又不砍你，你怕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想试试到底是这东洋刀厉害还是咱中国宝剑厉害。
2: 别闹了，二少爷，这弄坏了也生气了。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你的意思就是，咱中国剑赢不了这破东洋刀是不是啊？
0: 不是二少爷，你听我说，这两个它都是铁的，它俩一磕肯定会断一个，这怪冷，它别闹了。
1: 废话。
0: 抽出来，快点！对，抽出来，快点！完，你摆个造型，这样，就扛刀的那个，摆着啊！
3: 我就这么砍过去，知道吗？看看到底谁结实，听见没有？摆好了，
0: 摆好了，哎，摆好了啊！来，来，一、二。
4: 活我！二少爷，二少爷不好了，仓库着火了！
5: 什么？冷家粮库着火了？四个都着了？嗯，好，我知道了。
4: 这他妈是谁干的？冷家着火，你着啥急呀？
6: 你懂个屁呀！我还指望着下个月把卖给日本人的军粮补回来呢，这下全完了。
7: 大哥，三百斤粮食全烧光了。
6: 大哥，我库房里的盐和油也没了。
7: 查没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6: 我想问问，伤着人没有？
8: 能抢回来的弟兄，一个都没出来。冷总，
9: 爸，
8: 带着弟兄们，一定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
9: 我知道，公子。
10: 小心身体。

0: 孩子还太小，大的才3岁，小的1岁都不到，老人还在生病中，还有个弟是个残疾，但我没有退路了。
1: 命运给了他一副烂牌。我以为这会是一个苦情故事，但张翠丽没按剧本演。很难想象，在同龄人还在读书择业、规划人生的年纪，他早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0: 村干部来家里好几次，说有这么一个厂让我去上班，然后家里人也都不同意。
1: 只靠丈夫一人打工，根本撑不起一大家人的开销。一边是经济压力，一边是家庭牵绊，张翠丽进退两难。在宁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很多乡村女性的生活早已被固定在了灶台和田埂之间。张翠丽曾和他们一样，从未想过突破固有的生活轨迹。可她的大儿子突发疾病，急需手术治疗，突如其来的开销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一刻，家门口的制衣车间成了她生活里的唯一光亮，成了她不得不抓住的出路。
2: 我们企业呢，主要是生产毛纺织产品。我们现在的就业岗位呢，有100左右这样的一个就业岗。

0: 位，也是让我们东乡的妇女呢能够走出家门，真正的参与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1: 刚开始经常的时候，他问我你想干什么工种，因为这时候那时候工种多，我就说了一句最简单的，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他说你光靠工资啊，不干，不问问哪个累哪个。我说我就看工资，我很实在，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
2: 这个是刚刚好的，拉完大身还得拉下摆。
3: 什么是大身，什么是下摆？我听着像天书，当年的他也是
1: 刚开始进车间腿都是软的，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怎么样才能把说这几个线织成一件衣服下来。二是因为机器响的确实厉害，没经历过这些，但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3: 没有退路就迎难而上，不懂技艺就虚心求教。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实操上。可跨行学艺，谁都免不了栽跟头。车间接到紧急外贸订单，张翠丽主动加班赶工期，连着熬了好几天，辛苦做出500件羊毛衫，验收时被打回来300件。
4: 是为啥呀？出了啥问题
1: 啊？就是机器没调好，反思了。
4: 干了多长时间？
1: 干了三四天，你就是白干，啥也没有。
4: 哭了没？
1: 没哭。
4: 倒没哭。
1: 但是难过了好几天，是真的。
3: 我在他爽朗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种让我忍不住惊叹的生命力，就像这里的牡丹花，没人浇水，可它就是朝着太阳长。短短一年多，张翠丽就成了车间里的织机高手，她的变化谁都看得见。
0: 她最开始看这种横机呢，只能看五台，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到看20多台。那我们其他的企业员工目前也只能看16台。
3: 更让我动容的是，他自己熬过了难处，站稳了脚跟，却从没有只顾自己往前走。看着身边的姐妹们想放弃想退缩，他耐心劝说，暖心挽留，把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化作鼓励，陪着大家一起坚持，一起成长。
1: 那是拉妈就成了啊，成了嘛，闯了嘛，你见过谢啊。
5: 我跟张翠丽是那个初中同学，我每天看她上班开开心心的，我说你为啥这么开心啊？她说我在厂里面能挣到6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份工作还是很辛苦，一耗脑力一耗体力。他说熟能生巧，你慢慢学就会了，所以就坚持到现在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他三番五次的把我留下来了。
3: 穿行在车间里，我看到一张张从容自信的面孔。32名东乡姐妹不再只围着灶台打转，有了稳定收入，有了独立底气，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曾经命运相似，如今因一人带动向阳生长，各自绽放。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谷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

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突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大哥，三班的粮食全烧光了。
1: 大哥，我库房里的盐和油也没了。
2: 查没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3: 我先问问，伤着人没有？
4: 仓库里的弟兄一个都没出来。
3: 这件事情我查清楚。
1: 我知道，公子。
5: 爸，你别生气，小心身体。
3: 手干得漂亮，太漂亮了。

0: 冷家仓库着火了，
1: 下去。

0: 你按我说的意思办，看看能不能找出来新线索。是。
1: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次我们非要帮助冷家？
2: 你问的太多了吧？
3: 是，我先出去了。
4: 回家命令你，务必马上替黑龙会澄清此事，或绝对不是我们方的。冷家会信吗？
1: 如果冷家坚持是黑龙会所为，我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拜托了。这件事情非常的棘手，与冷家有恩怨的只有黑龙会，换谁都会以为是黑龙会所为。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只能试试看。那请你，要尽快的行动，完了后果不堪设想。
0: 你先走吧。现场除了一只打火机，什么都没找到。冷家这一把火，等于点了我们守卫旅的天灯啊！
5: 点天灯，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原来冷春秋那是气话，现在成真了。
5: 下个月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0: 大哥，现在马匪局长就介入了，动静闹挺大，又是抓人又是搜查的。啊，
5: 大哥，现在冷家一直认为这事儿是黑龙会干的，就等冷老爷子下令，他们就会跟黑龙会火拼一场。
0: 现在关东军跟咱们不对付，他们两个要是掐起来。 这火肯定烧到咱们头上，坚决不能让他们打起来。你马上去冷家，把我的意思带到。
5: 是。
0: 回来，
5: 大哥。
0: 一定让冷家的人知道，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

0: 三井呢？三井呢？三井呢？三井呢？三井啊！
1: 二少爷，
0: 我问问你，我们家仓库是不是你烧的？
2: 这不是我们干的，
0: 你是不是叫三井？你他妈是不是叫三井？
1: 我是叫三井，
0: 是叫三井是吧？啊，现场发现一个打火机顶上也他妈写着三井，跟你这都是写的一模一样。
1: 不是你谁干的？谁干的？
0: 这肯定有人诬陷。
1: 诬陷你啊？你他妈当我是三岁小孩子？你他妈糊弄鬼呢？啊！
0: 我们日本武士是敢做敢当的。
1: 是啊。
0: 马局长，顺道我还专程了。
3: 二少爷，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你就别再吓唬他了。
0: 我胡闹？他们日本人烧了我们家仓库，我过来看看不行吗？这个事儿的确不是我。你给我闭嘴！
3: 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过不了几天就会给冷家一个交代。可是今儿个，二少爷千万别给我闹出人命来啊！
0: 行。马比。今天我给你这个面子，啊！走！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3: 你说你也是啊，跟他冷家较什么劲呀？不给了。
4: 何必呢？内田さん、例以下何件もの日本の企業を潰しています。なぜ我慢しているんですか？我慢す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

0: 我不能接受，我进去吧。
1: 旅长让我过来看看，咱们冷家仓库着火，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工人明火取暖不注意，不碍大事情。是这样啊？对了，我们旅长他猜测这事儿是日本人干的，他怕咱们冷家跟日本人发生冲突，咱们冷家吃亏，也不过来。
0: 首先，否定不是日本人干的。
1: 谢谢张旅长。
0: 没什么，那既然是这样，那就好。那我就告辞了。我顺便问一下，冷风最近在忙什么呢？
1: 冷先生，您放心，冷风现在忙的都是正事，他是为咱们哈尔滨老百姓。好，不便说，我就不问了。我。 请你转告他，冷家没事，就是发生比着火再大的事情，他也不要分神，啊，安心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好，您放心，冷先生，这话我一定带到。谢谢冷先生对我们的支持，
1: 不客气，
0: 谢谢，告辞了。

0: 这是什么东西？还在门口放着呢。谁送来的？不知道。衣服。我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弄了半天在这衣服里边。
1: 上面写什么东西？
0: 这是英文缩写，也可能是一组密码。
2: 六MD的批判批之力。你说那句尸体像告诉咱们，他得了鼠疫，然后故意给咱们留了一组谁也看不懂的数字。
3: 哎呀，我知道了，这小日本得了鼠疫，然后呢，这日本人又追杀他，是不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研究细菌武器的铁证，我现在就去找旅长，让他马上派兵搜查。
1: 等等，别太着急了，别忘了，那尸体已经烧掉了。
0: 你这样去的话，旅长也不会同意的。再说了，就凭这小小的纸条，日本人也不会认账啊。啊？
1: 你说的也是，现在是死无对证。至少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做什么。
0: 你说的对，现在解决鼠疫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了制约鼠疫。

0: 怎么搞的？这么不要钱！行了行了，不用吹了，把这虾子点心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吧。啊，
1: 谢谢经理，谢谢经理。

0: 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大早上就病了20多个老母，我这人手还不够，这帮子人逼着我提货，这我可怎么办呢？
1: 病了20多个，哎，他们人呢？
0: 都在36棚那片呢。
1: 走过去看看。
0: 好，走，老爷。

0: 真想不到，何先生也这么喜欢艺术。在我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艺术是不分国界的。
1: 这句话说得真好。现在剧场正好没有人，何先生就以艺术的名义告诉我，你跟踪我来这儿，为什么？36铺爆发的鼠疫是不是你们日本人干的？那我也很想知道，火烧仓库是不是你干的？
0: 你不会告诉我，不是你干的吧？我更想先知道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那如果我不说呢？你会杀了我吗？
0: 这个我说了不算，得听听他的意见。

0: 36棚附近已经发现了鼠疫患者，所以你不用再找标本了。我最担心的终于来了。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给他们放个风出去，就说咱们已经研制出了防疫鼠疫的秘方。这样日本人就会认为他们的细菌试验无效。这样能管用吗？
1: 在咱们还没摧毁他们的实验室之前，这是唯一能拖延他们大规模投放的方法。

0: 老爷来了，咱有救了！你们赶快联系市里医院或者是铁路医院，看看哪家医院能治这种病。不要好利险，听着没有？好了，你别着急，快去吧，去吧，去吧！
1: 老爷，咱还是别进去了。
0: 怎么了？
1: 我觉得他们得的好像是传染病啊！
0: 哎呀，搞得不了那么多了。
2: 你别管我们呀！是啊，我就跟大家说一声。
0: 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啊！你要听话，你要照顾好奶奶，听见没有？来来来，拉着，拉着我，你听着啊。 如果德泽出现什么意外，要按月发给他的祖孙二的工资，一直到这个孩子长大能做工或者嫁人为止。
3: 德老爷，救救我们吧！

0: 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件事情非常意外，但是你们放心，我们冷家这个家业不是我冷春秋一个人干起来的，是靠大家的力量。所以，你们大家遇难，冷家不会袖手旁观。你们相信我啊！
1: 好，谢谢，
2: 谢谢，
0: 你们起来，
3: 谢谢，
0: 赶快回家照顾病人啊！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昨天我搬箱子时候，一个箱子摔裂了，里面掉出了一堆点心，我就拿给孩子吃。能不能是这点心出了问题？
5: 箱子摔坏了，掉出的点心你给孩子们吃了之后出现这个事情了？
0: 对，
5: 那批货放到哪儿去了？
0: 放到齐齐哈尔去了。
6: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7: 什么？
6: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还欠我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7: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6: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7: 你的家人呢？
6: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7: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6: 小伙子。 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7: 我送您去吧，
6: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君君。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
8: 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好，好，好。
8: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0: 妈妈，我来。
9: 奶奶，您喝水。
11: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们冷家这个家业啊，不是我冷春秋一个人干起来的，是靠大家的力量。所以，你们大家遇难，冷家不会袖手旁观。你们相信我啊！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赶快回家照顾病人啊！
3: 谢谢，
4: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5: 昨天我搬箱子的时候，一个箱子摔裂了，里面掉出了一堆点心，我就拿给孩子吃了。能不能是这点心出了问题？

0: 摔坏了，掉出的点心你给孩子们吃了之后出现的这个事情，那批货发到哪儿去了？发到齐齐哈尔去了。
1: 注意那批货，
0: 我知道了，老爷。
2: 老董，跟我去医院。
0: 让开，来来，
3: 让我们过去，是不是啊？让我们过去，听没听见？
4: 我们要跟你，
3: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听不懂。我现在要上去看病，知不知道？他们现在都是我的病人，我不想对你隐瞒什么。他们很有可能感染鼠疫。
0: 什么？鼠疫？
3: 对，现在日本人一直在进行鼠疫的研究，我相信你们苏联也关注这件事情，我可以加入你们，共同研制鼠疫的疫苗。
5: 最后，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归你们所有，怎么样？这件事非同小可，我需要向商讨回报。
6: 不用上报了，这事我做主，先安排病人救治。
3: 知道了，你们进去吧。
7: 袁先生，那咱们现在马上组建隔离病房，好吧？来吧，先把这事儿拖到这里。
8: 来来来，快走快走快走！
9: 苏联了吗？啊，临时有点事儿，再待几天。这是一点小意思。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吩咐。よかったですね。ご苦労様でした。水塚さんからの伝言です。 ロシアとシベリアが協力して病院を作りました。たくさんの市民がそこで診療を受けております。やっているのはレイフムです。
10: 分かった。山ちゃん、この人をうちまで送ってください。
11: はい。
10: ご苦労様でした。
11: 怎么样了？人都送到医院去了，我大哥也赶过去了。哎呦，哎，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自打咱们家那关帝像和那对联出来以后，咱们家就没消停过。你说那大兵中毒，咱们家仓库又让人给烧了，现在这不又闹上什么瘟疫？
12: 行了，别说了。
11: 你这，哎，老爷，要不咱们明天一起去寺庙烧烧香，拜拜佛。
13: 妈，爸，我让你说，你还说你又给急了。
11: 哎呀，你别管。
12: 爸，
13: 嗯，
12: 来，来，过来，你干什么去？
13: 我上同学家。
12: 上同学家？不能去。
13: 我都跟同学约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啊？
12: 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回去房间去。
11: 回去，回去。

0: 哈尔滨人会感谢你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不起。啊？对不起。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我们那天可能伤害到嫂子了。没有，你想多了。我也是女人，我了解。
0: 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需要说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许只是一个眼神，就已经伤害到他了。你还挺善解人意的。他要能像你这么理解我就好了。
1: 也许，当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需要哈尔滨的人感谢我，只要你感谢我，我就很知足了。
0: 你好好休息。

ライバルの苗の栄養は寂しいだろう。レイフよ、俺らの戦いは

0: 喂，
1: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钱局长，少贝里衣冠上尉冷风的留学经历是伪造的。
0: 什么？你是哪位？
1: 你不用管我是谁，转达就是了。

0: 前师长，冷锋带到，这就是前师长，独立旅上尉军冷锋报道。
1: 冷锋，你在俄国留过学？我是在日本留的学。这么说，你不是恰卡洛夫教授的学生？不是。 冷锋，你知道你这句话的后果吗？前几天领事先生向我推荐你，说你是恰巴洛夫教授的学生，哈尔滨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才，所以我才特赦了你。如果你不是，你必须回去接受死刑。
2: 来人，
3: 到，
2: 把冷锋押下去。
4: 是，
2: 枪毙。
5: 大哥，
2: 大哥，
4: 大哥。
5: 大哥，别跑什么呀，公公！
6: 大哥，冷锋被抓走的事儿您知道吗？
5: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的命，这是枪毙我们的。
6: 大哥，现在又被拿走了。
5: 什么意思？
6: 他现在又被抓走了。
5: 大哥，现在这可是战场啊！
7: 这事我得问。爸，爸，爸，出事了，
8: 又怎么了？哎，
7: 刚才黑队长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哥被前美文给抓走了，说什么让咱们随时做好营救准备。他现在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8: 这都怎么了？这都。
5: 等一下，师长。怎么，你怕死了？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死人，现在无非再死一次，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死。这个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好，我答应你一死，但是我请求师长，先让我把手上的事儿做。
7: 你说的是你的细菌研究？是。在这次鼠疫事件出现之前，如果您要枪毙我，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去北平赴死的准备，恰巧在途中碰到了这名鼠疫患者，才卷到这件事情当中。冷锋，你能否告诉我？
5: 您能为哈尔滨的这次疫情做些什么？虽然我不是恰帕洛夫教授的学生，但是我曾经也跟随一名鼠疫防控专家学习过。民国三年鼠疫大爆发的时候，我给他当过助手。
7: 你说的可是武博士？
5: 没错，当时我正在学医，武博士想从年轻人中培养人才，就选中了我。我跟他一起参与了那次防控过程。 跟鼠疫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判断出他的病例。师长，现在哈尔滨鼠疫防控工作迫在眉睫。

0: 情報は確かなのか。
1: 瑞子さん、これは決定です。冷風はまだ生きています。疫病の医院になったそうです。

0: 高兴了，我大哥回来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0: 嫂子，画了一张他的画像，看像不像？
1: 嗯。
0: 可我怎么都画不出他身上的那股子男人味儿。
1: 我看你是魔障了吧？
0: 哎呀，嫂子，你不知道，这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吧，这是那种说不出的，心里不得不想，越想就越是喜欢，越喜欢。
1: 我看书读多了没什么好处，说个话酸不溜秋的。
0: 哎，嫂子，你可不知道，这几次我大哥出事儿，那可都是何先生救的。
1: 真的？
0: 那可不是吗？哎，嫂子，你跟我说说，你喜欢我大哥什么？说嘛！哎呀，嫂子，快说说。
1: 我跟他拉过钩。
0: 拉钩？就像这样？这骗小孩呢吧？我都不信。
1: 我们山里人拉钩就要算数的，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
2: 门没关。
3: 可以进来吗？
2: 哟，不速之客来了。
3: 至少我学会敲门了。
2: 嗯，有长进。
3: 多谢何先生赐教。唉，很遗憾吧，失去这次机会，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杀掉他了。
2: 这句话用来说你也挺合适的。
3: 我可不必像你那么瞻前顾后，我想要杀到他随时都可以。
2: 那你干嘛还那么着急去接近他的家

0: 我有我的考虑。你考虑是杀了他好呢，还是当他的弟媳好呢？哎，这外面太冷了，冷空气吸到你的胃里，对你的胃不好。
1: 你怎么知道我胃不好？
0: 我还知道，今天冷家的答谢宴中，一定有你的名字吧？请吧，何先生。

0: 你知道，假如有一天你被杀了，会是为什么吗？
1: 太好奇了。
0: 是知道的太多了。

0: 咱们这也是因祸得福。前市长这任命，对我们调查日本人研制鼠疫病毒倒是个好事。过去可以偷着查，现在呢，被大钱伸手了。
1: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找到实验室在哪儿，堵不住源头。
0: 这么防根本防不住。行了，这事儿以后再商量吧。你现在赶紧回家一趟，老爷子那边可能就等急了。
1: 我还是先回医院吧，药力还冰着呢，回头。

0: 你就这么跟我出来，不怕冷家少爷怀疑啊？
1: 他们怀疑什么呢？我们两个在路上相遇，顺便搭个便车，不行吗？你是怕冷小姐吃醋吧？
0: 你对自己还真有自信。
1: 放心吧，我对冷家小公主没有兴趣。
0: 那你对谁感兴趣啊？
1: 你猜。
0: 你是不是希望所有男人都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1: 我想。不过今天天气太冷了，我没穿裙子。

0: 李叔。
1: 啊，来了。啊。
0: 李叔好。
1: 哎，这位是？
2: 我是何三观啊，上次来过，中东铁路局董事。
1: 啊，请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别把手机当去下。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
1: 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
0: 不走了。好，
1: 爸，哎，
9: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天
10: 哪！哎，
11: 六十，你走了那个？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4: Thank you.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深入推进主动创联，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通过甘肃省互联网加监管系统深入了解全省市场监管工作进展，详细询问对幽灵外卖、小饭桌、明厨亮灶等领域的监管和行政执法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体育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阳光执法、柔性执法、人性化执法、服务型执法，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

0: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加力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开展滚动式督导检查，健全线上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体系，落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要加力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顽疾，严格执行社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要加力整治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要加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加大对露营地和户外自驾游监管，持续净化旅游经营环境。胡昌生强调，要健全市场监管领域制度机制，深化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扎牢制度监管笼子。要健全司法领域制度机制，完善立法调研、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备案审查、立改废市全链条机制。要健全自然资源领域制度机制，构建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要健全生态环境领域制度机制，强化省级环保督查，严查虚假整改行为。要健全交通运输领域制度机制，严厉打击车辆挂靠经营、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健全文旅领域制度机制，完善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旅游投诉分类体系及办理标准。要健全体育领域制度机制，规范体育惠民项目立项、采购招标、服务外包等流程标准，开展体育社会组织乱象整治。要健全林草领域制度机制，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行刑衔接机制，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胡昌生强调，要深化思想助联，精细化开展纪法教育，要深化监督促联，对权力运行轨迹进行穿透式监督，最大限度压减权力寻租空间。要深化纪法互联，依法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要深化治理固联，对破坏制度和违纪违法问题同查同治。要深化文化润联，引导干部崇德尚廉，清廉自守。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算力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和东数西算布局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算力政策，抓住机遇吃透政策，自觉把全省算力发展放到国家战略全局中去谋划，确保算力发展始终在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扎实推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布局、强统筹，统筹处理好质和量的规划布局，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发展，推动存量资源优化，加快形成以庆阳集群、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要优结构、强调度，坚持质算引领、多算协同，构建结构合理、成本可控的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要优网络、强枢纽，扎实推进国家算力设施安全、算力监测调度等先行先试任务，打造算力传输高速走廊。要优场景、强应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丰富算力应用场景，拓展算力赋能边界。会议强调，要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以电力赋能算力，以项目支撑算力，以产业激活算力，以创新驱动算力，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护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各地依托独特生态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差异化生态治理模式，同步夯实生态根基，释放绿色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共进。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梅陇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这几天，鼓浪县巴布沙林场进入林木管护的关键期。巴布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喜正忙着为灌水车补水，每天他都要在林区穿梭七八趟，赶在高温天给今年新栽植的苗木浇足水。
4: 今次高温天气，我们扎白扎地对林区树木进行浇水灌溉，同时加大滴灌设施的灌溉力度，

0: 波妙目的挨去夺杀。我们还只是扎的另出驯落驯差，伯虎后内置不日的生态建设成果。
1: 目前巴布沙林场管护各类林木超250,000亩，通过水车浇灌加滴灌补水的科学管护方式，林区林木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鼓浪泉县239,000亩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治理。

0: 工作人员在守护好山林生态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果经济，搞起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两头兼顾。眼前这片山林不只是守护家园的生态屏障，更是乡亲们家门口实实在在增收致富的绿色聚宝盆。
1: 我蝇头园占地面积在30亩左右，蝇头种植有1500多棵，蝇头品种有6种，年产值在3万斤左右。守护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过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两年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好了。
0: 张掖市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保障能力，通过持续优化完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新增常态化监测问题点位及179个整改问题点位卫星遥感数据管理功能。
2: 通过建立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企业污染源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做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
0: 从鼓浪治沙铸就绿色传奇，到永靖护林铺就富民之路，再到张掖数字赋能守护祁连山水，各地以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交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治理的优异答卷。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24，较13-5末改善4.9%。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达到2类，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厚植绿色根基，激活生态价值，久久为功，让绿水青山永续造福百姓，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壮美画卷。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正值防汛时期，作为探昌县八里镇定点帮扶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心系基层群众，在当地开展防汛应急物资捐赠，以实际行动助力乡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在八里镇防汛物资捐赠现场，手摇报警器、抢险雨靴、应急照明等一批总价值约5万元的防汛物资完成交接，充实了镇村两级应急物资储备，为全镇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资支撑。
5: 此次甘肃中医药大学专程来到八里镇开展防汛物资的捐赠，就是希望尽高效所能，缓解乡镇应急物资的短缺压力，充实基层的防汛储备力量。
6: 甘肃中医药大学及时捐赠防汛物资，补齐我镇应急保障短板，为全镇防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帮扶充分发挥高校专业优势，把帮扶工作融入医疗、教育、产业发展等民生各个领域，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7: 通过近几年中医药大学对八里镇卫生院的帮扶，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硬件设施上，我们卫生院都有了很高的提升，更好地为当地村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硬件提档只是基础，技术下沉、人才培育才是长久之策。学校不仅无偿援助各类医疗设备，还引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外出进修、驻点坐诊、以老带新等方式，为当地培养一支留得住的本土医疗队伍。
8: 把中医的新的适宜技术带到了八里镇，作为一个师资培训，我们把八里镇卫生院的所有青年医生我们都带到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培训。
4: 据统计，自2017年甘肃中医药大学定点帮扶探昌县八里镇以来，甘肃中医药大学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及物资总值1215万余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近83万元。在教育帮扶方面，累计投入争取各类资金物资640余万元。在特色产业帮扶方面，累计投入扶持资金及消费帮扶资金300余万元。陇南台报道。8月8号至9号，2026年肃北县那达慕男儿3亿竞技赛在肃北县民族体育活动中心精彩进行，多地选手齐聚肃北，以技会友，在切磋竞技中传承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弘扬勇敢坚韧的草原精神。男儿3亿是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博客、赛马、射箭3项核心内容。 在赛马现场骑手策马驰骋，扣人心弦。

0: 充分展现了草原儿女的飒爽英姿和赛马运动独有的速度与激情。
1: 我是第一次来肃北县，和各地的摔跤手同场竞技，获得第一名，非常高兴。肃北也很漂亮，高原地区有山有水，风景很美。
0: 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近日，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本次一期开发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石口，创下渤海油田开发项目超深井井数纪录，项目钻井作业平均井深超5500米。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风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了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8号，广西海事局派出的海巡1003船顺利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
3: 此次巡航，海事部门组织了平陆运河集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青州引航站、拖轮公司共同参与，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实船验证航标设置合理性，排查沿线通航安全风险，发掘可用应急水域，为后续制定现场监管方案提供依据，确保运河如期安全有序开通。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2026年9月建成通航。甘肃台编辑报道。
2: 线上预约随叫随到。在海南省海口市，一种兼具网约车便利与常规公交车普惠特性的微公交正在走进市民生活。
0: 海口微公交采用不定线、不定站、不定时的运营模式，区别于常规公交固定线路、站点、班次的运营方式，可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动态调整运营路径，适配多样化出行场景，与常规公交形成互补格局，
4: 然后来灵活满足市民的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一方面，我们是主要是为市民服务，提供这种公益化的一种服务。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是与传统的常规公交形成一种线网互补，相当于是微公交线网和常规公交线网一个两网融合的一种发展模式。
0: 线上预约乘车是海口微公交核心便民举措，有效压缩了市民候车时长。线路覆盖校园、医院、商圈等高频出行点位，票价与普通常规公交持平，兼顾便捷性与普惠性，
5: 减少了我在通勤前需要等待的时间，它可以进行了网上预约，会更加的便利。价格的话是跟平时坐公交也是一样，比较便宜。
0: 从固定班次到按需预约，海口微公交不仅丰富了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模式，也让公共服务更加贴近群众需求。持续优化的出行服务，为推进智慧交通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注入新动能。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暑假期间，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以200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北齐徐显秀墓为核心内容，依托精美的展陈和沉浸式参观体验，成为游客的宝藏打卡地。走进北齐壁画博物馆，昏黄灯光勾勒出墓道轮廓，徐显秀墓壁画的真迹在两侧呈现。
6: 整个这个壁画这个艺术啊，从色彩啊，从人物啊，造型特点啊，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文化，也了解了很多多民族融合的这些东西啊，令我们非常震撼，大开眼界。
0: 戴上VR眼镜，游客能走进徐显秀墓葬遗址中，看到千年以前的宴饮场景，听到乐师的演奏。

0: 觉得非常非常好，让人感觉到你真的在看他们的演奏一样，真的感觉到身临其境。
1: 针对暑期客流量大，博物馆提前规划部署，推出多项贴心游览服务与主题活动，全方位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八月十号，云南瑞丽向市民公益免费发放城区共享水域诺莫湖中的生态鱼，近1500公斤鲤鱼、草鱼、罗非鱼等鲜活生态鱼陆续发到市民手中。据了解，随着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湖区鱼类数量不断增长，存在生态失衡风险。管理方遵循科学适度、以鱼净水的原则实施捕捞。捕捞完后，工作人员还向湖中投放了50000尾各类鱼苗，依靠鱼类天然净化功能平衡水体，维护湖区生态稳定。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从金华保了个车，开往北边100公里外的盘州家。听说这个村落的人能把两斤面粉拉出200多米长的面条。
1: 我要去送货去了啊，放你下去了。前面就是盘州家了。
2: 谢师傅。
3: 到盘州家去吃长寿面啊，自己尝尝。
2: 哎，好，谢谢。
4: 下午好。打牌啊？
5: 哎，打。
2: 哎，你知道盘州家在哪儿啊？
5: 盘州家就是上面
4: 啊。你们玩得开心，老板。
6: 好的。
0: 因为这里的祖先是安徽人，所以村里的房子有徽派建筑的痕迹。我决定先在村子里绕一圈，享受一下这里的宁静。木结构的房子，一点点下过雨的痕迹。

0: 我的厨师朋友告诉我，潘州家的人世世代代都是做长寿面的。今天真的非常有幸看到了这样的大长面，整片的面条挂在面架上，线条感十足。每年秋冬是做面最多的季节，而且村里500多户人家，家家都会做长寿面。
1: 对面像弹古琴呢，
2: 太了不起了！
1: 你好，你好，奶奶。哎，你在做什么呀？
3: 我做长寿面嘛。
1: 这就是传说中的长寿面啊。
3: 是啊。
1: 为什么叫长寿面呢？
3: 那很长寿的嘛，几百年的历史了嘛，一代一代传下来。
1: 一代一代传下来，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美食是我想要学的。嗯嗯，那奶奶，这个长寿面我可以跟你学做吗？
3: 那我现在挺忙的，你把我这些材料都要去买来。
1: 那行，又有了一个老师了。
0: 麦粉、青菜、鸭蛋、肉、
1: 盐，
0: 对。
1: 你好，你知道青菜在哪儿吗？这门口这三轮车我能接吗？
4: 可以，
1: 可以吧？谢谢。
4: 我捡的吗？
1: 你好，我可以买一点吗？
5: 你自己来采。
1: 自己来采啊？不打农药啊？
5: 不打的。
1: 我能生着吃吗？
5: 生的不是不好吃的啊，你生的我吃，有点甜味的哦。
1: 嗯，呀，这是油菜吧？谢谢。你好，叔叔，你家有面粉吗？不打扰了。我回来喽！哎
3: 呦，这么多买来啦！啊，
1: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3: 是呀，青菜。
1: 是不是啊？鸭蛋啊？
3: 鸭蛋
1: 都有啊。
3: 买粉啊！
1: 我现在可以选吗？
3: 那可以。
1: 你要不要上车？
3: 那可以吧。
1: 我带你回家。
3: 好的呀，我带你去吧。
1: 来吧。
3: 哦，妈妈叫。那不要面条的。不好做了，不好了，不好了，现在下车了。好了吗？那不要面条的。不好开的，哎，面条上不好开去的，我怕了，我怕了。
1: 开始学做长寿面了。这个是这里产的麦子吗？
3: 东北那边。
1: 东北的，这个麦粉好。
3: 这不就是放盐放到水里面，一斤麦粉半两钱嘛，融化开来再放到麦粉上。
1: 你记得你第一次做的长寿面吗？
3: 也是这样做。我是嫁到这里来学这个面条，
1: 就开始做了。你要不要我帮你啊？

0: 你好试一试摆，用那个罐子摆。
1: 哦，还要摆啊？哎呦，
0: 那该你打了，就是这样打的呀，我们也是。
1: 我看一下你的肌肉。
0: 肌肉一点都没有的，
1: 是
0: 我是只有一这样打出的奶粉很面条很硬嘞，这么起来打哦，
1: 又来了一个朋友，两个奶奶，这时买一送一，这样就好了啊。嗯，
0: 那个奶奶用凳子拿来帮你做了，
1: 现在是买一送二了，
0: 买一送一，买二送二，
1: 各种老师来帮忙的。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面呢？
0: 你说你也喜欢打这个吗？要学吧？
1: 要学啊。我发现它的表面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光滑了，是吧？
0: 是。
1: 那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那累得不行就停了，是吧？
0: 这一点嘛，奶粉算什么？不会累的呀。那打不到我们以前的那个吃苦，你要学一下吗？哦，
1: 那我学到了。这个就好了，是吧？
0: 是。
1: 好
0: 的，去做吧。下一步就是用这块奶粉切开，软软的勾起来，薄薄的一块，再用刀拉切开来，切着一条线，再拉，
1: 再拉，哎，
0: 再搓起来，再拉，哎，要好长时间，没有时间搞不出的。
1: 所以就是每天都是做面，不是做今天的面，就是在准备明
0: 天的面。
1: 这就是来刮面，哎。啊，你好，这是谁啊？
2: 这是女儿。
1: 你女儿啊？嗯，这里都已经粘了。
2: 这里粘牢的，要把它这个干一点呢，把它分散，每一根都要分散。哇，
1: 这个工作。
0: 断了，断了。断了，接起来。啊，每天是这个活动啊。哇，
1: 我这样看我有点晕了。
0: 这个面条粘牢。就是不干，杀不干。第一次这个要把它分开，下一次要一条一条分开来。哇，
1: 要
0: 好几次？
1: 分几次啊？
0: 有的两次，有的三次的还粘牢。晚上睡不好啊。
1: 对啊，
0: 白天吃不好。
1: 你要早上起得早。嗯。
3: 奶奶五十年都是每天都这样拉，拉筛。
0: 没有这么多功夫花下去，煮不起这个长寿面的。潘州家长寿面最有名气了，现在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下一次吃面，我一定要想到做面的人
0: 辛苦，
1: 做面的人的辛苦。
0: 两个里面有，
1: 这个有两个在里面，哎，还真是两个。
0: 多打几下呢？
1: 你会不会加一点水啊？
0: 不用，不会加的。
1: 不用。
0: 哇
4: 哦！玩了这么长时间才做出来的面条，做一个蛋饼，煮三分钟面，汤几叶青菜就好了。
0: 我放在这里，
1: 就一点点肉是吧？
0: 炒出来的。
1: 在大城市，我想吃个面，那我找外卖，泡个方便面，三分钟。但在这里不是，享受过程，慢慢慢慢的就变成美味。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了。一碗潘州家的长寿面，
0: 长寿面
1: 做好了。哟，
0: 这么长，
1: 真的是咸的。哎，
0: 咸。
1: 所以你煮的时候不用放盐。哎，
0: 不用，不好。
1: 真的是刚刚好，就这么简单的做，美味就出来了。那奶奶，你还有面吗？
0: 很多了，有啊。
1: 有了面，我决定了，用这里的鸭蛋还有面条，给奶奶做一碗潘州家中西合璧的面。第一步，炒鸭腿。鸭肉一般就是肥肉比较多，所以要先煎，把这个油先煎出来。今天我打算按照一个比较法式的做法，那么我在法国的时候喜欢炖出来的这个味道，比鸡肉的味道香很多。来点蔬菜吧。好。这些蔬菜也是在这里种的，都是有机食材，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吃。在大厨房，厨师都是看你能切得多快，对吧？客人在等啊，没必要，在这里就可以享受过程。胡萝卜有个朋友叫青菜，这两个搭配非常好吃，需要加一点葱。葱、胡萝卜、青菜，意大利语叫 sofrito， 就是每次炖菜都要用这三。

0: 三样东西，这就是做汤底，这是鸭夹子，一定要用，剔香。哎呦，有一个奶奶出来了，可能在中国一般就是用干的，叫香叶，这就是生的香叶，放个三四片，也是剔香，放点盐，加一点黑胡椒粉也行，嗯，放点开水，差不多炖一个小时，等那个鸭腿肉都已经变得像寿司一样的那种感觉，就 OK 了，可以煮面了。那么刚才奶奶做的昌寿面，它是配一个鸭蛋饼，我呢，我想做一个软心的煮鸭蛋，差不多七分钟就应该是软心的。鸭腿肉开始收丝吧，奶奶会喜欢的。好，再煮面。我就喜欢它的咸度。我的法式潘州家鸭丝汤面做好了，真的很容易迷路了，还下雨呢。奶奶，奶奶，哎，在里面，哎，
1: 什么该我吃了？煮了
2: 面条，
0: 给你做，好喝的。哎呀，你们在打牌啊？
1: 你看看，
0: 你好，
1: 两份，下两份。哎呦，你什么煮起来了？现在要一碗面，你煮的这么好，
0: 这么好啊，是不是啊？你猜猜是什么呀？
1: 鹿嘛，牛肉什么鹿啊？
0: 什么肉啊？
1: 这是什么东西呢？
0: 不是猪肉，
1: 也不是鹿，是肉，什么鹿啊？
0: 鸭肉。
1: 鸭肉啊？
0: 对呀。
1: 哦，鸭子的肉。
0: 配鸭蛋。
1: 嗯。很香。
0: 香不香？
1: 香。嗯，什么儿子都没有这么好。
0: 哎，那了不起啊。
1: 那你下次这个面呢，你做的时候，还是做的软一点，
0: 软一点，这个太硬了，是吧？
1: 是啊，
0: 西方人习惯吃的硬一点。哦，你喜欢吃的软一点。鸭蛋上面是
1: 什么料？我看不出。
0: 黑色的
1: 芝麻。
0: 黑芝麻，聪明大厨。
1: 嗯，孩子嘛，就是我。嗯，我现在眼睛倒是看不到了。
0: 眼睛看不到了。
1: 打牌没有眼睛看不到打牌了。
0: 嗯，我奶奶也是这样。
1: 儿子嘛也想，他说：“爸爸妈妈，你们自己少煮一点面条，少赚几块钱。如果没有的用嘛，我们家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会给你们用的。孙女儿，外孙女儿。”总共是五个人，全是我带，洗衣服啊，洗什么尿布啊，什么全是我，就是我一个人带他们的。我已经带了28年的小孩了，那我不觉得谁带啊？你看，
0: 都是为了下一代人。哎，
1: 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一点房子，也没有一点被子，盖的被子都没有。我嫁过来的时候，都是自己两个亲手租起来。两个儿子来吃晚饭呢，我没有烧，我要去烧晚饭给他们吃。
0: 你的儿子要过来吃饭？
1: 是啊。
0: 好啊，那我不耽误你时间吧，拥抱一下。
1: 多好的土地，谢谢。
0: 好的，老师啊。哎呀，来，你去给你儿子烧饭吧。
1: 好啊，我去做了。好，
0: 真幸福啊，他们。
3: 奶奶看我喜欢学有年头的食物，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传承了1200年的豆皮工艺。就在潘州家往南35公里的正宅，他给了我一张照片，让我先到菜市场找到他，说不定他可以答应做我的新老师。
4: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暖。

0: 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1: 我再找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哦，这个豆皮呢？
1: 认识吗？
2: 我不认识。
1: 豆腐皮在那边那块，你认识吗？
3: 哦，谁的？来，那个呢？那个不是？
1: 他在这边。
3: 那这个不在。那个、
1: 好，这是你吗？
4: 是我。
1: 是你啊？
4: 啊，是。哎，你看像不像？
1: 像啊。
4: 像啊。
1: 就是，终于找到你了。我听说你是，就是特别会做豆腐皮。
4: 是济南做出来。嗯，
1: 你在哪里做的呀？
4: 是在窖里做。
1: 有点烟熏的味道。哦。
4: 我们都是用茶壶烧起来的。
1: 我就说嘛，我想学怎么做。
4: 学怎么做？
1: 我可以跟你学吗？
4: 可以。
1: 那么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家，然后去学这个做法？
4: 今天半夜起，12点进去，到明天晚饭的时候刚做完。
1: 我愿意辛苦。
5: 正宅给我的感觉和潘周家不太一样，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建筑也很整齐。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1: 现在是晚上6点，我要去张奶奶的家，因为她说现在马上要开始做第一个步骤。哎，张奶奶你好。
6: 你好。
1: 我过来了。
6: 好的。
1: 你说6点就6点啊。你要干什么？
6: 这个倒进水里，泡进水里。
1: 啊，这个就是这个豆子哈。
6: 哎，豆子。哇。这样打，
1: 在哪里种的？
6: 我们是和人家闹电脑的。
1: 豆的皮都已经上来了，
6: 要挠1.5个小时，
1: 就一直不停的弄出来。
6: 是的，一直不停的弄出来，把它那个头。
1: 1.5个小时。
6: 是的。
1: 那你丈夫会不会陪你做这个？
6: 会的，每一次都是两个人来的。哦，
1: 这样就好了。我以为是一个人弄了1.5个小时。
6: 两个人，他到外面去种。稻子啊，我们两个人出，
1: 就是
6: 干活的时候都两个人去。
1: 两个人去，
6: 是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6: 我们农村里面都是这样的，
1: 是吗？
6: 互搀互随，你做我也做，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1: 一起做。
6: 小的时候那个4个小孩都带出去，全部都出去做。
5: 到了晚上0点，奶奶和爷爷的配打工作正式开始了。烧锅用的是柴火，豆酱会有特别的香味。如果用炭火，会有吸附性，豆皮就会有杂味。两个人每一步都做得相当熟练，而且分工明确，交替完成。豆浆在煮的时候，温度变得越来越高，同时锅和空气的温差让豆浆的表面凝固，形成豆皮。豆子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回固体，一系列简单的动作，奶奶精确地控制时间，掌握力度和距离，全都是经验。我一觉睡到早上8点，发现奶奶还没睡。
1: 哎，张奶奶啊，哇，真是啊！
6: 你这太长了，
1: 我太高了是吧？哎，
6: 我做你看，你来，你先学吗？
1: 我想学啊，你知道？
6: 这样，哇，
1: 真的很棒。但这个筷子是不是有点特别啊？
6: 特别很远的呀，隔离了。
1: 隔离了，下来，穿过去，这个比这个长。
6: 是的。
1: 再拉上来，哎，这么一放过来，
6: 就把它拉出来。
1: 这个拉出来，哈，烫。
6: 好的。
1: 我第一次拉了豆腐皮了。
5: 奶奶说，从做完的80斤豆子，可以做出来将近40斤的豆皮。
1: 那这个步骤你要做几个小时？
6: 早上4点都还不到。到下午5点。
1: 一直就是这个步骤。
6: 是的，一直这个步骤，挂做。吃饭，我老公现在他去睡觉了。
1: 你们就轮流的。
6: 是的。
1: 爷爷现在在睡觉。
6: 他刚。

0: 20岁，您太厉害了吧，奶奶！现在做豆腐皮的人很少用柴火吧？是，别人的豆腐皮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做出来是有黑有白，他们是一样的，
1: 都是白的。那豆腐皮擀好了，你怎么处理它做成美食呢？哦，
0: 我们要做什么呀？
2: 做豆皮包。
1: 和掌烧面一样。
0: 原料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但是最终的美食制作起来极其简单。包好奶奶自己拌的猪肉豆腐馅儿，切几刀，炸一下就可以了。你这次很香的，
2: 其实就好了吗？
0: 烫。
2: 没事，我不怕。
0: 放在这里好。
2: 没事，就给我吃吧。 哇，哇，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用了柴火，它本身就是很香很香的，这样炸出来啊，完全可以让它发挥它最好的一面，就是它又脆，然后又配着豆腐，又配着肉，这个搭配虽然奶奶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0: 我们这边这个豆皮都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吃，以前。 现在有什么水平好吗？家家户户都要做，是吧？我们以前这个村子里面20-30人家做，现在只有我们兄弟俩家做，别人没有，太辛苦。别人睡觉了，我们要起来了。天气很凉，要起来做豆皮；天气热的时候，别人不要说坐到家里，坐门口都很烫的那个火气要出来，太辛苦。
1: 以后的人不会做，真的。也许很多传统手艺会被继起取代，但是从奶奶的话中，我感觉她真的是很单纯的喜爱这份工作。就算很艰苦，但是看着这一张张精美的豆皮，让一家人都过了幸福的生活，我想奶奶的心里是满足的。
2: 我学这个豆腐皮，我特别想来一个创新。 我还好，带了巧克力粉，我想做一个巧克力豆奶，然后做成豆腐皮。好，
0: 这样好吗？哎，Let's
2: see what happens
0: 神奇，
2: 没玩过，你觉得这个会成功吗？
0: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韧性，等一下喝一点就韧性强一点。
2: 嗯，味道很香，所以以后星巴克也可以做这个。

这巧克力皮不错，但是巧克力味儿不够，我想再加一点创新。首先，花生要打上花生酱。OK， 这个巧克力要切碎一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油炸，它里面就会化得比较快。如果是大块的话，我就怕外面是脆，里面还是硬的巧克力。所以，这一小块一定要留给厨师吃。盖豆腐皮了。我切的时候就发现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韧性，这是我需要的。又有豆子的香味，又有热巧克力的味道。花生酱放在中间，而且我就喜欢这种花生酱，就是自己打出来的，还有一点粒儿在里面，就是花生粒儿，这样就是更有层次感嘛。然后加一点我们的巧克力，包法跟奶奶的包法也是有一点不同。这个其实灵感是来源于意大利的一个甜品，叫 cannelloni， 炸出来的一个甜品，平时里面就塞的一个馅儿，也是甜甜的，平时也有巧克力在里面，花生酱，巧克力。

0: 刚才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它开始有一点散开，所以我想就是用这个压签，这样。他说他几个孩子要过来，让我们一起吃饭，所以正好我也带甜品，烤得脆脆的，巧克力和花生完全融入好了，嗯，很入味，外面这个皮也脆，还带着一点巧克力的味道。意大利的 cannelloni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糖粉，我就弄一个罐子，上面放了几个洞。我的正宅巧克力豆腐包 cannelloni 做好了。张奶奶，哇，这么多人啊！
1: 坐坐坐，
0: 这么多人，哎，你看，就给你做的甜品啊！
1: 你好，那这是我弟弟，
0: 弟弟，
1: 弟妹，
0: 弟妹，
1: 他是我婆婆，
0: 婆婆，
1: 婆婆，我保姆，
0: 保姆，哎，
1: 92、97，
0: 92、97，哎，30。我们都说
1: 小儿子，
0: 小儿子
1: 是我儿子安排的，大家这样。
0: 哦，你安排的，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Cheers， 哎，干杯！哇，这酒很烈啊，这什么酒啊？
2: 米酒，我们自己家做的。
0: 自己家做的。你忙得过来吗？
1: 忙得过来。
2: 正宗的，一开始祖传的，我们是造酒的。我姐姐也是90。
0: 你们家
2: 后来才改行做豆皮的。
0: 就改行了，我觉得你们这家人太有才了。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看到奶奶、爷爷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个挺感人的。虽然辛苦啊，但是
1: 高兴啊。
0: 对啊，我觉得孤独一个人做不来。
3: 一个人做不起来。
0: 它里面还有爱情，我觉得是这样，真的是有爱情。好，
2: 这个豆腐菜，你尝一下。
1: 很甜很甜了，
0: 什么味道？
1: 那个蛋黄。
0: No，
2: 不是，让我来尝一下。
0: 嗯，你也可以尝尝。来，大家猜一猜。
2: 味道很好的。
0: 味道好啊。
1: 味道好。
0: 但是是什么口味啊？小朋友们，过来一下。
3: 来，
0: 哟，来了很快啊，是吧？
1: 那，
4: 我刚才发现。
0: 来啊，尝尝。
1: 对对，拿着。
2: 你别
1: 吃，你呢？
0: 甜，甜是甜。什么口味？
2: 什么口味？
4: 豆子一点。
0: 豆子。豆子。啊？
1: 那个呢？
0: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告诉你了？刚才，好不好吃？好吃吧？
1: 好吃。
0: 甜不甜？
1: 甜。
0: 甜，后甜。
4: 什么？
0: 你没吃到吗？
4: 没有。
0: 谁有给这个小朋友吃？
4: 我不要。
1: 那。
0: 你不要。
1: 那。不辣的，不辣的。
0: 辣的，3、2、1，豆腐皮。谁的手机？我的。
5: 没吃没酒，没有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没有意义的。
0: 我觉得我在浙江完成了我的任务。奶奶所教我的美食，我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保留，一定要传承。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

0: 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3: 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的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是
6: 是
5: 是
6: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2: 嗯。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1: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4: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
7: 带进滨海市，
4: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郊县之中。
1: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4: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小锦弟、九头、秃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
0: 嗯，
1: 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8: 是
9: 是，放心吧，大哥。
8: 放心吧，大哥。
1: 大家出发吧，
4: 走
2: 走。
1: 如平，你想说什么？
0: 你，
1: 我怎么了？
0: 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
1: 嗯。
10: 双鹰。
1: 嗯。哦，丽丽，怎么了？
10: 表弟打来电话，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11: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10: 在和鬼手桥玩呢。
1: 走。
11: 嗯。
1: 清平。
12: 好。叶叔叔。
1: 哎呀，干什么呢？
12: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1: 好，玩。

0: 翻绳啊。
1: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0: 哎呦，你看叶叔叔这脑子给忘了。
1: 叔叔耍赖。
2: 静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0: 静平啊，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1: 真的？
0: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啊，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来，丽丽。
3: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你说得很对，陈公鹏果然缩回去了。
4: 哼，
3: 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4: 小英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3: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5: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3: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4: 哼，我有件法宝。
3: 哦，什么法宝？
4: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3: 啊，
4: 我要出去一下。
3: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4: 好。

0: 辆车吗？
1: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哎，师傅，往回走。

0: 师傅，到了。
1: 好嘞。
2: 好的，谢谢。

0: 怎么样？
1: 哦，非常好。来，清兵。
2: 哎呦，
1: 做得好啊！叔叔啊，教你编纸牌。嗯，
3: 太好了。
1: 走。

啊。

0: 社长，
1: 杜芒，是不是贝杰的烟土有下落了？
2: 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距运藻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售烟土，而且数量不小。
1: 乐清帮，
2: 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他们与四海洪门会渊源很深。
1: 难道真的是李康？
2: 以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鹰那边的动静吧。
1: 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探探那边的情况。
2: 是。
3: 乐清帮。
4: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3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政府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我于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3: 老刀祠堂。
4: 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借了一票白虎，正在寻找买家。
3: 他们手中的白货有多少？
4: 50两。
5: 只有50两？
6: 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5: 有道理。
6: 还有呢？
4: 我和小锦弟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临走前还撂下句话，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5: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转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些眉目。
4: 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价值将近10根金条，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啊？
3: 立刻联系于武成，就说我要买他的货。
4: 现在？
3: 现在。

0: 老总。
1: 亮大哥呢？
0: 哦，在楼上。
1: 哦，我去找他。嗯，
2: 进来。
3: 啊，燕大哥，
2: 杜老总，
3: 哎，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2: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
3: 什么事？
2: 姜文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3: 乐清帮？
2: 嗯，
3: 消息准确吗？
2: 我们出发吧。
3: 哎，我能打个电话吗？
2: 给社长。
3: 是。
2: 嗯，我在车里等你。
3: 嗯。

0: 站住！门坏了吗？你说什么？我说门是不是坏了？
1: 当然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
0: 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
2: 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真拿自己当老大？小
1: 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哼，好啊，我倒想试试。哼，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
0: 你，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方。
2: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哼，搜身，哼，好啊，来吧。
3: 谁在撒野？他妈不想活了。

0: 到里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
1: 去！哎呀，好！
2: 好硬的手子，打得我乐清帮都没上来了。
0: 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
2: 哼，兄弟，哪儿的盒子报上个腕来吧。
0: 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武成？
2: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0: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你
3: 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2: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3: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2: 啊。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0: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
2: 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4: 一点不掺假。
2: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

0: 根筋条啊。
1: 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
0: 啊，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南哥取货去。
2: 哎哎
1: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0: 啊。就人去。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多谢燕大哥捧场，
1: 走吧。
0: 你个通缉犯，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弟兄们，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2: 就是，
0: 发财了。弟兄们，上当了，给我追！是。
3: 大哥，这里没人。
0: 喊什么？我看见了。
3: 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
0: 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是。
4: 哎，大哥，你看。
0: 看见没有啊？他们在那儿呢。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弟兄们，给我看子弹！

0: 饶命饶命饶命！
1: 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2: 燕子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奉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1: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1: 是。
2: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2: 哼！
0: 站起！我再问你一遍。
1: 别！

0: 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1: 朋友给的？
0: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1: 总共有多少？
0: 有500俩。
1: 其余的在哪儿？
0: 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1: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0: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1: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0: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5，小的贪财，这才答应的。
2: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高金河，
2: 也是在帮的。
0: 不是，
1: 说实话。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0: 燕大哥，饶命，饶命啊！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3: 四海鸿门会吗？
1: 知道。
3: 啊，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0: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2: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0: 是。
2: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0: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3: 加入四海鸿门会。
0: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2: 你接着说吧。
0: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2: 他都说了什么？
0: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得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1: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0: 开支小的也是不敢。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
1: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
0: 这小子就不知道了。
1: 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压到车上去。
4: 走。
1: 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
5: 对吗？
1: 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
2: 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
1: 我想到了，
2: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
1: 走吧。
3: 杜马，
2: 社长，
3: 怎么样？有结果了？
2: 您看。
3: 哎呀，找到了！
1: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3: 高世宝的侄子，
6: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1: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7: 双阳，
1: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7: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

0: 豪梦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半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杜马，
1: 校长怎么样？有结果了？您看，哎呀，找到了！<笑>
0: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获高世宝的侄子。
2: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0: 哦，具体的。
2: 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哎，这，双阳，
0: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2: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0: 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500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
2: 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哎呀，老弟，啊！ 不要生气，当时是起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笑>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笑>
0: 是，
2: <笑>好吧。嗯。这是什么地方啊？
3: 你的话很多呀。
4: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

0: 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公鹏社长。
1: 啊，
2: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是，他叫高金河。
2: 此人现在哪里？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2: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
1: 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2: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1: 没说过。
3: 带走。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0: 我说话有用吗？
2: 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伏社的副社长啊！啊，
1: 是是。
0: 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1: 好了，
0: 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
1: 但愿吧。
0: 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
1: 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 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
1: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已经站在床前了。
3: 社长，燕大哥说的有道理。如果一日不除这个内奸，光复社。
0: 便一日不得安宁。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3: 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
0: 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
1: 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哦，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
3: 说明内奸就在电台周围。
1: 嗯，
0: 一点没错。
3: 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四桥，
4: 别的就没有了。
0: 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其他人都在被查之列。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
3: 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

0: 绝不止这一点点吧？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哼，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1: 这，
0: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笑>
1: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
2: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笑>
0: 那好吧。
1: 你们有什么计划？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嗯，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哦，
0: 怎么个引蛇出洞？
1: 李康垂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 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0: 不错。
1: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说说具体的。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 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12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户，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12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3: 妙啊！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
0: 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社长，你看呢？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 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
3: 万一此事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哎，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奦隐伏在身边。 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的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双鹰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锄奸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除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啊，老丁，
1: 是的，祝某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路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0: 嗯，我知道了，去吧。
1: 哎，好。

0: 小景点有动静吗？
1: 没有。
0: 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
1: 没事儿，我行，你睡吧。
0: 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

好嘞。

0: 他来了，
1: 老张，怎么样？杨副社长一切顺利吗？
2: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康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的真是好极了！
1: 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0: 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1: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洪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觉头乐清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押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2: 接到传信后。 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乐清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公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出奸计划。

0: 你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嗯，太好了，双鹰，这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嘘，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
0: 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恒星滨海的假钞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1: 嗯。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1: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0: 你放心。
1: 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嗯，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的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什么？
0: 似乎还有一只黑手。
1: 哦，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
0: 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1: 你能够确定吗？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0: 双鹰，你太紧张了。
1: 不，这绝不是紧张。
0: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鹰啊，你太累了。 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会长，我给你买了只烧鸡。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嗯嗯。
0: 会长，来。

0: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呦，王爷，滨海市内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红门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2: 谁能想到啊！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工鹏的鬼话。哎，他奶奶的！
1: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工鹏、燕双鹰算总账。哼。
2: 陈工鹏，你下陈宽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
1: 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
2: 野鸭子，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工鹏和燕双鹰舒服。
1: 对，
2: 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随时可以要他好看。
1: 嗯，
2: 王爷，
1: 会长。
2: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瞧一瞧陈公鹏。
1: 是。

0: 哎，锦鲤、橘子，喝点水去吧。都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啊，如萍姐。
2: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
2: 已经两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
0: 好。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怪，这石
嗯。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1: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4: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0: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来看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这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

0: 不好？
1: 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嗯。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里面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
0: 尝点
1: 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度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4: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

0: 动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剂，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哎，咱们现场来
3: 哎
0: 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盖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

0: 这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
0: 尝尝
1: 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你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航空预机抢占产业风口。
1: 我是今年4月份到这儿来报名学习的，理论知识已经考过了，现在各项操作已经熟练掌握了，准备参加实操考试。
2: 这些学生学到了无人机这个技能之后，今天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执教助教，培育时代英才。
3: 日常的教学当中，将企业的真实的一些案例带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迅速地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去。
4: 在教学上，我认真备好每一课，上好每一堂，把知识讲透，教会给学生。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深耕产教融合，赋能人才培育。今年以来，甘肃各地立足区域产业特色，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多点创新，精准发力，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通过正校企协同育人、特色专业布局、人才帮扶赋能、职教普及体验等多元举措，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衔接壁垒，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为全省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0: 筑牢产教融合主阵地，让职教人才适配产业刚需。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地方产业需求，全面整合职教资源，紧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0: 优化调整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应用等核心专业，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特色实训基地，把企业真实项目、前沿技术引入教学环节，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方式，组建校企双导师教学团队，量身定制培养契合企业岗位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实现实训教学与企业生产无缝对接。
1: 近两年累计联合培养了数字领域的人才800多人，举办了数字经济专场招聘会，提供了优质就业岗位1500多个。学院相关毕业生浏览就业率占比稳定提升到65%，为兰州数字产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在不断实践中，院校教师持续提升专业能力，学生不断夯实学业基础，实现教育教学双向成长。
2: 日常的教学当中，将企业的需求呀，或者说他的真实的一些案例带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啊，走向工作岗位，能够迅速的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去。
3: 通过我在校一年的学习，扎实了我的底层基础。我了解到身边的学长学姐顺利毕业，他们也成功入职大数据相关岗位，从事数据分析、大数据运维等对口工作。我深受鼓舞，也找到了我自己清晰的学习榜样与前进方向。
0: 立足新兴产业风口，我省各地职业教育精准布局特色赛道，天水市钦州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创新无人机人才培育模式，依托本地科技企业资源，打造执照加专项技能双轨培训体系，开设航测遥感、应急救援、植保操作等定制化课程，聚焦西北复杂地形飞行、灾害处置等实战场景开展教学，累计培育2000余名专业无人机飞手。同时构建政府引领、学校育才、企业实训的联动模式，丰富实训应用场景，持续充实低空经济人才储备。
4: 我是今年4月份到这儿来报名学习的，到现在已经有1个半月了，理论知识已经考过了，现在各项操作已经熟练掌握了，准备参加实操考试。
5: 经过近10年的实战积累，我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并将其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当中，大幅提升了学员的考试通过率。截至目前，我们教学团队已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无人机专业操控员，为行业输出了大量优秀人才。
0: 借力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帮扶，为职教提质注入强劲动能。天水市深化精干教育协作，依托天津组团式教育帮扶资源，在秦安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机械实训基地，天津派出帮扶教师韩志远正在实操台前手把手指导学生实训操作。自去年8月复校开展组团帮扶以来，韩志远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引进天津先进执教理念与教学模式，推动优质天津执教经验在秦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在教学上，我认真备好每一课，上好每一堂，把知识讲透，教会给学生，指导学生参加市级、省级技能大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7: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这些学生学到了无人机这个技能之后，将来向更高阶的再进行学习的话，今天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通过双向师资交流、专家线上线下辅导，累计完善44项办学制度，帮带100余名本地教师成长，全方位提升区域执教办学水平。
8: 我们还和北京善和公益基金会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建集技能培训、实训实践、就业指导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为烹饪专业学生引入行业大师资源与全国性的就业渠道。
9: 学校在管理效能提升、师资队伍建设、学生素养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0: 自组团式帮扶开展以来，教育帮扶领域，天水市6所结对学校累计修订完善办学治校相关制度44项，以结对帮带助力113名本地教师精进业务，分批次选派56名骨干教师赴京跟岗学习，193名教师外出访学，全方位助推本地教师队伍专业化成长，普及执教理念，拓宽成才路径，让技能人才观念深入人心。张掖市甘州区组织2000余名9年级学生走进职业学院， 零距离。

0: 接触各类职业专业课程，开启了一场探索职业、感知匠心的实践之旅。活动中，职教中心宣强老师向全体师生详细介绍了学校办学规模、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生们分批次走进各专业实训室，实地参观学校实训场馆、各类专业器材、完善的实训设备，让同学们大开眼界，真切体会到一技之长能动天下的职业价值。
1: 这里专业丰富多样，设备很新，课堂很鲜活，而且每个专业都有清晰的升学和就业方向。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备战中考，理性规划未来。
2: 这几年学校的变化还是蛮大的，不管是从学校环境还是专业建设方面都挺好的。我们也会鼓励我们一些适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学生来就近的中职学校报名学习。
0: 张掖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张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是教育部、人社部确定的全国重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全国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开设的15个专业中，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旅游服务与管理、设施农业生产技术4个专业为甘肃省优质校重点建设优质专业。近两年，学校在国家级、省级等多层次竞赛中屡创佳绩，展现了学生扎实的专业技能与突出的创新实践能力。
3: 学习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有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强，有的学生实操能力强。初三毕业，没有必要去挤普通高考这样一个独木桥，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红利，通过技能加分、竞赛加分，展望那些难度远低于普通高中的文化知识，顺利深入本科院校进行再学习。
0: 为扎实推进乡村素质教育，深耕科创育人沃土，华亭市东华镇南村沟小学立足乡村办学特色，依托航模特色课程，让科创教育走进乡村课堂，扎根乡村校园。是非教室内朝气与活力满满洋溢，孩子们手持自己亲手制作、反复调试的航模，奋力投掷。从图纸认知、零件拼装到实操试飞，常态化开展的航模特色课程，打破了乡村学子与科创知识的壁垒，让科技的种子在乡村校园深深扎根，悄然生长。
4: 每周的航模课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光，从认识零件、组装模型到练习飞行操控，一步步学习的过程让我的动手能力变强了，也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0: 南村沟小学深耕特色办学之路，常态化开设航模教学课程，坚持每周一节专属航模课，融合基础理论讲解与动手实践操作，引导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创，在趣味探索中积累科创知识，锤炼实践能力。一堂堂生动的航模课程，让乡村学子触摸科技，探索未知。小小的航模乘风起飞，承载着乡村少年的科创梦想，乡村教育焕发全新活力。
5: 科技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身边。我会保持这份热爱，认真学习，善于思考，带着梦想不断前行，争做热爱科技的小小追梦人。
6: 未来学校将紧紧围绕东华镇学区136工作思路，以业务大规范、课堂大提效、评价大改革、师能大提升、特色大创建等6大行动为核心指引，全力打造让孩子快乐成长、师生共享幸福的文化教育品牌。在持续上好每周一节航模社团课的基础上，学校还将积极争取参与更多适合乡村小规模学校实际的各种竞赛活动，力争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再创优异的成绩。
7: 继润匠心，育起新城，职业教育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时代期盼，肩负着人人出彩的民生使命。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我省将持续深耕产教融合，夯实育人根基，以高质量教育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让技能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为实体经济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实干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

0: 速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守好

0: 生态屏障，共享绿色红利。
1: 庄国泰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巩固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
0: 我省做实做细劳动者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让劳动者感受城市温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资源执法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串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深入推进主动串联，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通过甘肃省互联网加监管系统深入了解全省市场监管工作进展，详细询问对幽灵外卖、小饭桌、明厨亮灶等领域的监管和行政执法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体育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阳光执法、柔性执法、人性化执法、服务型执法，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加力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开展滚动式督导检查，健全线上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体系，落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要加力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顽疾，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要加力整治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要加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加大对露营地和户外自驾游监管，持续净化旅游经营环境。胡昌生强调，要健全市场监管领域制度机制，深化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扎牢制度监管笼子。要健全司法领域制度机制，完善立法调研、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备案审查、立改废市全链条机制。要健全自然资源领域制度机制，构建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要健全生态环境领域制度机制，强化省级环保督查，严查虚假整改行为。要健全交通运输领域制度机制，严厉打击车辆挂靠经营、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健全文旅领域制度机制，完善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旅游投诉分类体系及办理标准。要健全体育领域制度机制，规范体育惠民项目立项、采购招标、服务外包等流程标准，开展体育社会组织乱象整治。要健全林草领域制度机制，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行刑衔接机制，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胡昌生强调，要深化思想助联，精细化开展纪法教育，要深化监督促联，对权力运行轨迹进行穿透式监督，最大限度压减权力寻租空间。要深化纪法互联，依法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要深化治理固联，对破坏制度和违纪违法问题同查同治。要深化文化润联，引导干部崇德尚廉、清廉自守。雷东升、晋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各地依托独特生态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差异化生态治理模式，同步夯实生态根基，释放绿色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共进。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陇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这几天，古浪县巴布沙林场进入林木管护的关键期。巴布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喜正忙着为灌水车补水，每天他都要在林区穿梭七八趟，赶在高温天给金

0: 年新栽植的苗木浇足水。
1: 近期高温天气，我们加班加点对林区树木进行浇水管护，同时加大滴灌设施的灌溉力度，确保苗木的安全夺下。我们还继续加大林区巡逻巡查，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
0: 目前巴布沙林场管护各类林木超25万亩，通过水车浇灌加滴灌补水的科学管护方式，林区林木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鼓浪全县239万亩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治理，彻底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新路。永靖县龙会山林业管理站紧挨着城区，工作人员在守护好山林生态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果经济，搞起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两头兼顾。眼前这片山林不只是守护家园的生态屏障，更是乡亲们家门口实实在在增收致富的绿色聚宝盆。
2: 我们樱桃园占地面积在30亩左右，樱桃种植有1500多棵，樱桃品种有6种，年产值在30000斤左右。看护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过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两年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好了。
0: 张掖市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保障能力，通过持续优化完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新增常态化监测问题点位及179个整改问题点位卫星遥感数据管理功能。
3: 通过建立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企业污染源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做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
0: 从鼓浪治沙铸就绿色传奇，到永靖护林铺就富民之路，再到张掖数字赋能守护祁连山水，各地以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交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治理的优异答卷。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24，较“十三五”末改善4.9%。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达到2类，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厚植绿色根基，激活生态价值，久久为功，让绿水青山永续造福百姓，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壮美画卷。甘肃还报道，
4: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今天在兰州新区调研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贡献甘肃力量。
5: 庄国泰来到兰州新区福斯制药科技工业园、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普安康药业有限公司，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为推动15/5时期全省中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庄国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对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甘肃中医药文化底蕴、道地药材资源优势和龙药品牌优势，让百年品牌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要不断研练、补练、强练，营造健康产业生态。要加快推动中医药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龙药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动甘肃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甘肃贡献智慧力量。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6: 城市有高度，也要有温度。我省做实做细劳动者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工作，推动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努力实现关心一群人，温暖一座城。
7: 酒泉金塔步行街的工会驿站 宽敞明亮，桌椅、饮水器、空调、多功能手机充电接口等设备一应俱全，让奔波忙碌的外卖小哥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随

0: 时间来休息。
1: 工会驿站就像我们的家一样，进来喝口水，充会电，歇几分钟再跑，太方便了。
0: 在兰州，这样暖心的工会驿站已建成运营198个，目前已累计服务就业群体达170万人次。以民生温度提升行业幸福感，嘉峪关市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牵头，联合多家餐饮商户，在全市设置12个爱心餐饮门店，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送上就餐福利，凭借从业证件就能享受专属折扣，踏踏实实吃上一口暖心饭。张掖民乐社区与银行协同发力，共同打造党群服务驿站，方便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以及过往群众随时进入，享受便捷贴心的服务。
2: 天气热就说到里就俺们进来呀，那些凉凉也能喝点茶，手机没电就也能些进来充个电，太好太方便了。
3: 把驿站打造成凝聚党气、民心、服务基层群众的前沿阵地，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
0: 甘肃台报道。
4: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陇南专场，陇南市介绍相关情况。
5: 14-5时期，陇南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抓发展、促转型、惠民生，全市经济总量连续迈上500亿元、600亿元、700亿元三个百亿级台阶，较“十三五”末增长45.9%，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产业兴旺、创新开放、协调发展、绿色生态、和谐幸福的新陇南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6: 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力推进三化一融合，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15-5时期，陇南市聚焦六大重点，强化项目支撑，落实6-1-2-3-4项目持续机制，培育市场主体，推进各转企、小升规、规做强，优化发展环境，擦亮陇上江南、办事不难营商品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坚持民生为本、稳就业、优公共服务，守住防反贫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守牢各类安全底线，护航陇南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7: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总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推进党建工作与考古工作深度融合互融共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云端主题党日活动正在进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连通千里之外的各个考古发掘现场，线上线下的党员干部围绕理论学习、重大考古项目实施展开交流研讨。各考古现场的党员队伍在云端实现了组织生活的同频共振。
8: 通过参加这种云端主题党日活动，各个考古工地的工作人员分享田野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保护以及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经验。这种模式呢，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考古工地学习到经验技术，拓宽我们的视野，从而丰富我们的考古技能。
5: 在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组织生活的基础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探索党建工作与考古事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在重大考古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科研阐释等全过程各环节，为考古事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
9: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的头雁作用。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过程中，注重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充分掌握项目执行进展与效果，确保重大考古项目执行过程有力，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广泛。
5: 近年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庆阳南左、临洮四洼、澧县四角坪、武威吐谷浑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0: 在实证人类起源与演化、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2020年以来，先后有五项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三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100余项，全力推进新时代甘肃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持续擦亮甘肃考古党建品牌，继续以中华民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为牵引，持续推进兰左遗址、林家遗址、杨马城遗址等考古工作，以前沿考古一线为主战场，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让党旗飘在前沿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考古事业发展的新动能。
0: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我省印发了《2026年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两项补贴实施细则》，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公交车更新按车长分档补贴，10米以上车型每辆补贴19.2万元，8米至10米补贴14万元，8米及以上低地板低入口车型每车额外补贴3万元，动力电池更换每车补贴4.2万元。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报废老旧货车、中型、重型车最高分别补贴2.5万元、4.5万元。新购国六营运货车、中型、重型车分别补贴2.5万元、6.5万元。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中型、重型车分别补贴3.5万元、9.5万元。经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每辆补贴3.5万元。报废车辆具强制报废不足一年的，可单独申请新购补贴。本次补贴政策实施时间为2026年全年，申请人可通过甘肃政务服务网或甘快办进行申报。甘肃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建设，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医疗服务升级，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省智慧医疗便民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我省全面普及电子健康码应用，累计使用量达4.31亿次，覆盖开方、取药、缴费等就医环节，并全面取消居民纸质健康档案，全省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达100%。优质医疗资源普惠共享力度持续加大，全省实现远程诊疗和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累计开展远程医疗超202万例，293家医疗机构接入检查结果互认平台，接入率达99.66%，累计互认超9689万项次，为患者节省就医费用9.5亿元。全省三级医院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已覆盖1.9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诊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在民生保障领域，累计审核141.94万名婴儿补贴申请，切实将民生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甘肃台报道。今年，我省将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作为盐链、补链、强链的头号工程，聚焦牛、羊、菜、果、鼠、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通过精准招商、招大引强，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一至六月，农业产业链招商引资新建续建项目到位资金466亿元，同比增长6.3%，新签约项目1343个，签约额699亿元，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60家。与此同时，通过招商引资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短板，到2026年底，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有望提升至68%。在扩量、提质、盐链、增效四大行动推动下，全省八大特色农业产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6500亿元。甘肃台报道。眼下，高兰县3万亩拥有500年种植历史的河上头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季，价格走高，市场欢迎。在黑石镇河上头小麦核心种植区，种植户正忙着抢收，收割、脱粒、清仓、装车一体化完成，一派繁忙景象。相比普通小麦，河上头小麦的优势并不在产量。当前普通小麦每斤价格在1.3元左右，而河上头小麦收购价

0: 每斤3到4元，价格优势源于它种植在旱沙地，种植过程中基本无需农药化肥，天然的沙土环境赋予了和尚头小麦特有的品质，其面粉蛋白质面筋含量高，麦香浓郁，口感筋道。
1: 主要依据样点面积，还有施收先粒重、含水量、杂质率，通过这些重要指标来评判我们的亩产量，通过提纯复壮还有单选优株方式，让这个老的品种它的抗性增强。
0: 高兰县出台奖补政策，对集中连片种植和尚头小麦100亩以上，落实增产举措，实现单产提升4%以上的经营主体，给予每亩100元奖补。目前和尚头小麦收割接近97%，机械化采收率达到95%。
2: 我们坚持着标准化生产，制定了和尚头标准化生产规程，推动和尚头产业沿链捕链，大大提高了这个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还有就是农民的种植收益。
0: 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亚洲泥地竞速小轮车锦标赛、马来西亚 UCI 泥地竞速小轮车国际一级赛相继在马来西亚尼莱开赛，汇聚国际及亚洲多国顶尖泥地竞速小轮车选手同台角逐。我省运动员刘永新8月3号参加中国泥地竞速小轮车联赛总决赛后直赴海外征战，凭借扎实的冬夏训功底与过硬竞技实力，先后获得 U23 组别金牌银牌，交出亮眼的海外大赛答卷。甘肃台报道。8月10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在定西开放大学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6天，设置青年、少年两大组别14个竞赛项目。近日，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在酒泉敦煌和陇南辉县举行。今年，该基金会共投入9700万元奖励资助酒泉市和陇南4县的2.32万余名大学生。
3: 8月8号，康乐县2026年东西协作老五品牌匠心烧烤暨创未来烧烤美食职业技能比赛开赛，比赛共有100名选手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县域夜间经济业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0: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中国各地乡村的特色美食和风土人情吸引了英国人大米前来探寻。8月11号起，甘肃卫视每晚11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8集纪录片《奶奶最懂得》，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租借收款码，足不出户就能赚取高额提成。
1: 是不是涉及到违法犯罪啊？我心里面比较担心。然后我朋友是绝对合适，没有违法犯罪的事。
0: 法律明白人，乔姐烦心事。
2: 学了法律以后，我们用法律的知识跟百姓讲道理，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0: 闻讯坚守，护安一方。
3: 在汛期，群众的侥幸心理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4: 你必须把必须把那个是离山特近了，你们搭的这个帐篷也是离山特近了啊。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

0: 手机里最常见的支付工具，在不少人眼中啊，一张小小的收款码只是日常收付资金的工具。殊不知，就是这看似普通的二维码，一旦随意出借出租，就可能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洗钱工具，让普通人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囹圄。
1: 高薪兼职，秒结佣金，零门槛操作，在网络社交平台和熟人圈子里，这类兼职说辞总能吸引不少心存侥幸的人。本案中的多名涉案人员最初都只是想利用空闲的时间赚点零花钱，从未想过自己的举手之劳会成为滋养电信诈骗的帮凶。
2: 我一个朋友有一天找我，让我做一些微信收款码或支付宝收款码，他说收了之后转一下账，会给我支取一下费用。我当时感觉比较犯嘀咕，这个事情是不是涉及到违法犯罪啊？我心里面比较担心。然后我朋友说，绝对合适，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并且他给我承诺说是给我支取10%-15%的这个后续费的。
1: 从最初的半信半疑到后来的坦然操作，在短短一段时间内，该团伙通过多名涉案人员的个人收款码累计流转资金高达10余万元，每名参与者靠代收转账轻松获利数千元至上万元。
3: 2026年3月份，我队接到卫生核查线索，对我辖区内疑似这个涉嫌这个洗钱犯罪团伙进行这个落地核查打击。通过我对这个线索研判，发现其在我辖区内一张姓居民，然后其某平台的收款二维码，其中涉嫌这个多起涉诈资金这个往来。然后我对进行线索研判之后，就发现其在我辖区内有意收购这个平台这个二维码进行这个洗钱。
1: 警方进一步侦查锁定，该团伙长期活跃于网络平台，专门从事非法收码洗钱活动。为规避公安机关打击，团伙成员全部依托网络远程联络，上下游人员互不相识，隐蔽性极强。
4: 接到线索后，大队迅速成立专班，层层突破，历时半个多月，成功打掉这个共计20人的犯罪团伙。经审讯，徐某是该团伙头目，他打着兼职跑风刷流水的鳌头，拉拢身边亲友、社会闲散人员，提供个人支付账户用来接收非法资金。该案涉案10万余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犯电信网络诈骗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依法对徐某等人作出处罚。
1: 无需本金，只需出借收款码，足不出户就能赚取高额提成。这样看似躺赚的兼职，背后暗藏着完整的黑灰产犯罪链条。结合本案侦办情况，民警梳理总结，当前依托个人收款码实施的跑分洗钱犯罪，已经迭代成为电诈黑灰产的核心资金通道。相较于传统银行卡洗钱，呈现出四大全新特征：隐蔽性、危害性、打击难度大幅提升。
5: 通过这类案件的侦查，我们发现非法收购、租用一些网络平台的收款二维码洗钱，已经成为当前电诈黑灰产的重要资金通道。它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犯罪模式迭代升级；二是认知盲区，造成大量的群众沦为工具人；三是资金链路碎片化；四是犯罪组织网络化、跨地域化。
0: 一张小小二维码看似微不足道，却承载着法律责任与个人征信。守住个人支付底线，摒弃侥幸贪婪心理，认清黑灰产伪装套路，既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更是坚守法治底线、远离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基层乡村治理矛盾化解是重中之重，邻里争执、土地权属、征地拆迁等琐事，如果处置不及时，极易演变成遗留难题。对此，临夏州东乡县大力培育本土法律明白人队伍，把法治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将各类基层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激活乡村治理法治末梢。
6: 在东乡县河滩镇，这批懂乡情、熟民情的法律明白人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村居街巷，用群众听得懂的法理、接地气的方式化解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成为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周子龙就是其中的一员。
7: 学了法律以后， 我们用法律的支持。

0: 是根本性，讲道理，我们的底气更足了。
1: 这份扎根基层、依法说理的能力，在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5年，东乡县河滩镇实施集镇提质改造、东干渠水利建设等民生工程。村民马占先的临街彩钢商铺地处施工核心区，但是出于生计顾虑，迟迟不愿配合拆迁。
2: 在这个负面拆过一个人呢，就我没办法生活。
0: 这名群众身体残疾，行动不便，这间沿街商铺是他家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多年来对拆迁改造一直有所顾虑，担心拆迁之后呢，生活没有保障，迟迟不愿配合，也确实影响了街道的整体的改造进度。
1: 一边是事关全域灌溉的惠民水利工程，一边是困难残疾家庭的生存保障。为兼顾工程建设与弱势群体权益，东乡县司法局河滩司法所牵头，联合村社法律明白人组建专项调解专班，多次上门谈心疏导，摸清当事人核心诉求，量身定制帮扶化解方案。
3: 在调处过程中，我们坚持普法先行，情理兼顾，依托法律明白人基层调解力量，多次上门施法说理，耐心沟通疏导，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置方式，立足群众特殊困难，精准对接惠民政策。
4: 司法所积极走访调查，对我们提出的高额补偿诉求先后11次登门，并讲解了残疾人补贴、低保及临时救助的政策。通过讲法、讲理、讲情相结合的方式，不仅确保了东干渠工程的顺利推进，更妥善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实现了弱势群体生计保障和村镇建设的和谐统一。
1: 暖心帮扶解开了马占先多年的心结，他放下抵触情绪，主动签订拆除协议，支持镇村建设。
0: 考虑到他家的特殊情况，我们积极协调，不仅落实了旧房改造相关的补偿，还为他家人争取到了工薪岗位，从根本上解决了他最担心的生计问题。
2: 这个乡上的我们的这个村上的这个多次的这个思想工作做掉，也想来想去的这个也对了的。国家的政策我们也想上了，这么说这个我就也特别踏实。
1: 这一起疑难拆迁纠纷的圆满化解，是东乡县法治赋能基层治理的缩影。目前全县已搭建起全域覆盖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配套落实调解个案补贴，充分调动基层调解员与法律明白人工作积极性，矛盾化解质效持续走高。
5: 全县已建立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46个，调解员1753人，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调解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439件，调解成功率100%。今年年初已落实个案补贴资金76900元，有效激发基层队伍工作活力。
6: 依托乡村知情大会普法造势，依靠法律明白人一线调处，东乡县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法治力量下沉一线，法理温情双向兼顾，持续擦亮乡村治理法治底色，为乡村和谐稳定筑牢坚实根基。
1: 闻讯坚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在汛期，群众的侥幸心理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8: 你必须吧，必须吧，那个是离山太近了，你们搭的这个帐篷也是离山太近了啊。
1: 藏蓝力量守护一方平安。
9: 民警经常来过来盯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我们心里安心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6: 天水市麦积区元龙镇地处渭河沿岸，河道纵横，沟壑交织，全镇有7条山洪沟壑尽数汇入渭河主干河道，是辖区防汛减灾的核心重点区域，也是风险隐患最集中的关键地带。每年主汛期，山区天气阴晴不定，骤雨频发，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河道涨水等险情，防汛压力陡增。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元龙派出所汛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10: 立正，向前冲！警车来了，这是我们的警车呀！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出发。
1: 汛期来临，险情不等人，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元龙派出所全体民警

0: 辅警绷紧防汛安全之线，始终坚守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运用步巡、车巡、无人机巡检，织密河岸安全防护网，时刻紧盯辖区河道动态，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
1: 我们现在正在沿渭河这样的一条公路进行车巡，查看沿途是否有人员或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提醒排查。
2: 在汛期，群众的侥幸心理是最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坚持发现一起劝离一起清零一起，通过人防技防结合的方式，全天候盯守河道风险点位，坚决杜绝人员临水涉险行为。
0: 防汛重在前置防范与日常宣传，元龙派出所常态化入户宣讲，排查居家隐患，普及防汛避险自救知识，筑牢汛期群众安全防线。
2: 现在不是进入汛期啊，看你这房子各方面，这个墙体有没有裂缝，这屋顶有没有漏水。
3: 我检查了都完全都好着了，好着，还可以，都好着了。
2: 这房子就是比如下水啊，有没有低洼漏水地方？
3: 没有。
0: 派出所民警辅警用接地气的家常话开展防汛宣讲，给群众讲清楚汛期安全风险、管控规定与违规危害，让防汛要求深入人心，引导村民自觉远离危险区域。
4: 阴雨连绵，加强这个安全的管理，就是上山前下雨的时候不上山。
5: 我们和这个当地派出所协助加强安全的这个防范意识。我们开展常态化入户普法，我们不是只简单说教，用老百姓听得懂家常话，讲清危险，讲清规定，讲透后果。
0: 汛期当前，元龙派出所前后方协同发力，紧盯防汛工作，一线民警不间断巡逻值守，后方专班统筹调度高效处置，全天候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6: 通过这个视频巡查，视频巡查发现这个河堤边上有游玩的人或者戏水的人，就要喊话通过远程喊话给村上打电话，巡河的队伍进行一个劝导劝离。
2: 我们实行24小时闭环值守机制，紧盯天气变化和辖区动态，做到汛清不结束，值守不松懈，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下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河道村区日常隐患排查，山区临山临水区域的临时作业点搭建住所也是汛期高风险区域。
6: 一定要提高向人心一旦天气如果雨季的时候，立马停过车辆。
7: 下雨的话，我们就走了。
6: 有时候你不下雨，上流下雨的话也会发生灾荒。就要听那个预警的，小镇上也会预警，和附近小镇上然后联动着的。
0: 连日来，元龙派出所民警辅警加大全域排查力度，深入山间作业区域临时驻地，逐一排查临山搭建帐篷、临时居所的安全隐患。针对山体滑坡、山洪冲刷等风险，现场督促整改、劝导搬迁，杜绝风险隐患滋生。
6: 必须把那个是离山太近了，你们搭的这个帐篷也是离山太近了啊。这个虽然凉，但是它这个如果下暴雨的话，最近可能有暴雨就是你如果下暴雨下多的时候，这个山体就可能会往下来滑。
8: 元龙镇政府、元龙派出所及原子村委会，看到发现我们那个有危险点，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住宿点全部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
0: 村区防汛是根基，工地防汛是重点。辖区黄龙抽水蓄能项目施工现场依山而建，紧邻渭河，施工范围广，作业人员多，边坡点位繁杂。主汛期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边坡溜塌、山洪倒灌、路面积水、山体落石等险情，是全镇汛期风险等级最高、管控难度最大的重点防控区域，也是元龙派出所汛期专项管控的核心阵地。
9: 师傅，马上下雨了，要注意安全了
10: 。
9: 你尤其小心这周边的落石。如果这个雨下大，这个路面湿滑的话，你就要停一停了。
6: 现在已经是汛期去下坝上非常关键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这个施工的时候看着天气，然后当发出天气预报提醒的时候，或者就是预警来了的时候，一定要快速反应要提高思想意识。当人家说撤离的时候，立马就撤离，先撤离，先保住自身安全。
0: 针对工地特殊汛期。

0: 请袁隆派出所实行常态化督导、常态化排查、常态化演练机制，民警定期深入厂区排查边坡防护、排水系统、防汛物资、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培训、法治警示教育、山洪避险实战演练，督促项目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应急处置流程，全面提升施工队伍险情识别、应急撤离、自救互救能力。
1: 通过派出所那个常态化的督导、检查和经常性的一个应急培训，我们现场的所有施工人员的防汛意识和自救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现在呢，就是能够都熟练的应对这个暴雨、山洪和边坡隐患等突发情况，还有我们工地的这个防汛安全管控现在更加的规范了，然后也更加的到位了。
2: 民警警察给我们宣讲，现在我们心里清楚多了，一看天气不对，听到预警就知道及时撤离，不蛮干。有民警经常来过来盯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我们心里安心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1: 汛期以来，我们坚持靠前管控，关口前移，定期对施工工地防护、排水设施、应急物资、值班制度开展逐项排查，同时常态化组织施工人员开展防汛培训和应急演练，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险情，快速撤离，自救避险。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隐患提前清零，把责任压实到人。
0: 从河道全域巡防到村局入户宣教，从后方中枢调度到工地精准管控，从单人劝导警示到全域群防联防，袁隆派出所全体民警辅警用脚步丈量河岸防线，用坚守筑牢安全屏障，以法治护航防汛工作，守护一方平安。
3: 入汛以来，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底线思维，立足袁隆镇山区汛情复杂、风险点位多的实际情况，坚持防范在前、治理在先、汛期未过警惕不减。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镇汛期平安稳定。
0: 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袁隆派出所坚持全员下沉、全域防控、全程值守，紧盯源头排查风险，深入一线清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筑牢山区汛期安全防线，以藏蓝力量守护一方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刘先生逛城郊景区，无视围栏警示，私自闯入未开放山林采摘竹笋，不慎被尖锐竹根戳伤腿部，花费上千治疗费。刘先生认为景区防护不到位，要求景区赔付全部医疗开销。景区表示已设置多处警示标志，拒绝赔偿。那么，游客擅自进入景区进入区域受伤，景区是否负有安全保障责任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景区作为营业场所，需要对游客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但这项义务并非是无限的。如果是正常的游览步道，景区需要维护修缮，及时排查消除隐患，并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如果是封闭未开放的山林，需要设置好围栏，在多处设立警示标识。另外，在游客受伤后，景区能及时提供急救，开展救援，做到这些已经是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回到本案中，景区已经在多处进入区域设置了围栏和多处警示标识，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0: 那么肖律师，刘先生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主张景区赔偿呢？
4: 在本案中，景区已经用围栏圈出了未开放区域，设置了警示标识，明确禁止游客进入，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范围内的安全提示和防护义务。受伤是游客无视警示私自闯入进入区域导致的，损害后果应由游客自行承担，景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出游时要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不要擅自闯入未开放进入区域，避免给自己带来安全风险。
0: 好的，非常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0: 近日，张掖市多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大比武，市委、政法委、司法局、妇联等相关单位、市县两级公检法司干警、各县区调解员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彩礼返还、家暴处置、赡养抚养等难点纠纷，设置知识竞赛、笔试、模拟调解环节，实景演练调解流程，由法官、检察官现场点评指导，以赛促训提升调解员专业能力，推动家庭矛盾源头化解。近日，夏河县开展2026年度抗震救灾综合演练。本次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实战演练模式，模拟地震叠加山洪的复合灾害，围绕房屋损毁、古建筑受损、群众转移等险情，多部门开展会商研判、搜救安置、文物保护等科目推演。实战演练集结20余支队伍、275名人员，开展废墟搜救、伤员救治、文物防护、河道清淤、群众转移、临时安置点搭建等实操科目，全面检验多方力量协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近日，康乐县公安局明路派出所联合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防汛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明关村遭遇强降雨致排水渠坍塌险情，存在河道漫溢、房屋受淹、群众被困风险。接到险情指令后，民警辅警第一时间划定危险区域，拉起警戒带，实施道路交通分流管控，救援小组有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抢险队员装填沙袋、堆砌围堰，全力封堵渠体缺口，全流程紧贴实战，有效锤炼应急救援本领。金塔县航天镇商品石葵迎来一年一度集中采收季，为保障秋收顺利进行，金塔县公安局航天派出所民警辅警深入田间地头与加工厂区，开展田间警务。针对秋收特点，民警重点排查农机操作、道路交通隐患，督促企业整改厂区线路与消防问题，严防火灾及盗窃案件发生。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长，有点不对啊！太监

0: 不对啊，你听，我妈听什么呀？这枪声不对呀，小分队没有机枪。
1: 什么？
0: 不好，中埋伏了，快走！
2: 你们走不了了。

0: 走，爸，不服啊？在黑戈壁跟七爷斗，你们还嫩着呢！你们别动他！你就是那个姓郝的儿子吧？哼！你爹让马爷给杀了。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啊？他妈的！老实，别动！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老鼠。你死吧！
1: 他不会，你会。
0: 谁？
2: 知道是谁？说吧。
0: 双鹰。
3: 去报信儿吧，
4: 谢谢你，你是谁？
3: 回去报信儿吧。
4: 我不回去，我要进山寨去找他们。
3: 他们都死了，你谁也找不到。
4: 那我也要去。
3: 你带他回去。
4: 可是，
3: 我不想再说一遍。

0: 尸体都带走，动得快点，快！
1: 是。
0: 快点，快点，快！

0: 高连长他们呢？中了土匪的埋伏，都牺牲了，
1: 只剩下了我和好兄弟。哭什么？像个娘们儿！
2: 是，我说行吗？高连长带着兄弟们从山洞前进山寨，留下我们在崖边望风。没一会儿，山寨里枪响了。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可孙连长说小分队没有机枪，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最后。 连我们也被土匪抓了。那你们是怎么回来的？我们是被人救了才回来的。是个大个子，没看清楚脸，他杀了那几个土匪，让我们回来报信儿。
1: 那人呢？
3: 他让我们骑马回来报信儿，然后就不见了。好厉害的神奇琴呀！
1: 孙思海，
4: 有，
3: 集合队伍，连夜进白罗山，我就不信灭不了他们。
4: 是。
1: 妈，政委，
4: 老赵啊，现在进山损失会更大，不能急躁啊。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冷静？我的侦察连长牺牲了。 我的战士牺牲了，我的小分队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冷静？
1: 老赵，即使围住了山寨，我们怎么进攻？土匪据险防守，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这些，你想过没有？

0: 小林，好好为他们治伤吧。老赵，老李，都怪我呀！我让同志们不要轻敌，可是我呢？
1: 太低估这些土匪了。几次大仗打得不错，消灭了土匪的主力，我们放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才是土匪的真面目。他们不善于野战，但这山，这戈壁是他们的窝，我们在这里才是客人。
0: 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四海刚说了件事，不知你留意没有？
1: 什么事？救他们的人。
0: 这谁的马？是他的。如果我预料的没错。
1: 这个马鞍袋里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这样的枪，我从没见过。这枪是射铁钩用的。把铁钩装进枪里。
0: 扣动扳机，铁钩就会飞出去。好像是攀悬崖用的。